0: 真的是非常的繁忙，像东西南北二环双向大排长队，各位咱们还是要提早出门一些。另外呢，在三环当中，园中互通一路往化工互通的方向将近有1公里的缓行。西三环目前的压力呢是集中在了从浦上大桥要往湾边大桥的方向，队尾已经排到了菊园洲大桥的桥下。还有反方向，如果您从红塘大桥要往永丰枢纽方向开，整个这个环半岛这个位置连成了一条长长的直线，还是咱们要提早规划一下出行的路线。北三环从西岭胡同要往永丰枢纽下红干路，目前有将近500米的缓行排队。市区当中，现在江滨大道青年会广场路段往排尾路方向走走停停，几乎是每隔一个路口得需要耐心等候两轮的信号灯才能顺利通过。还有现在的杨桥路在白马路路口、杨桥路与工业路路口以及二环路路路口，现在都是等灯的状态，预计得需要2到3轮的灯才能顺利通过。更多路面信息，欢迎大家随时补充留言到876微信平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6: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0: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的相关规定。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1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未来10天，南海和西太平洋有1到2个台风或热带低压生成，其中一个将可能影响华南沿海。截至到28号，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年度电影票房已超过172亿元。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6分之1决赛，加拿大1-0战胜南非，队史首次晋级16强。28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32强确定，16分之1决赛，也就是32进16，将会在北京时间6月29号到7月4号进行。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

0: 松旅游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

0: 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一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0: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2: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5: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6: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7: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2: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5: 爸爸，
2: 他，
5: 妈妈，
2: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3: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2: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2: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2: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2: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2: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2: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0: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8: 早晨的8:10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9: 早上好，我是文琪。
8: 今天呢和大家说到了很多生活的一些事儿啊，那其实咱们每个人都有爱美之心，然后都希望呢把最美的一面啊咱们定格下来。
9: 是的，所以说拍照哈，就是很多人选择定格某一个年龄或者是某一个特殊日期的一个很好的选择啦。
8: 是的，那有的人可能会说，哎呀，我长得不像相，然后或者说我现在我觉得可能我这个年龄啊以及现在的这个状态啊都不是特别好，哎呀，不要拍了不要拍了，感觉好像对自己没有那么多的这个自信和从容。
9: 就很多人其实很希望去拍一个属于能够保，你看我们这面墙，都是咱们某一个年龄段保留下来的一段记忆哈。
8: 是的，
9: 然后很想拍，但是总觉得很怕拍不好，
8: 对，
9: 或者很怕没出片，
8: 是
9: 很怕去体验完之后极其的糟糕，比如说表现的不好，比如说你跟这个摄影师磨合的不好，还有就是很多人就是镜头上面有点社死的感觉哈，
8: 有点生涩。
9: 对，所以有个专业的团队能够带着咱们去拍照，那就是非常的关键啦。
8: 其实在我看来呢，不是因为我们的一些精神状态或者是因为我们的长相问题，一定是没有找好拍摄适合你的这个角度，或者说适合你的这种风格。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拍照现在流行的除了写真以外，有什么大头的呀，各种各样的生活的记录啊，种类特别多， 一定要找准适合你自己的，一定可以出片的。
9: 咱们这次给大家推荐的是这种高级的肖像照、
8: 嗯、
9: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逛商场啊，就能看这种哎笑得很自然的，然后他的衣服也非常的简单，比如是极黑的，
8: 嗯，
9: 要不然就是纯的一个色调。

0: 没有说穿着什么艺术性的造型，像是艺术照那种，不是啊。肖像照它是比较高级的，它是能够刻画出你的骨感，还有能够刻画出你的五官上面的一些特点的一种照片。而且摄像师以及后期它非常的专业的，能够根据你的一个棱角，你个人长相的一个特点来帮你进行一个修图。
1: 嗯，
0: 其实各位可以先回复关键词拍照，好来看一下咱们的876的几位主持人，像是一涵啊、亮亮啊、熊亮，他们已经拍过了，
1: 他们拍过了，
0: 好漂亮啊、哎、你看一下
1: 他们拍完了之后，不仅是这上上周拍完了，他们在上一周啊还没有节目推出的时候都已经预告了，就是说让大家赶快回复一下拍照，来看一看他们出的这个片儿的效果图是什么样子的。
0: 是，各位看一下，它不是这种全身的大大的摆一个造型，摆这个造型其实很尴尬的。
1: 嗯，
0: 平时如果不是很擅长拍照，你要去摆出一些很出片的姿势，就是很千篇一律的。造型师跟你说，哎，手搭在这个肩膀上面，微微笑一下，
1: 嗯，
0: 那你的眼神可能就到不了位。但是肖像它是其实距离拉得比较近，
1: 是的，
0: 它是可以捕捉你当下的一个情绪，我觉得这是非常具有艺术性的一种摄影方式。
1: 是的是的，
0: 我觉得也是每一个人都很值得去拍下的哈、
1: 嗯、
0: 它是能够越看越有味道的一个肖像照，当头像也可以，
1: 嗯，
0: 摆在家里也可以，
1: 对，
0: 是
1: 是的。然后还有很多，现在我们不是玩一些社交媒体嘛，
0: 嗯，
1: 在上面来发这些就是你的这个平时所拍的一些照片啊，特别容易有这种，就是这个无论是大家的一些关注也好还是评论也好，一定会有人问你说在哪儿拍的。这些摄影师们是来自亚太新锐的一个摄影团队，他们是全国巡拍，而接下来他们就要来到的是咱们大美福建了
0: 啊、明星跟拍团队哦，
1: 没错，是个明星跟拍团队。
0: 嗯，
1: 这样的时候可能大家觉得说，哦，那如果跟拍明星或者说他们专业的那些摄影老师们，那价格咱请不起呀，
0: 很贵呀。
1: 对呀，那些明星团队人家都是用什么样的价位，那怎么可能会用
0: 帮咱们素人拍呢？
1: 那我跟你说，那是因为没有好的一个渠道。现在呢，就是这波团队已经是服务了全国很多的一些我们的这个群体了。你比如说之前在北京交通台、南京交通台和山西音乐广播，他们都有这个服务当地的一些市民朋友，然后给大家有需求的朋友来拍照。那这次呢
0: 变自信了，
1: 拍对，自信了。那这次呢刚好他来到我们福建，所以说跟我们一起来进行这方面的合作。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啥来着，
0: 拍照啊。
1: 嗯，
0: 然后呢我还看到一下，我们这个名额就100个，然后现在的回复已经有20条了。
1: 是的，要不然人拍不过来。
0: 对，所以我跟各位讲，就这个是一个限定的哈，各位可以理解为是一个限定的拍照的一个团队，他们这一次是到咱们的福建来了。
1: 嗯，
0: 各位先可以回复一下拍照，先看一下各位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啊，一涵、亮亮还有熊亮，他们体验过肖像这个照片的感觉。很多人真的是拍完了肖像照完之后才发现，原来我这么上相。
1: 是的，
0: 原来我这么会拍照。
1: 对对对，
0: 我原来长得这么好看。好，现在这个机会就落到咱们头上了。
1: 嗯，我们来说一下价格吧。这次的价格是299，我们就直接说付款价啊，因为原来可能原价多少钱，大家其实觉得对，或者说不重要，我们重要的是我付款我要付多少钱。
0: 是的是的，
1: 399块钱，这是我们的原来的一个，本来是谈的这个价格。但是今天我们还能做到的就是，各位您现在回复完拍照以后，直接给你立减100，到手付款只要299。这里包含了2次妆造，就是你的妆造的这个情况包括2次，再加上2张的精修成片，
0: 也够了，
1: 够了。
0: 嗯，
1: 2张精修成片，加上2次妆造，总共付款价299，
0: 非常 OK 的。
1: 而且你不用担心说到时候万一你说这个化妆我化的我觉得自己带工具吗，自己带设备吗，什么都不需要。它是进门一次性的这种什么美妆蛋啊、零食啊等等，
0: 一刻一用啊，
1: 一刻一用的。
0: 所有的这种贴肤的，像是美妆蛋啊、嗯、还有像是比如说有些服装可能需要胸贴，
1: 对，
0: 都是一刻一用的，而且是免费送，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了。
1: 嗯，
0: 那还会有一次这个叫做色彩诊断一次。各位知道什么叫做色彩诊断吗？
1: 什么叫色彩诊断？
0: 根据你的一个肤色，你的五官的一个气质来帮你搭配一下你适合的颜色。
1: 嗯，
0: 你可能是一个平时很喜欢穿黑白灰的人，结果他告诉你的皮肤其实很适合穿黄色或者是绿色，能够衬得你的皮肤更亮更清透，能够体现出你的性格更怎样。这是就是色彩分析一次哈。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这个是前30名来添加咱们的肖像顾问，在拍摄后朋友圈再发咱们的美照，你说拍得好看谁不爱发朋友圈哈。
1: 嗯，
0: 会再送一个精致的摆台一个，总共就是100个名额啊。我们现在这个后台回复量很高，
1: 嗯嗯，
0: 所以各位可以赶紧登录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畅行876，回复一下拍照，先锁定名额的，我也回复一个。
1: 对对对，这个福利怎么说呢，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哎呀我们每次去什么摄影机构拍或者说怎么样来去拍，

0: 然后会耽误时间，或者说预约时间很难。各位不用担心，您现在回复完拍照以后，他可以直接上门来拍。现在你所看到回复完拍照的这三位主持人，他们的这个照片就是在我们办公室办公场所来拍的，就是在我们现在直播间前面斜对面的那个白墙那儿拍的，是特别的特别的这个。如果不告诉你这个位置，你可能你大家都无法想象。各位你看一下，他自带灯光，他给你化妆，他给你带任何的所有的这些道具，全部由他们团队的人来给你搞定。299真的是特别划算的。您现在回复完拍照，上面能看到三位主持人在上上周他们来拍的这个照片。我以为因为王董他不是这周休假吗，他还特别期盼着，哎呀一定要在这个休假前上一周能给把这个福利跟大家说出来。他预告了半天，结果哎真的是这周他不在，
1: 没关系，
0: 福利来了，
1: 福利来了，也可以看见王董事长拍的这个照片哈，真的很漂亮。
0: 哎，这那个主持人照片上面有没有写名字啊？
1: 有，
0: 我看是不是会大家会不会这个分辨不出来谁是谁呀？
1: 分辨出来，你像亮亮，福州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亮亮。
0: 哦，他写名字了，
1: 还有易涵。
0: 哎呀，我还以为他没有写名，我可以让大家猜一下呢。毕竟是两位女主播，两位女主播。
1: 一早一晚。
0: 对呀，可以让大家试一试。没想到写名字了啊，那就没有悬念了。你各位直接来看庐山真面目吧。
1: 哇，熊亮这样拍的有点帅哦。帅的有点过分了哦，这是明星吗？不会是给明星拍照的团队哈。
0: 我跟你说，这个团队有多厉害呢？就是首先人家已经是，经验很丰富，咱就不用说了哈。明星如果是找他们来拍，50000块钱一天。
1: 明星的钱就是
0: 他们的标价就是50000块钱一天，然后让他们的团队人过来跟拍。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人家都已经是，就是如果说不是拍明，你说那拍明星的，明星的脸和我们普通大众的脸能你人家那脸那么小，那么精致，那么紧致，对不对？还要化妆什么的。
1: 就是。
0: 我们也是一样的，也会有各种妆造。然后呢，就是也可以去你家里或者去办公场所，去任何一个地方，你自己来决定一下你要拍摄的一个风格。上面有我们的客服联系方式，添加他之后赶快预约，因为这个团队来福建的时间不是很久，不是不会停留很长，他们是属于在这个阶段全国巡拍。之前拍过了北京了，也拍过了
1: 南京，哎，
0: 还有山西的也拍了，
1: 这次算是一个万人肖像节，也算是他们给自己团队哈做了一次挑战吧。然后呢，全国巡拍，一个城市停留时间不会很长，所以名额也不会很多，错过就要等下一个城市了。咱不可能再去买一个别的城市的票去别的城市拍吧。所以这次来到咱们福州哈，各位抓紧时间，抓紧机会。那假设说你很久没有拍过一次好看的照片了，算是给自己一份礼物吧，哈，也算是给自己一个高级感了啊。
0: 是的，然后刚才除了299包含了两次妆造、两次成片以外呢，刚才不是说如果你发个朋友圈，还能够有送一个精致摆台吗？
1: 是的。
0: 但这个摆台它名额有限，就30个，谁先拍完谁先发就算谁的了。这个摆台，如果你觉得说，这个其实这个价格也挺贵的，摆台它也是有成本的嘛，所以我觉得多一个东西，
1: 物料什么的也50块钱吧，可能要。
0: 是的，所以咱们就提前确定好，然后预约时间。他现在添加完之后，你随时从明天就可以来这个预约了。大家可以回复一下拍照到我们的876微信公众平台上。
2: 车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3: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4: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2: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3: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4: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2: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5: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6: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5: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6: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5: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6: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5: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6: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5: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6: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5: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

0: 能抵达，
1: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刚才我们在这进入这一小节广告的时候啊，这个刚才文琪给我看了一下的这个他们团队所拍摄的一些之前的这个记录
4: 客照，
3: 对，有些客人拍过的，我的天哪，真的是不仅是三个主持人拍的特别好，他们给其他一些城市的一些朋友们拍照拍的也特别出片儿。现在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加拍照两个字，添加一下他们的客服，然后沟通一下，你会看到太，我跟你说我都想拍了
4: 我跟你讲各位，就加完这个客服完，你就翻翻他的朋友圈，你翻完之后你发现我的自信心爆棚我刚给那个朴秘书看了几个，他算是素人蝶变，感觉像是可能就年龄比较大的一些阿姨，居然能拍出这样子的效果。
3: 是的，
4: 我甚至想给我妈也报一个了。
3: 对呀，因为他这个就是群体呀，无论是年轻的小姑娘啊，还是长辈们啊，都可以，
4: 是很高级啊，
3: 很高级。
4: 我都想不到阿姨能摆出这样子的造型，还有这个眼神。所以我跟各位讲哈，一个很好的一个拍照的团队，他能够做的很关键的一点呢，就是情绪引导，情绪还有包括现场的音乐的一个氛围烘托。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有没有戴着耳机走在路上听那个 BGM 属于自己的感觉？有没有这样过？如果你在拍照的时候有很好的音乐。跟情绪引导，在当下你会进到某一种情绪里面去，你所表现出来的眼神跟造型就不一样了。
3: 是的
4: 啊，这个团队我看到他给别人的拍这个客照，我跟各位讲啊，真的可以去翻一下，看完之后你会觉得我马上就要拍，我不管，我今天就要去预约。
3: 299这个价格啊，大家可以直接来和客服对接就可以了。然后呢，既然说到这个脸的事啊，我昨天看到了另外一个消息，说含胸驼背一般都是伴随头部前倾。头部重心前移，为了维持头部平衡呢，人呢可能会不自觉地咬紧牙关，或者是紧绷面部肌肉。那么这个就是长期如此，会导致咀嚼肌过度发达，形成国字脸，或者是面部两侧肌肉突出。视觉上呢，脸变宽。所以昨天这个热搜的标题叫做“驼背的人脸可能会悄悄变大”。
4: 就是体态差了嘛，体态一差，就全身的系统性的问题就一起跟上了，脖子也前倾，可能会有富贵包，可能哈，
3: 也会有
4: 啊。然后呢，脸又变大了，就感觉为什么？我感觉越往后稍微有一个小坏习惯，确实就越来越不行。还有一个会让人面部变得难看，就是晚上睡觉张嘴巴呼吸啊，
3: 对对对，
4: 知道吧？
3: 是的，
4: 越睡感觉下巴就越没有了。所以各位平时能发现自己一些小问题，像是体态不好，那就多拉伸，做做瑜伽，自己多监督一下自己，是吧？这个时候开车，然后呢驼背是不是，你脖子是不是往前倾回去一点，是吧？脖子如果歪了，头如果是歪的，眼神如果是歪的，自己及时纠正一下。其实我觉得照镜子也是能很增加自己自信心的一个方式。
3: 是的，所以说你说要有自信心啊，不仅是平时要多练习背部肌肉，你上来了之后你脸部的线条就变得更加紧致了，
4: 没错，
3: 这都是息息相关的。既然说到了这个脸部的这个问题啊，特别有自信的一位女主持人你知道谁吗？那非王董莫属啊。刚才说到了她的这个照片的时候啊，她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啊，你这此刻还没有上飞机，还能够用
4: 持续跟我们互动，
3: 那就你该你用语音的方式来说一说当时你拍的前后过程，对不对？你文字的话大家感觉好像我在骗大家一样，
4: 就是发点语音嘛。
3: 他也是刚才我们聊到了一个问题，说那个摆造型的事儿啊，他就说其实不用担心不会摆，因为什么呢？人家那个摄影的团队的人啊，会很详细的给你来讲戏。妈呀，还拍上戏了。
4: 讲戏这个词就是非常的生动，你现在想象一下你是什么什么，然后你就把你情景给带入了，这种感觉
3: 把这200块钱太值了，
4: 哎，手放哪里，然后呢下巴稍微的怎么摆，真的每一个人的下巴稍微有一个词叫做面部折叠度，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
3: 啊？你给我来解释，
4: 就是你面部的折叠，每一个人面部的就是骨骼是不一样的嘛，然后呢说是头骨还有鼻骨，为什么欧美人他立体，就是他折叠度比较高，我们如果比较扁平，那可能折叠度比较低一点，但是光线一打，阴影上脸稍微再侧一点点，那这个折叠度就出来了。这个引导就在里面就很关键。
3: 是的，是的，我发现就是大家其实都对于这个拍照来讲特别的感兴趣。现在回复拍照的人太多了，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啊。因为这次我们是因为叫预约时间嘛，所以就没有这个上购买链接。您直接回复完拍照以后，左下角让这三个人的这个主持人头像下面都有一个二维码，您添加他们三个谁照片的二维码都一样。都能够跳转到那个客服的身上，然后呢跟他预约时间，跟他来确定你的安排，包括你想拍摄的一些风格，他也会给你发一些案例。这个因为有的人

0: 可能说那别人拍的案例我可能我不太了解不太熟悉，但是876主持人就是一个是熊亮一个是亮亮还有一个是易涵，他们在上上周就在我们这个直播间外面那个小墙角那在那拍的，拍了差不多三个人就拍了一下午的时间，特别快。然后呢成，而且他不只拍了这一张啊，他那天王总给我看了他手机里好几张，
1: 我还看了视频呢
0: 啊，还有视频啊，
1: 现场别人帮他拍了一些花絮啊，
0: 嗯，哎，所以说就是相对来讲，一个是特别有性价比，第二个就是不用担心你的妆造问题，不用担心你造型的问题，也不用担心最后什么滤镜啊、风格呀、能不能自己喜欢的问题。这个团队是给明星来跟拍的，非常非常的专业。这次来到我们福建，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主要是价格很划算，无论是给家人拍、给孩子拍、给老人拍，是不是特别合适？回复的是拍照。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联系我们的客服了。
2: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3: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0: 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多练背啊，其实能够让你解决一个含胸驼背的问题，
1: 是的，
0: 也会让你的面部更加的紧致。那有的朋友说，哎呀朴明叔，那你看我也知道我自己这个体态得需要来慢慢调整，那怎么办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脖子啊更加有力度，然后不至于头前倾，或者说脖子一下就丧失应有的一些功能呢？其实作为我们办公一族的朋友来说，保护颈椎咱们可以这样来做。您都知道有的时候你一转动脖子会发出那个咔咔的声响，这个动作会强烈的刺激叫做椎动脉，一旦这个血管受损就会有生命的危险。所以呢，日常工作当中啊，咱们尽量把你的办公电脑和你的视线齐平，但有的办公电脑它可能比较低，那你就下面垫几本书，或者买个架子
1: 、嗯、
0: 实在不行架子找不着的话，现在不就那个办公室不就 A4 纸吗，那一包一包的你叠上两包它也能够做个应急的解决嘛。
1: 嗯，
0: 还有就是这样的话能够维持你的颈椎正常的生理曲度。当然咱们的腰如果有的说已经没有了那种弯曲的程度，你得把腰也要垫起来，这样的话你的座椅腰颈头这个，所以全套它要保持一个直立的一个状态。
1: 总的来说就是眼要齐平，咱腰有的靠、嗯、
0: 对，
1: 脚要定，保持这三个哈，咱们这个脖子就能保护好了，身体就能倍儿棒了啊。
0: 是的，到时候啊拍照那你就是大明星了。有需要拍照的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一下拍照两个字，当然如果没有这方面需求没有关系，你想看一下我们的876的三位主持人，一个是早高峰的一位女主持人，一个是两位晚高峰的主持人，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们在上上周就是通过我们这个团队来拍的，有什么样的这个
1: 惊喜
0: 您都直接回复拍照到我们的876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

早上好，上午的8:3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那么现在呢，由西州大桥往宝龙方向，东二环鼎宇高架往金山隧道入口现在正在持续缓行当中。另外要看到现在的福湾高架哈，是汇入南二环的匝道，也是正在排队。五四华林路口、五四路的庆城路口往省立医院、江滨西大道青年会广场路段现在的车流量比较大。

0: 有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给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在八七六的微信平台回复买车可以了解详细情况。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4: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5: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国货之光比亚迪。现在比亚迪在国内国外都特别火，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一开始不是造汽车的，而是做电池的。转型之路真的太励志了。比亚迪创立于1995年，一开始专注于电池研发和生产，做手机电池、电池组件做得特别好。后来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前景，才决定转型造汽车，从燃油车慢慢过渡到新能源汽车。现在的比亚迪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还出口到全世界，不管是电池技术还是汽车设计，智能配置都越来越厉害，彻底打破了国外品牌的垄断。咱们国产汽车能有今天的成绩，比亚迪真的功不可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6: 王俊凯带来首张专辑 WJK 英文主打 Still the Moon， 温柔复古曲风，用清澈嗓音诉说一场愿意奔赴一切摘月相赠的浪漫告白。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俊凯 Still the Moon。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选。

0: 准最贵的就对了。
1: 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3: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4: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5: 走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6: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7: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5: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6: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8: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9: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10: 早上好，我是文琪。
9: 接下来呢，和大伙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填报志愿的一些信息啊。最近央视啊拆解了志愿填报的骗局，那么仅套用往年的一些分数线，高价服务误导考生落榜。像在这个志愿填报期间呢，部分机构打着 AI 智能填报，什么精准投档啊、分数零浪费，还有低分高录这样的旗号，收取高昂的服务费。而事实上呢，民间机构根本就没有办法获取官方的实时投档数据的，还有所谓的什么 AI 算法，只是套用历年的公开分数线而已，盲目依赖这些付费的服务，特别容易误导志愿填报，造成落榜。所以警方也提醒啊，考生家长一定要依托官方所发布的报考指南，还有各地教育考试院官网所发布的信息，科学规划志愿。凡是承诺跟你说保证录取啊，或者说什么低分逆袭，以及能够把你稳稳的录到各个名校的这种付费填报服务，均为骗局。
10: 就是你一听过就像是骗局的，这个哎，怎么落到我身上的好事儿哈？你别犹豫，你也不要不信，它就是个骗局哈。
9: 是的，
10: 要坚决抵制它啊！保证录取、低分逆袭、稳录名校的付费填报服务，各位啊哈，都是骗局。
9: 没错，那既然说到了这个学生的一些考试的事儿呢，最近呢，福州市中招办发布了最新的5月初三试质检5分段排位表。这个排位表呢，统计总分为800分，包含了语文、数学、英语、道德与法治、历史、物理、化学、地理、生物学、体育等10科的投档分。
10: 那今年的福州市区按照福州一中等9所已经确定以及建设中的示范性普通高中学校的普通班，面向市区招生计划总数的9.5%划定普通高中第一条的投档线。根据今年普高招生计划划在约523名的位次，按照最新的排位表哈，约是740.5分，较之前公布的排位表还下降了2分。那么同时，市区还按照福州一中等9所一级达标学校普通班面向市区招生计划总数的70%来划定了普通高中的第二条投档线，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高分保护线哈。那么根据今年这个普高招生的一个计划，那么划在约3850名的一个位次，按最新的排位表约是710分，较之前公布的排位表下降了3.5分哈。所以我们说所有的这个信息还是要按照官方的为标准，它会按照我们实际的一个情况来制定一个真正的政策哈。
9: 那孩子们陆陆续续参加完期末考试，接下来就会迎来7、8月的这个假期。当然有的家长可能会说，那我把孩子哎呀放到老家呀，还是给他报一个什么兴趣班呢？除了这样的传统选择以外呢，不妨让孩子参与一下我们的暑假夏令营。这个夏令营呢是一个英语口语的夏令营，这个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夏令营这3个字，了解一下详细安排。开营的地点呢就在咱们福耀科技大学，在上街这个在这个闽后，所以距离特别的近，环境也特别好，还有就是里昂疯狂英语。

0: 夏令营呢是七天六晚全封闭的沉浸式的纯英文环境，每天呢都是一个高强度的开口训练，名师手把手来纠正发音，
1: 这个很关键。
0: 对，最重要的是军事化的集体生活能够锻炼孩子的自律能力，
1: 又有军事化锻炼，又能锻炼大家的一个语言的表达，特别是英语的表达。就是我们很多孩子很小就开始接触英语了哈，
0: 是的，
1: 像我们就很小就开始接触了，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讲，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讲。很羡慕那些在网上的视频上看到一些孩子，哎，就很自如的可以介绍一下，用英语哈来介绍三方气象的一些视频。
0: 是的，
1: 所以去到这边全封闭式的纯英文的环境，且有名师帮助孩子们来纠正英语发音，这个七天六晚给孩子一个蜕变的机会。
0: 没错，开营的时间呢是从7月13号到7月19号。如果各位孩子有这样的一个时间能空得出来，或者说，有的人可能会说，那我的孩子太小了，他是分年龄段来进行这个不同的营的，有小学的、初中的、高中的，甚至还有大学和成人的。费用呢是6980，这个费用包含了所有的食宿、全套物资和教材，现在只收取500块钱的定金。那么6月30号，就是明天之前没有确定的，都可以来退款，
1: 先占个名额呗。
0: 对，先占一个名额。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觉得说这个营很不错，明年想继续来参加，到时候就不用再花6980了，你只要付一个3000多的成本价，剩下就相当于老学员有一个优惠福利。包括这个7月19号营一结束，然后呢你可能会说，那我们家孩子后面就在短短的学习这个一个营的周期，万一没有巩固好，这个营就结束了，他后续还有一个服务的时间，一直服务的这个流程是跟着孩子来走的，所以不用担心说孩子在这个营当中，哦，刚刚已经开窍了，什么时候能巩固一下呢？它是一个全流程的，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一下夏令营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来了解详细的这个信息了。这个现在很多的大学毕业生啊，陆陆续续毕业了，最近呢在安徽还有一位来自武汉的毕业生，他呢孙同学因为寄快递意外搞笑出圈，怎么个出圈法呢？他有12个快递包裹从武汉要寄到安徽老家，运费一共花了1104块钱，这个重量呢达到了几百斤，最轻的也都有几十斤重了。然后呢结果收到快递的妈妈就说，哦，我的天哪，这天都要塌了，包裹堆满了半个客厅啊，因为12个快递包裹都觉得都不敢打开，那没地方放啊，因为打开之后那东西都散落出来之后往哪儿收啊。后来呢孙同学告诉记者说，这些呀都是在学校里之前买的一些衣服啊，还有一些日用品啊，再加上呢没有寄物流导致运费偏高，所以一共花了1000多。
1: 网友就说了，你最好是保证里面东西都有用啊，又打包花了时间，又运费，又浪费了一个运力，难道说这个毕业生优惠没有通知你吗？就好像毕业生其实每一年的这个毕业季的时候打包行李是有一个毕业生优惠的，他可能也忘记这一点了。那对我很好奇，他在宿舍的时候这东西怎么塞下去的？
0: 可能他们宿舍的面积比较大吧，是不是？所以我觉得
1: 啥也舍不得扔。
0: 毕竟在学校4年的时间，可能也的确积攒了不少的东西。有的是一些生活用品呐，好物啊，或者是服装啊，甚至有的专业不是还要买一些道具啊什么的，可能自己的小物件也挺多的。
1: 我想到我上次买一个人床。退货才退了800块钱，就是那个运费，他的运费是1104块钱，等于他这个重量比我那床还重。
0: 是的，那肯定是重量更重一点。当然他从武汉寄安徽，是不是这个距离虽然说不是特别远，但是也跨省了。然后这个可能到了现在这个毕业季啊，很多孩子们有的时候你在高校门口或者路过的时候，你会看到孩子们提个箱，有的是不只是一个箱子，很多都是那种用什么编织袋来装着的。应该都是毕业生准备要把这东西寄回老家，或者是如果留在这个当地的城市，那可能就要在这个地方
1: 宿舍，
0: 对对，搬到外面的这个什么出租房里啦，或者是有一个地方。所以就每年到了这个季节，又想起了那首熟悉的歌曲。你知道是哪一首吗？
1: 那些花，
0: 凤凰花开的路口。是不是，凤凰花开的路口啊？
1: 怎么唱啊？
0: 时光的河如海流。
1: 哇，我俩
0: 啊，你没有听，你是没有听过这首歌吗？
1: 我没有
0: 啊，
1: 我没有。
0: 这首歌林志炫老师的歌这么的出名，都没有听过。
1: 这是专门属于毕业季的歌吗？
0: 不是专门属于，只是说它特别有伤感。一到了这个毕业季，幼儿园啊、小学呀、初高中的毕业生们啊，都会唱起这首歌。
1: 天哪，我你要说这种送别之类的歌。

0: 我可能就是送别长亭外，古道边上，像你刚刚说那个，我还真没有。
1: 没关系，一会儿九点下了节目之后，
0: 放手
1: 手机，你自己来去搜索一下，
0: 我自己听听
1: 啊，自己来听一下，恶补一下这个功课啊。
0: 嗯，
1: 真的是太让我意外了，这首歌没有听过。
0: 嗯
1: 啊，那好吧，那可能也试试你音乐的盲区啊。
0: 对，踩到
1: 了
0: 音乐盲区了。
1: 音乐盲区了。
0: 嗯，
1: 当然有的时候咱们在户外，无论是工作也好，还是运动健身啊，要格外注意一下卫生的情况。你看最近呢，在广东有一位冯先生，他在健身房健完身以后，脸部。
0: 真菌感染了，
1: 真菌感染
0: 太可怕了，脸部真菌感染，你都不知道这个地方上一个人他用什么地方放在这里，
1: 或者说因为有一些这个细菌的这个传播呀，他可能是因为 你有的人在揉眼睛，有的人摸了一下口鼻，这个东西就进入到你身体当中了，
0: 而且本身健完身就浑身都是汗液，
1: 对，
0: 哎，然后呢就是留在了一些，比如说躺着你要卧推的时候，
1: 嗯，
0: 他就在这个器械上面了，还有可能就是这个本来大家就是汗，
1: 夏季的时候，
0: 哎，对，然后又闷在这个里面，
1: 对，
0: 然后呢，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有去健身哈，最近如果去健身，手套可以带一个，
1: 嗯，
0: 然后很多很好的健身房它会配一个小小喷壶，
1: 嗯，
0: 我以前还不知道这喷壶是干嘛的，我以为防静电的，然后后来发现、这个、
1: 防静电，
0: 对。然后发现因为我去玩那个跑步机的时候，我觉得上面好像有点酥麻的感觉，我感觉有静电、我就给它喷一喷、然后后来发现其实是一些消毒的东西，
1: 是为了消毒用的、
0: 哎、对，然后呢这个垫子咱也消消毒哈，然后呢再擦一下我们其实很多人健完身就是不自觉的脸上流汗了，你就说给自己抹了一下、
1: 嗯、
0: 对不对，抹了一下，然后呢就发现第二天可能就会出现皮肤上的一些不适，
1: 是的
0: 啊。那这位先生就比较倒霉了，他遇到的就是真菌感染，
1: 嗯，
0: 然后呢分享完这个经历之后，很多网友就跟帖说自己在健身房当中也是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1: 嗯、
0: 所以呢专业人士要提醒大家哈，在健身的时候一定啊要戴手套啊，勤消毒，然后呢练完之后最重要的事情去洗个手，
1: 洗手很重要的、啊、
0: 是
1: 因为我最近在健身房每次健完之后啊，因为有那些那个器具是铁嘛，
0: 嗯，
1: 或者说它有金属，你闻一下手，它是有一些金属味道的，
0: 是是是，
1: 对，所以说一定要健完身之后，一般卫生就是都卫生间用那个流动的水多去冲洗一下，如果没有洗手液，那就多冲一会儿，然后千万别这个时候去摸你的口鼻或者眼睛，之前有一些什么眼部的感染或者是上呼吸道的感染，都是在这些不经意间而传播的，所以说咱们就是有，但是我跟你说，在互联网当中，我原来买手套的时候，我看到那个评论区的时候，大家这么说。说有的人呢在健身的时候会拿那个消毒酒精来去擦或者是喷、
0: 嗯、
1: 觉得感觉好像有点多此一举，但是后面当可能有的时候你手部感染了一些什么真菌呢、啊、或者是一些需要去抹药膏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天哪，当时
0: 就应该去麻烦这一下，是吧，
1: 就应该这麻烦这一下，不要觉得这个多此一举、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卫生，尤其夏季的时候，健身房有的给你开空调，整个温度也好还比较舒适，但有的可能它不给你开空调，就纯靠自然风，那32度的温度真的是挺
0: 闷热难受，
1: 挺闷热难受的。
0: 然后呢关于擦汗，我跟各位分享一下，我是最近发现有个很好用的东西哈、
1: 嗯、
0: 就是这个护腕，其实以前觉得护腕就是保护我的手臂的、嗯、它是有一个比较厚的像是毛巾一样的绕在这个手腕上面嘛、
1: 嗯、
0: 其实你就可以拿它来擦汗了，这样你的手就不会接触到你的脸部、
1: 嗯、
0: 然后这东西很吸汗、
1: 嗯、
0: 纸巾擦一下就湿了就扔了对吧、
1: 嗯、
0: 但这个护腕你就用完就直接去洗、擦汗又吸汗，然后又能保持手不要接触到眼睛跟头部跟脸，这个在当下就还是挺关键挺好用的，
1: 对，或者实在不行、嗯、对于一些健身的朋友来讲咱戴个手套也可以，
0: 是的
1: 啊，如果有条件的话那你就拿一下那个消毒的酒精湿巾你擦一下，这样的话就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是不是
0: 自己也干净哈、
1: 嗯、干净一点，就是你录完了帖你健完了身，晚上的时候呢和朋友一起相聚一下，吃个烤肉喝个啤酒，我的天哪，这觉得这一天过得特别的幸福
0: 美滋滋啊，
1: 是的，所以呢既然说到了这个吃饭啊喝酒这样的这个美滋滋的事儿，前两天我们和大家一直来说关于这九成烤肉的问题，然后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回复烤肉两个字，我们现在的烤肉价格是168，份数不多了，因为在7月15号之前如果没有用的话，这168是全额可退的，
0: 嗯，
1: 这个福利特别的划算，里面有两个套餐，一个是烤肉套餐，就是以吃披萨烤肉还有一些
0: 小食
1: 饮料小食都有，还有一是喝酒用的喝酒套餐，当然我们876的听友在晚上9点多去喝酒本来就才给你打5折，就是也是比较划算的，它是只有晚餐啊没有 午餐，
0: 就是晚上的5点半开始营业到凌晨的1点半，就是中午就不要去跑空了哈，各位要注意一下。然后呢，就是如果说咱是消费了这个套餐完之后，晚上比如想看个世界杯、看个球啊，哎，去这边微醺一下，就是9点之后，哎，这个酒水是有。

0: 一个半价的优惠的，我觉得还是很 OK 的。
1: 嗯，
0: 168块钱，哎，可以吃一个这么大块的烤肉。我说实话，九成烤肉是我在福州这么多家烤肉店，我觉得可以排上前五名的一个，我个人哈心头好的一家店。因为他们这个肉烤完之后，的这个肉质的表面是有点在焦，然后它这个肉是有一丢丢偏甜口的。
1: 嗯，
0: 我比较喜欢这个味道，然后里面有很嫩，
1: 嗯，
0: 然后呢配上一些饮料，再配上一些主食。我其实我觉得这个餐哈三个人吃，如果是三个女孩子胃口不是说非常大的话都够。那如果是男生的话，两个男生的量可能差不多，
1: 嗯，
0: 两个女孩子一个男孩子，这样三个人餐，
1: 嗯，
0: 正正好一顿。
1: 是的，大家来回复一下烤肉，直接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这是一个福利。但说到最近的世界杯啊，如果晚上能熬夜的话，就是最近在看的话还真的是挺激动的。昨天我看到了一个消息，说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有一款12面的解压足球，2个多月就卖了40万个，
0: 嗯，
1: 日产能达到3万个，这是让海外客商持续追加订单的这一个产品，叫做解压足球，咱们可以上网去搜一下。它的外观呢是模仿标准足球的一个经典拼块造型，将这个12个按键和5边形的结构相结合，主体呢采用的是那种叫做柔软的弹体材质，按压的时候呢还会发出那种叫轻微的声响，也能够提供回弹的反馈，也契合了这个球迷观赛时的那种情绪释放需求。
0: 大家最近攻陷的一个国家就是韩国的市场啊，现在韩国的很多这个朋友就是大买这个足球，
1: 嗯，
0: 解压足球现在在韩国卖的非常好，各位也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哈，来看一下。
1: 嗯，所以说对于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平时买的那些小物件啊，解压神器啊，特别特别的，真的是因为要怎么说呢？是要解压神器呢？它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情绪上的一些抚平，
0: 嗯，
1: 也会给我们比如说有的时候很着急、焦虑的时候带来的一些小的这种解压的方式。说到这个焦虑的问题，或者解压这事儿啊，谁最有发言权呢？我们下一班主持人天骄特别有发言权。
2: 为什么呢？
1: 你看，你从原来的睡眠、身体、家里的这个我能听得见，
2: 哦，
1: 还有孩子，还有就是各种，
2: 你就觉得我杂事肯定特别多，
1: 我觉得对你杂事特别多，
2: 是是。
1: 一般你是怎么来缓解焦虑的呀？
2: 逛街，
1: 买东西，
2: 买东西，
0: 买。
2: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男生可能焦虑了是不是运动啊，
1: 嗯，
2: 啊，女生呢可能焦虑了是不是也要给自己一段时间放松，
1: 嗯，
2: 可能我就是对于我比较有用的，
1: 嗯，
2: 或者说出去能让我走出家门去逛一逛的，嗯，可能就是买了，
0: 你方便一些就是了，是吧？因为在有限的时间里面你要去解压。
2: 对，
0: 你说实话健身其实更累了，
2: 没错，而且最重要其实我不是一个习惯性健身的人，
1: 嗯，
2: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不太喜欢逛网上的一些店，
1: 哦，
2: 我都是属于是线下实体店去购买
1: 的。那你有网络那些社交账号吗？什么淘宝、京东、拼多多？
2: 有
1: 账号，
2: 都有，
1: 但是很少购物。
2: 很少在上面买衣服，从来不买，从来不在上面买衣服。
0: 哦，
2: 我的所有衣服都是在线下买。
1: 哇，
0: 是不是关注体验？
1: 是的，
0: 是不是？
2: 对对对，
1: 摸到手感、质感。
2: 对，没错，没错。
1: 是不是线下门店你有股份的，一定要去光顾一下？
2: 我也希望你有啊。
1: 好吧，那接下来涉及到关于保险的话题啊，也是有的时候的确在我们生活当中挺比较常见，也需要做好攻略。我们来听一听后面的节目。

0: 工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六月十二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好了，时间来到9:0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首先来关注到由西洲大桥目前往宝龙的方向出现了一个排队啊，提醒各位。另外在东二环鼎宇高架往金鸡山隧道的入口处是持续缓行。在福湾高架汇入南二环的匝道口处呢，也是有车辆在排队的过程当中。五四华林路口、五四路庆城路口往省立医院的方向，江滨西大道青年会广场路段车辆都是相对较大的。以上就是这一段路面通行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买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1588-6666。
1: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0: 位好，我是天骄，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年教育部发布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一次性新增38种专业，其中工学门类占比近1/3，脑机科学、具身智能、身体工程、农业机器人、数字文旅等前沿领域扎堆亮相。6月28日，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为中国支线航运运输力市场的主力机型。全国暑运即将开始，民航方面从目前的旅客预订情况来看，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今年暑期出行的两大主线，新疆、西北、东北等目的地热度持续攀升，机票预订量迎来大幅增长。此外，一批气候舒适、生态优越的小众目的地正式成为了旅客避暑纳凉的新选择。美加墨世界杯火热进行当中，而在浙江义乌这个被称为全球体育用品超级工厂的地方，同样沉浸在足球氛围当中。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一款12面的解压足球2个多月售出40万个，日产能近3万个。据记者了解，解压足球从创意到落地，研发团队共花了整整1个月的时间，产品一经推出便迅速引爆市场。北京时间6月28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收官，在这一组的最后两组小组比赛当中，约旦1-3不敌阿根廷，阿尔及利亚3-3战平奥地利，至此32强席位已全部落定。
1: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10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

源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

0: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1: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0: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离离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2: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5: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6: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7: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2: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5: 爸爸，
2: 他，
5: 妈妈，
2: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3: 旅中的意境，画中的一笔。

0: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1: 好了，时间来到九点的十一分，各位早上好了，欢迎锁定收听畅行八七六，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在每天上午的九点到十点钟呢，这一个小时，无论是您的爱车、您身边的家人，包括您自己，还是财产安全，都需要用一份保险来护您周全。说到保险呢，咱们是要花钱买保险的，既然花钱了，这钱就不能白花，咱们得是实实在在、明明白白的、明明白白的知道啊，这钱花哪儿了，能给我们带来哪些保障，咱买的保险呢，哎，到底是在哪些领域。所以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各位有任何关于保险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在保险的购买或者说理赔的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向我提问了，直接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八七六，留下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每周的周一周三呢，我们会跟大家重点来聊到的是人身险，周二周四来说说车险，星期五呢是聚焦财险等一些其他的领域。今天是星期一，本周第一天，我们依然跟大家重点来关注到的是人身险啊。或者说呢，这个话题其实它是算是一个保险的一个大品类，我们遇到的一件事儿啊。因为最近呢，保险销售圈啊有一个特别热的词，叫做630。什么叫630呢？是和日期有关的。今天是6月29号，630，我们关注到的呢就是到

说啊，距离630还剩最后几天了啊，今天6月29号，我们还剩一天的时间。所以呢，或许在你的朋友圈里，你会看到类似于像这样的一些宣传的话术啊。这个630其实指的是6月30号，过了这一天，演示利率高于3.5%的分红险呢将不再销售了。很多销售人员借此会大力进行一个宣传，模拟各种投保情景来计算啊，错过这一天啊，收益呢会缩水多少钱？那么问题来了啊，演示利率的下调真的会影响我们保单的收益呢？那在炒停售的背后真相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所谓的630到底是什么。

0: 首先进入今日提醒，快速浏览今天值得关注的保险资讯和风险提示。在今年三月呢，人身险行业就调降了分红险演示利率，就此达成共识。分红险的演示利率上限由 3.9% 下调至了 3.5%。 各个公司高于 3.5% 演示利率的产品必须在6月30日之前完成变更、备案或者停售。如今呢，630大限已至，销售保险圈正在上演新一轮的一个炒停售。来自于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精算科技实验室的主任陈辉表示，严格意义上来说，红利的演示利率对于消费者是没有实际影响的。毕竟红利的演示利率只是一种精算假设，对于外贸经贸大学保险行业的教授来说，分红实现率才是一个关键，消费者不必盲目跟风。监管此番下调演示利率，考量的是当前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为1.8%，险企投资收益率显示3%到3.2%，3.9%的演示利率是难以为继的。同时，以演示利率为手段的销售误导频发，80%的分红险投诉就源于收益的预期不符。6月19日，金融监管总局人身保险的监管司向各人身险的保险公司下发了关于分红险分红水平监管意见的函，明确要求各公司不得偏离账户资产的负债和投资收益实际情况，随意抬高分红水平，搞内卷式竞争。文件还要求各公司应当平衡好分红保险的预定利率与浮动收益，演示利益与分红利益的实现率关系到了每个账户的实际投资收益率，审慎确定各产品年度内的一个分红水平是最重要的。与此同时呢，金融监管总局保险监管司司长尹江敖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要引导行业适时下调人身保险产品的预定利率，建立利率与市场利率的一个挂钩及动态调整机制。随后在2026年6月17日陆家嘴论坛上海会上，金融监管总局局长丁向群在致辞当中五次提及保险，表示将加快推进保险法的修订出台，坚定推行保险业保行合一。据业内透露，本次修法将聚焦保险业的经营监管、风险处置全链条制度短板。
1: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2: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2: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4: 董事长，
5: 太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8: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8: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

0: 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2: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3: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3: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4: 谢谢你啊，好孩子。
3: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6: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7: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8: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7: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9: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10: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9: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11: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我们先来看一条路况消息啊，探路者117号提醒大家，目前在淮安大桥金山到静安的桥头中间车道上有一个泡沫板掉落在了路上啊，提醒各位通行的这个车辆呢注意小心避让了。说到的是淮安大桥从金山到静安的方向，在桥头的位置，在中间车道上有泡沫板掉落在了路中间。

提醒各位通行的车主呢，大家一定要小心避让。感谢探路者117号。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在这一小节跟大家来说到的是876给大家带来的一系列的福利了。说到福利啊，咱们看一下微信后台，好多朋友都在回复烤肉。那我们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个烤肉的这个期限呢，咱们是到7月15号正式截止啊。今天呢是6月29号，再往后呢，咱们这个各位小伙伴们有时间的，孩子们放假了以后，看球的这个需求是不是欲望被勾起来了？所以这时候咱们可以多囤几张券，咱们晚上可以约着3、5好友啊，或者说是这个几个小伙伴，大家一起去看场球，一起去吃点烤肉，一起去喝点这个饮料啊，咱们去感受一下这个现场的氛围。咱们在这家店啊，九生烤肉，你购买完我们的这个烤肉券之后呢，可以享受到5.3折的一个优惠，额外还会有一个9点钟之后的全场酒水的5折的买单优惠啊，所以说是属于是1+1=2，两个叠加的优惠享受啊，同时享受，所以这是非常棒的一个福利了。所以微信后台大家，比如说在接下来孩子们放假之后，真的是想晚上跟朋友小聚一下，或者说想给自己囤几张券，咱们去改善一下伙食啊，放松一下的，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直接来回复烤肉，回复烤肉就可以看到整个的一个套餐，同时呢还会有这个套餐的一个组合优惠啊，咱们都是2到3人餐，2份不同的套餐给到各位了，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啊。我们这在这个后台回复完烤肉，还会看到一个视频，这个视频链接呢也是我们876的主持人现场线下的一个探店，整个套餐呢和我们的这个售卖套餐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可以更直观的感受到这个套餐到底有什么不同了。微信直接来回复烤肉，回复烤肉就可以选择下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

好了，时间来到9:3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我们先来看到的是三环，目前呢在三环西三环啊，大概是在中天津海岸往泉州立交桥的方向，这边呢是出现了一个排长队的过程。那这边呢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呢？一直呢从泉立交桥的这个快上桥的桥头位置排到了中天津海岸永辉超市的这个附近啊，提醒各位通行在西三环上的车主们，大家一定要保持足够的耐心。同时我们再来关注到过江大桥，在由西州大桥的上桥处位置出现了排队啊，目前呢是往二环的方向，队伍呢也是排得比较长，各位保持耐心。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二环快速路，在福湾路辅道包括匝道口的位置，从南二环上从南二环往鹿岭路的方向，以及从福湾路上匝道口往鹿岭路的方向啊，都是在排队的过程当中，提醒大家。那都最我们同时来关注到的还有在上腾的这个路段啊，在六一南路，目前呢是往明腾广场往上三路的方向，在太平洋城的附近啊也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提醒大家。鳌峰大桥目前双向都是出现了缓行，没有看到事故发生，可能就是因为单纯的车多。那再往前走，看到在连江路一路呢是往武力亭立交桥的方向呢，都是在走走停停的，车辆压力呢也是比较大，队伍呢一直从金辉优步大道排到了连潘加油站。

所以东二环行驶的这位车主也同样请您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巫山路，目前在巫山路往南门兜的方向啊，大洋经典门前的这个信号灯处也是出现了排队，同时呢在巫山路和白马中路的一个交叉路口也是在排队的过程当中。以上就是这一瞬路面通行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1588-6666。
1: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0: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1: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0: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1: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0: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

时间来到了9:38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锁定收听来自于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在这一小节呢，我们跟大家首先来分享到的是876给各位带来的福利啊。说到福利呢，本周呢真的是这个新鲜满满啊，丰富多彩。应该来说在今天的早高峰大家应该听到了啊，我们876呢在本周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好福利啊，想问问各位了，包括问问我自己，已经有多久没有去给自己拍张照片了啊。那在本周呢，我们给大家一个可以发现自己独特美丽的机会，来自于亚太新锐的肖像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在全国巡拍当中，在下一站呢就会来到我们的福建福州。那这支团队呢可以说是亚太新锐摄影的大师班底，很多的明星的跟拍团队。那这样一说呢，大家可能知道，哎，节的价格不便宜，所以呢这一次首先爆出价格299，这个价格呢是绝对值得大家去体验一下的。因为我们包括我们876的很多主持人，像一涵啊、熊亮啊、亮亮啊，他们已经是率先体验过这份拍摄了，拍过之后呢就觉得呀，发现了自己的美。跟一涵聊天，一涵说这是他近10年来拍的最好的一次啊，觉得把自己拍到最漂亮的一组照片，既漂亮而且还不失真实啊。所以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你像有些呢，他可能最终的成片是漂亮的，但是你看着照片你再问自己，这是谁呢？有点像我，好像又不太像我。但是呢我看一涵那组照片，我就觉得哎，既像他又特别的漂亮啊，包括像熊亮的、亮亮的。所以大家呢如果想先来看看我们主持人的这个照片到底是什么样呢，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先来回复一下，回复拍照啊，回复拍照就可以看到了。那说回到我们这次的一个非常顶级的这个肖像团队啊，来给大家，我们是两次妆造啊，也就代表了你可以做两组造型，两张精修成片。那肖像节的活动价399，现在呢有一个限时的福利啊，我们频率呢会有对于876的听友有一个100块的一个补贴，专项补贴，最终各位只要实付299块钱就可以了。我们会包括有女生啊，有这种像什么一次性的胸贴呀、美妆蛋呐、小食饮品啊，会有一客一用的一个免费送给各位啊，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还会赠送一次这个色彩诊断。那大家呢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直接来回复拍照，如果是前30名添加客服的这个车友呢，我们在拍照之后我们还会再送精美的摆台一个，一共呢只有100个名额会送到摆台啊。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拍照，回复拍照。其实我觉得大家299块钱可以给自己，可以给妈妈，可以给女儿啊，大家呢都可以自己来感受一下，来体验一下这种给大师团队、给明星团队拍照到底会把自己拍成什么样啊。就整个跟一涵去聊天，我会明显的发现啊，这次拍照他真的拍得他特别的满意，包括像亮亮啊、熊亮啊，哎，觉得都拍得不错啊。他们会觉得就是无论是从化妆造型还是说从拍照啊，可能你觉得化妆和服装穿的哎简单，但是你会发现拍出的照片就是那么美。所以呢各位想看到哎主持人的照片到底拍成什么样了，包括自己想了解一下这个整个拍摄服务的一个具体的服务内容，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拍照，回复拍照就可以看到了。

0: 就很明确的就可以跟大家说，就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拍照的，就包括我自己啊，包括呢像跟我们876已经感受过的，像一涵、亮亮、熊亮他们聊天，除了熊亮特别会拍照，其实一涵啊、亮亮啊他们都说自己平时呢不是特别会拍照，但是呢他会告诉你你的眼睛往哪儿看，手该怎么摆，他会非常细致的告诉你，把你整个的情绪价值通过镜头都会给你体现出来啊。所以我觉得他可以很好的捕捉到你每个人的特点，这是最重要的，而且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没有套路啊。我们呢就是299，包含了两次妆造，两张成片，大家呢自己回复拍照，回复拍照来看看了。除了我们刚跟大家说到的这个福利之外呢，还要跟大家来说到的就是这个暑期我们的夏令营。各位爸爸妈妈们啊，如果想在暑期给孩子很好的一个提高英语的一个能力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直接来回复夏令营。我们的李阳疯狂英语的夏令营带给各位了，这一次的夏令营呢，我们是一个7天6晚的全封闭的一个管理啊。咱们呢除了可以感受到英语口语的很大幅度的一个提升之外呢，还可以让孩子远离电子产品，可以让孩子有一个自律能力的一个提升。那在微信后台自己来回复一下夏令营，在临营的时候呢，每一个小朋友都会送给他们一个 iPad。 在第二年第三年，如果你还想要复营返营进行复训，我们只收一个就是你的伙食费啊，基本上是打50%了，所以说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福利了。你可能会觉得哎，价格有点高，但是因为当中包含了一个 iPad 给到各位啊，所以大家呢可以自己在微信后台直接来回复到的是夏令营，回复夏令营来感受一下啦。
1: 蓝马音乐新歌推荐，
2: 王俊凯带来首张专辑 WJK 英文主打 Still the Moon， 温柔复古曲风，用清澈嗓音诉说一场愿意奔赴一切摘月相赠的浪漫告白。蓝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俊凯 Still the Moon。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六幺八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礼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总统，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选选最贵的就对了。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0: 准备要买，就来昌行福州买。
1: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声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2: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3: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4: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5: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6: 这是我的理想呢。
2: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7: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4: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8: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2: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4: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2: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中，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9: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10: 好了，回到节目当中了。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呢，我们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哈。今天我们重点来说到的是630对于演示利率和真实的一个收益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差距呢？在微信后台大家也有同样的问题，说630之后买分红险收益真的会变少吗？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啊，说不一定啊。为什么说不一定呢？就我个人给出的回答是不一定的，因为演示利率下调影响的是保险公司在销售的时候展示到的一个预期的收益，而不是你实际能拿到的分红。你实际的分红呢，完全是要取决于你的保险公司的投资业绩和分红账户的一个经营情况。那一家投资能力强的公司，即使是这个演示利率只有3.5%，实际分红呢也可能会完全超过100%啊。而一家投资能力相对较弱的公司，即使它的演示利率可以达到3.9%，那最终实际分红也可能因此而大打折扣啊。所以呢，630它是一个算是历史性的一个收官吧，一个节点，它算是一个有点像带节奏的意思啊。所以其实真正的你的分红拿到手有多少，关键还是要看保险公司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投资能力是什么。分红险的红利实现率到底该怎么看呢？其实我可以提 提醒大家，你们都可以去查一查啊，每个人你的保险，如果你买的这份保险它已经明确的就是一个分红型的保险了，咱们都可以直接去问你的保险公司。那每年的六到八月呢，各家保险公司呢会集中去公布自己的一个分红实现率，你可以在保险公司的官网有一个叫做公开信息披露的栏目当中找到相关信息，如果找不到你就直接打电话给你的保险公司客服电话进行查询。重点要关注到的是将近3年之内的一个平均的红利实现率，不是说某一年，比如说你只看去年，而是要看近3年的一个数据啊，是比较准的。所以呢，今天要提醒到各位的是啊，我们记得630呢，它只是一个数字，它只是一个日期。今天是6月29号，在6月30号呢，就是这个衍生利率3.5，衍生利率3.5这个保险的最后的一个销售期了。那千万记住，别被630的这个倒计时给带节奏了。那如果呢，哎，你的衍生利率下调，你会发现啊，就是衍生利率下调已经影响到你的实际收益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实际收益是未来，衍生利率是现在啊。那到底这样的保险买不买，什么时候买，全都应该基于你实际的需求，你觉得需要再去买，不能因为哎这个末班车的一个贩卖焦虑而去购买啊，那这就不是你真正所需要的一个点。另外呢，选分红险看红利的实现率而不是衍生利率，这是我们要再次重申的。因为衍生利率相当于是给你画了一个饼，红利利率是你能够吃到嘴里的有多少啊。同样呢，要购买理财产品的时候，我们要重点关注到的是这家公司的一个投资能力啊。所以呢，分红险的本质是保险公司赚了钱然后分给你，投资能力强，那分红账户经营稳健的公司啊，才值得一个长期的托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选择保险的时候要跟大家来说，尽量的去选择一些头部的或者说大品牌的啊，然后呢在选择险种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擦亮眼睛。通常呢大品牌的大公司不会给自己找不必要的麻烦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去选他们的一大原因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天娇。那在节目的最后呢，几个关键词大家可以持续回复起来。一个呢就是拍照，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本周给大家来上架的一个新品到底福利能够达到多少哈，也可以看到我们876的3位主持人真实的一个拍照的一个样子啊。同样呢，我们还可以回复夏令营，回复旅游，回复好物，也可以回复净水器。飘落了几粒尘埃，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了，那稍后的时间呢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畅行87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来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

0: 华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个最新工程情况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我们先来关注这个福安路，目前福安路往南二环方向这个队排的还是比较长的哈，后方的队伍都已经甩到东岭路，再往后快到福安盘宇路口了，这边什么情况呢？各位走到这边可以来帮我留意一下。另外呢，就是过江大桥，目前鳌峰大桥往苍山，尤其是往宝龙桥面上还是稍显拥堵。二环沿线东二环目前的环形节点主要集中在从金山隧道出来之后，要往前方桂林高架那边。那西二环呢，目前就是这个工业高架到前方啊，这个工业高架上桥路到前方下桥路这一段稍显排队，各位有在以上路段的，咱们要保持好耐心。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八七六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 28号，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产品。近日，某200万粉丝网红诋毁袁隆平水稻育种技术三系杂交技术，目前相关账号已被无限期封禁。 截至28号，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5亿元， 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 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 1/16决赛， 加拿大1-0战胜南非， 队史首次晋级16强。近日席卷欧洲西部的热浪正逐渐向中欧、北欧、东欧等地蔓延， 捷克、德国和丹麦27号均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温度记录， 瑞士多地也创下6月最高温度记录。
1: 有人说， 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 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 0591-8740-0876。
2: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 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凭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00元，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 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

时间来到了10:06，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宋晨。新的一周呢，我们持续在电波当中陪伴各位哈，各位在跟车有关的问题上都可以持续的来留言了。两波热线呢，我们随时等着各位，88054876839943876，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呢，您各位添加关注之后，线上有任何问题的，咱们也都可以来互动交流了哈。这两天啊，我觉得特别好，为什么呢？温度相对凉爽哈，尤其是前两天周六周日呢，这个温度比较适宜。那今天呢，根据天气预报显示，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6度，也是一个小雨的天气哈。最近呢，福州都是这个阴雨连绵，各位在行驶过程当中，如果有遇到降雨，包括像周六啊，周六傍晚应该在5点到6点左右吧，福州迎来了这个短时相对密集的降雨，这种强对流天气的时候呢，各位一定要在路面上小心谨慎了哈。那今天开始呢，这个温度陆续回升到30度左右啊，各位呢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了啊。说到这个防暑降温，我最近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就晒得可黑了啊。我本身就不是一个特别爱拍照的人哈，就是我们以前这个876在节目升级的时候会拍这个形象照啊，我当时其实不太想拍啊，不是说对形象不自信啊，形象很自信啊，但是就不是特别喜欢拍照。一个是我觉得有的地方吧，它拍照风格千篇一律，哎，拍不出来我想要的那种感觉。第二呢，就是拍出来吧，就我感觉啊，至少我这照片失真啊，有的时候有点失真。所以说呢，我长这么大拍过比较满意的照片，一个应该是我大学期间啊，那会儿还没健身，没健身的时候挺瘦的哈，咱也是瓜子脸，对不对？再一个呢，就是我刚参加工作，包括刚来876参加工作的这两个阶段

可能有点吃亏哈。所以说啊，这拍照有的时候你还真得选对地方。我们最近给各位安排的这个，哎呦，及时雨呀。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情况哈，就是哎，长得很好看啊，但是呢，翻遍所有相册，你就觉得自己不上相，不上相，就不上相这个事儿，我一直以为它都是一个借口哈。直到我看到身边有一位朋友，一位男性朋友，真人长得非常帅啊！就各位你要知道，我一个男生能夸另一个男生长得非常帅，他这个颜值已经很扛打了，但就说不出来为啥。拍照之后呢，成片。啊，这成片也很帅，但就照他真人差一点。所以说哈，我感觉这个拍照其实还挺重要的。我们最近就给各位带来的这个福利哈，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就来福建了。这支团队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的班底，明星跟拍团队。你就这么一听啊，你就知道这玩意儿便宜不了。但是我们给到各位的那肯定是福利哈。各位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拍照。我们得给各位先看一看成片，对不对？咱们先打个样。一涵、熊亮、亮亮他们去分别体验了。就这三位哈，放在八七六来说应该也算是颜值担当，对不对？尤其是熊亮啊，最近熊亮朋友圈呢也都发照片，就偏健身风格哈。然后呢，当时我知道熊亮要去拍这个肖像照的时候，我以为是拍的比较健身的这种感觉，这种 feel。 结果我那天一看，哎，很文艺哈，很文艺。就他这个状态特别出片儿哈，包括易涵去拍的，然后呢，我也看到了他不同风格的照片哈，就真的在你能看出来，哎，他的这个状态的基础上，不管是妆造也好，灯光也好，摄影师的技术也好，他有很多锦上添花的点哈，就形容词叫什么叫美的冒泡了哈。就他不是那种浓妆艳抹啊，不是那种很假面没个性坐那儿很呆板的拍张照，你拍完你就得后悔。你跟那个修图你沟通半天啊，我也体验过，当年我拍证件照，我跟他沟通半天，咱也不知道他不想修还是什么原因，就不给你处理哈。但我们这次不会，各位你先回拍照，咱们先来看一看哈，咱们先来看一看。而且我觉得影像是一种记录瞬间时刻特别好的手段哈。很多人说了，哎，我把这东西记在脑子里，那记忆这东西终究有一天还是会模糊的哈，把它用照片的形式留下来。我们这次啊，给到各位的这个哈，你像我们的同行北京交广、南京交广、山西音乐广播，他们都已经在之前开团了啊，好评如潮哈。很多粉丝真的，我看到那个反馈哈，真粉丝反馈说看完照片之后，真的就哎有一种很感动、很激动的心情。为什么呢？没有那么自信过拍出这照片哈。各位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拍照啊，回拍照这两字，它这原价。确实有点贵哈、啊，我看到这原价，我肯定是不太会去选择的。为什么呢？3999，你让我花399拍照，我这人很抠门，我还得好好考虑考虑。你告诉我3999拍照，我觉得我不配啊。但是我们这次给到各位的3999的套餐，两次妆造加两张精修成片。各位你注意了，是两次妆造。哎，咱们第一次化完妆之后，你拍完选好之后，咱们再调一个妆容再去拍，风格完全不一样。肖像节活动只要399，现在再给各位福利，到手只要299，而且呢还会有一些很细节的东西哈，你比如说这个女性去了之后的胸贴呀、美妆单啊、小时饮品这些，一客一用免费送啊，就这个情绪价值啊，我们说这个卫生措施啊，做的都是很好的哈，没有任何隐形消费，还送你一次色彩诊断哈。各位，如果说你是前30名添加肖像顾问的，拍照发朋友圈再送一个精致摆台哈，一共就100个名额啊，这个它应该是全国巡拍，想让大家先了解一下这个何为肖像照哈。各位感兴趣的拍照可以持续回复起来了哈，尤其是你可以看一看这个熊亮、亮亮、易涵拍的照片哈。我早起看了啊，我之前看易涵发朋友圈，然后呢，我现在也在后台嘛，我也能看到哈。你说熊亮，熊亮这个帅，这就不用多说了，对吧？而且你看哈，虽然说熊亮就哎很简单的一个着装啊，应该是一个白色的外套吧，但是拍出来这眼神你就感觉不一样啊，就很智者的感觉啊，很坚韧。然后呢，亮亮这个风格，说实话，我来876这么长时间，他这风格我是没见到过的哈。我想
哪天问问他这风格是不是他也第一次体验。然后意涵呢本身就是很知性的这种感觉，拍出来之后呢又是不太一样啊。各位你回拍照你可以先看一看，这就是实拍成片啊。各位呢回完之后如果感

0: 感兴趣的可以直接下单了哈。而且我觉得哈，现在有一个时间节点，你看我们很多孩子放假了或者考完试了，其实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生阶段。我这周我上周五晚上我去吃饭的时候，吃火锅的时候，我就看到隔壁突然之间就炸了，就热闹起来了。一看看面相，应该是可能初三刚考完试的这些孩子们哈，来聚个餐吃个饭，然后呢他们带了个相机，请这个工作人员帮忙记录他们的美好瞬间。其实真的是这样，我以前就不爱拍照，所以我就在想，我以前很多美好时刻没记录下来哈，各位回拍照之后赶紧来看一看了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车市头条，周一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车市最新动态，看一看车市方面都有哪些新鲜资讯了哈。
1: 车市头条，
0: 车市头条，我们先来关注国内新闻。6月25号，工信部、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国家能源局在新疆塔城、海南澄迈同时启动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哈。工信部装备工业一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呢，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部署，今年的下乡活动将搭建专属平台，强化政策支持，充实支撑力量，丰富活动组织，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扩大活动影响，针对乡村地区消费者购换新能源汽车给予申领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限制等特别支持，为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推广应用创造积极条件。我们再来关注国补哈。据央视新闻6月26号报道，国家发展改革委方面表示呢，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由25年的1:87.8提升到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呢，即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呢，绿色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到5月，新能源汽车市场零售渗透率连续2个月超过60%。国际方面，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极星即将退出美国市场。那当地时间6月25号呢，极星宣布从27款起停止在美国市场销售新车哈，原因是未能获得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的授权。该决定呢，源于美国一项针对特定外国联网汽车的新规，要求使用特定联网软硬件的车辆呢，必须有政府的批准授权方可销售哈。目前受该规则限制的主要国家包括这个俄罗斯和中国。那公司表示呢，将逐步清空现有库存哈，此后不再向美国市场交付新车。我们再来关注现代方面哈。6月25号呢，根据韩媒报道，现代汽车工会因本年度薪资及集体谈判协商呢陷入僵局，已通过罢工投票，将对资方的压力拉至巅峰啊。据现代汽车工会24号消息，当天以全体工会成员39,668人为对象进行投票的，最终以86.65%的比例赞成通过率哈。一旦罢工实际爆发呢，现代汽车将继去年之后连续第2年遭遇生产中断哈。

我们再来关注本田方面。这个本田 CEO 三部敏宏呢，在6月26号的公司年度股东大会上哈，就公司糟糕的业绩向全体股东致歉啊，并顺利获得董事连任投票。那他表示呢，各国电动车的补贴陆续退坡，本田在美国纯电车型的市场份额呢远低于预期哈，如果坚持推出原定的电动车型呢，只能依靠大幅降价，因此啊，公司不得不对电动车的相关资产呢进行减值处理。如果执意要推进原来的计划呢，这个整车业务至少会连续亏五年，甚至长达七年哈，这个公司经营将陷入极其严峻的困境哈。那他也表示呢，本田从24年年中起就与日产三菱洽谈下一代整车技术合作，目前呢已进入收尾阶段。我们再来关注宁德时代哈，

企业方面，6月26号呢，宁德时代线上直销平台宁德时代商城正式投入运营。该平台呢，精准面向有零散小批量采购需求的中小储能集成商哈。现阶段呢，该平台上架了3款主流储能电芯产品，分别是100、280、314的规格，设置了3箱即可起订的一个准入门槛哈。确实，你说原来嘛，如果订货量太少，可能不一定能顾得上你哈。这个下调中小客户拿货门槛呢，打破了以往头部电芯企业大额锁单、大客户优先排产的这供货模式，雨露均沾啊，都可以买。我们再来关注啊，根据这个大搜车公众号的消息，6月25号呢，大搜车正式以 DSC 为股票代码，在纳斯达克全球市场挂牌交易，成为26年首家赴美上市的中国企业。那大搜车这次呢，发行了。一共是发行了300万份美国存托股份哈，那每股定价 ADS 17美元哈，总发行规模是5100万美元。那本次募集用途呢是60%强化数字解决方案啊，20%用于人工智能额外投资啊，其余用于公司一般用途及资金流动。我们再来关注召回的问题哈。6月26号呢，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站消息，日前梅赛德斯奔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北京奔驰方面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其中呢，梅赛德斯奔驰中国召回2017年10月2号到2019年12月11号期间生产部分进口的 S 级，一共是24832辆。北京奔驰方面召回2017年10月1号到2019年2月14号生产的部分国产 E 级，共763辆。那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型呢，由于制造原因啊，前驱动轴万向节硬度不足，可能造成异常磨损啊，长期使用后呢，可能会发生断裂，导致车辆行驶中动力中断，增加事故风险哈。所以说，这个S 和 E 哈，就如果说您正好也有这类车型在它的这个召回区间的哈，一定要及时去留意了。微信平台还有朋友在回照片哈，不对，各位要回拍照啊，回拍照，您可以先看到这个熊亮、易涵跟亮亮他们去体验的这个肖像照哈，确实。不得不说专业的就是不一样哈，人拍出来这个跟其他有些拍照拍的这个人像啊，所谓人像还是我觉得有挺大的区别的。那这三张里呢，其实你要说风格，我是比较喜欢易涵的这个风格哈，因为这三张我觉得风格还不太一样，因为易涵他这张照片吧，他可能留白比较多。那亮亮跟熊亮他们的这个背景呢，熊亮这是应该在哪个地方有一个背景啊，亮亮这个呢应该是在，我看应该是在摄影棚里，后面拉的是幕布哈，但我觉得拍的都非常美非常帅，各位可以持续回拍照哈。您看完之后，如果说您真的也很喜欢拍照，想给自己留下一些啊这个经典照片的，我觉得您可以直接下单了。因为它的这个原价3999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它是两次妆造加2张精修成片的。现在我们给到各位，你到手10副只要299，而且进门一次性的胸贴啊、美妆蛋、小时饮品这些一刻一用。啊，就虽然说你说这些东西它能值很多钱吗？其实没有，但这叫什么？这是一个态度啊。有些那个影楼啊，或者拍照的地方，我也不能点人名啊。确实，我上次去给我化妆，我自己去拍照啊，我有用。那画那个粉饼还是美妆蛋，眼看着给上一个人用完，他洗都不洗。你说这玩意儿吧，虽然我是没有那么介意，这东西它也不像别的，你只是铺点粉在脸上涂一涂，但我都旁边看着，你是不是也得注意一下呢？这确实好，很败好感哈。所以说我们这次都是一刻一用免费送的哈，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啊。各位呢可以持续的回拍照哈，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年龄阶段吧，哪怕您不给自己拍，其实我觉得买给父母拍也很合适啊。父亲母亲操劳了一辈子，其实他们那代人很多是不太喜欢或者不太在意拍照这个事儿的，但我觉得
人的容颜有的时候还真的是要通过影像技术的方式去记录下来啊。我现在其实很后悔，你说我要是上大学那会儿，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多拍点照片，我现在看一看，这真的也快十年了啊！我2017年大学毕业，这马上就快十年了。你说这十年之间变化其实也挺大的哈，就真的是很有感触。所以我觉得各位，这次价格这么优惠啊，而且拍出来的照片这么好看哈，这么专业，我觉得您真的可以去体验。

一下了，包括刚才我说的给父母拍呀，包括给自己家里孩子拍，我觉得都可以哈。您可以持续恢复拍照，赶紧来了解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新车方面啊。这新车资讯呢、啊，现在是越来越多。我一天不看啊，我可能看到某台车，我都会恍惚一下，这又是谁家的？又出新车了，真跟不上啊，跟不上。那这周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吧，会有哪些新车跟各位见面啊？其实还是挺多的。首先就是今天啊，领克零七 GT 之前节目当中提到过，我很喜欢的一台车，开启预售。那明天周二，全新宝马 X5 首发啊！这宝马 X5 之前的热度也很高，那这次呢，网上有各种各样的声音，那更多的其实集中在它的前脸造型设计上了。这个，双肾是进几个山啊，官方的叫法，可能发生了一些调整哈、啊。但是我觉得瑕不掩瑜啊，毕竟公路之王这名字它倒也不是白叫的，是不是？

0: 另外呢，明天还有一台车哈，新源向上06，这个可能就偏向于工具车了哈，我们俗称面包车。那7月1号呢，新款的红旗天宫08，7月2号呢，比亚迪海豹08，那小鹏 MONA L03 哈，包括二期款的丰田格瑞维亚，还有二期款的星途 ES 都会跟各位见面。那这周见面的一些车型呢，可能相对集中在这个轿车方面啊，轿车方面，你说这 SUV 前段时间已经更新不少了，这你再来几台新车，这也受不了啊。所以说各位感兴趣的呢，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些新车啊。那我们一会儿好好来跟各位聊一聊，接下来有哪些车型呢，比较值得期待啊。
1: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2: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个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我们看到哈，东街和五四路往省立医院方向是稍显排队的，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其他一些路段此刻来看呢，整体的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买车就行了。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5: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6: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3: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

清晨哈，接下来回到节目当中，那各位呢可以持续回拍照哈。我们这次给各位带来的这个顶级女性肖像套餐啊，不是只有女生能拍哈，男生也能拍。你看熊亮拍的那老帅了哈。然后呢，有朋友问了，说这个很难预约吗？他是真的很难预约啊，大师团队的档期非常紧张，他是全国巡拍，据说刚才我们听这个其他城市的媒体同行讲，每个城市名额都很有限啊，你错过就真没有了，他一个城市只有一次啊，你错过可能他等下次，比如说他后面会不会去厦门啊，省外会不会去我们隔壁的比如说南昌，那你拍个照犯不上跑一趟的，对不对？而且呢，它没有这种过度的修图磨皮，就有些地方拍照那全靠后期啊，全靠后期，那真是 P 的，我妈都不认识我。但人这个主要是靠技术啊，靠技术，靠妆造，不是说上来之后给你一顿修图。那修图，说实话，现在下个软件我也能修，对不对？我还干嘛出去拍呢？各位拍照可以持续回复起来哈。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酒神烤肉套餐现在所剩真的不多了，到7月15号之前核销哈，168，各位这真是全网最低价了，您也可以持续的回烤肉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新车，哎呦，这车热度可高哈，我前一段时间我天天看什么呢，就我们说到这个百万级豪华 MPV 呢，很多人就想到了雷克萨斯的 LM 啊，雷尔法、埃尔法这些哈，基本上都被日系垄断了。那最近啊，这个鸿蒙智行尊界首款旗舰 MPV 尊界 V800 啊，正式跟各位见面了。这车呢，挺有意思啊，挺有意思。外观方面就是这个加速式设计语言哈。我前段时间去这个某商圈地下，它因为有鸿蒙智行的店啊，地下是有一些车位的，我看有一台好像是哈，我倒没留心看，应该是啊，应该是。然后呢，轴距3430哈，这个轴距跟同级别车型去比，包括车长也好，轴距也好啊，肯定是有优势的，因为这类车型就是要一个空间体验啊，就是要一个空间体验。那另外呢，就是全系应该是用到了主动悬架哈，你解锁车辆的时候，它会降低车身，它会有一个相对低的姿态，把这个门槛高度调到大家合适上车的一个位置。因为你说 MPV，可能对于老人和小孩来说，他有的车离地间隙过高哈，他上车并不是那么友好的。那另外呢，就是这个内部哈，新车用到了12.3的仪表加17.2的大屏哈，据说呢整体的这个车机反应速度也是很不错的。那主副驾呢是支持通风、加热、按摩啊，主驾呢还有这个主动侧翼支撑，这功能呢它不算是很大的一个功能，但是呢它真的算是技术下放。主动侧翼支撑这功能之前哈，基本上都在过百万的豪车 BBA 甚至更好的车型里。这功能有什么作用呢？尤其是你在过弯的时候，过急弯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主动侧翼支撑，哪怕你绑着方向盘绑着这个安全带啊，怎么老想着方向盘的事儿，可能你身体会有一个侧倾哈，这其实对于驾驶体验不是很好。主动侧翼支撑就是，哎，比如说我现在向左打方向，我打了一圈半甚至打死，我在过大弯急弯的时候，它左侧的座椅会有一个衬托包裹你身体向左偏移的这样的一个主动动作哈，它能够给到驾驶者一个比较好的体验哈。那另外呢，就是其他方面，这车之前在网上特别出圈，就是有一点哈，它带了一个叫什么呢，咖啡机，哎，车上给你装了咖啡机。

不过呢，之前我看一些测评媒体啊，去第一批体验的时候，可能因为功能还没有调试到位等等的吧，没有一个特别详细的关于这个功能的介绍啊。其实我也特别感兴趣，就是我之前有见过真车哈，我还是见过实车，不是网上的，见过这个迈巴赫在车里改了个茶台哈，但他那只是改了一个，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加了个出水口啊，你可以在车里泡茶，尤其是在这个前后方哈，当时我都觉得这已经有点多余了，你说这多重要事儿啊，多隐私，你得在车里泡着茶边喝边聊，对吧？而这次装咖啡机这功能你不能用好坏去评价的啊，只能说车主的选择不同，但是也有一些媒体，汽车媒体他会提出一些观点哈，说第一就是这功能的稳定性啊，比如说清洗不到位哈，这个等等等等的情况。那第二呢，就是这个使用的体验哈，毕竟在车里嘛。那其他方面呢，就是在后排哈，因为毕竟嘛 MPV 还是着重强调后排的，就是。

后排还用了一个41.6英寸的升降式投影幕布，41.6英寸，各位，我家里卧室那电视还没它大呢，可能很差不多，我那电视可小了，就是你它有一个一键开启功能，你放下来之后呢，那个幕布就慢慢落下来了，然后把遮阳帘都拉上，后排就成了私人影院了哈。我觉得体验很好，体验很好啊。就关于这车呢，应该说确实在某种意义上它补齐了国产超豪 MPV 的一个空白，但是呢我们也要客观承认哈，第一呢就是新车预售价格在80万到120万，那价格确实不低，说实话真不低啊，就可能它只针对比如说像一些企业主啊这个高净值家庭啊，那普通用户对这车除非购买意愿特别强，你就是购买意愿强你手里没钱也不行啊。第二呢就是这个关于跟日系这个 MPV 去竞争的事情哈，你像埃尔法这个威尔法雷尔法，毕竟在这个商务圈也是有它的深耕时间在的哈，可能带有一些社交属性吧，因为毕竟到这类车型了，就是作为这个全新的一个高端品牌哈，肯定还是需要时间来打磨的。所以说如果可能大家在有预算的时候比较追求科技大空间和一些新奇的体验，那可以去考虑它哈。那如果说长时间来看啊，就什么社交品牌等等等等这些吧，因为这个东西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它是用不上的啊，那你可能就去看一看这个日系品牌，没有谁好谁坏哈，我觉得。

说完这车呢，我们再来关注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车蔚来 ES8 的五座版，最近呢也快要跟各位见面了，7月9号正式上市啊。新车呢和之前的六座七座版本基本上保持一致，不过呢前排主副驾都有零重力座椅，后排呢是双准零重力座椅。你看这个文字啊，什么叫准零重力座椅呢？然后取消了三排啊。那我是觉得这个大五座哈、啊，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实惠的一个车型吧。七座大家都知道，你这车再大，哪怕你今天拉了一凯雷德，它最后那一个也好，两个也好座，体验确实稍差强人意啊。你说六座呢，基本上就是二排三排哈、啊，中规中矩。只有这个大五座，我觉得在三口四口人用车的过程当中，包括五口人用车啊。当然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它的车身尺寸要够，才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体验哈。那外观方面基本没什么太大区别了。内饰呢，刚才我们说了，前排双零重力座椅，后排双准零重力座椅哈。前排座椅呢，它可以调到180度放倒啊。后排呢，这个为什么叫准零重力座椅呢？躺角可以到138度啊。全系的电动腿托啊，包括呢这个主驾的14点按摩啊，其余呢都是16点的按摩的这个配置。那应该说这次的空间表现是相当好的。车内呢叫什么，现在你看这个词儿，我上次听到这个词儿我是在楼盘听到的啊，叫套内面积。我上次听到真是我去楼盘看房，套内面积啊，这次他们也用上了，车企用上了，套内面积最大可以达6.2平米。6.2平米各位脑补一下哈，如果说放到二排可以形成2张1.94米的单沙发床哈、啊，双床最大宽度1.4米啊，这个露营驻车什么的都可以休息。嗯，以前大家说这事儿略带调侃戏谑，但其实现在哈、啊，你发现在很多大城市，北上广深啊，包括在福州，很多上班族啊，这个白领精英，哎，中午的时候啊，可能需要谈业务啊，或者中午需要休息啊，但你在办公室或者在外面奔波的时候，其实很难有一个休息。你中午休息不好了，下午很难去有一个特别强的这个精力去面对新的工作。那这时候现在越来越多的新能源车型它是考虑到这一点的，在车内休息的这个需求的，所以说有需求才有市场哈、啊。我觉得这一点呢各位也要客观理性去看待。那其他方面呢，这个你比如说空间哈、啊，基础后备箱空间容积1243啊，还有252的下沉式隐藏空间啊，就是只要你想拉点东西，你把它全放平肯定还是 OK 的啊。那外观方面呢，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外观啊，灯光啊，车身啊，硬件工艺啊，和六座七座版都是同源哈，基本没什么区别。轴距呢3130，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表现了哈。那其他方面，你像动力哈，全域900的高压架构和双电机智能四驱哈，标配102的一个电池包。那纯电续航呢655，但是未来有一点，它换电站多哈，支持这个3分钟的极速换电。那另外呢，就是未来的车其实驾驶质感我觉得还是不错。

错的哈，还是不错的。所以说呢，这次五座版的 ES8 呢，应该说直击当下大型 SUV， 第三排常年闲置，储物空间不足，长途不能不便，用车场景单一，这几个痛点啊。那包括这个前后的零重力座椅和准零重力座椅呢，也是升级了它的舒适体验哈。那目前来看呢，这车是已经开启预定了哈。各位，我觉得如果有感兴趣的，也可以先去关注一下吧。这个现在买车毕竟也不是小事儿哈，千万不敢说像有些朋友，哎，头脑一热，哎，我就喜欢这品牌，哎呦，这车型我看着太漂亮了，直接下定。啊，你这个多少还是要了解一点，买手机还天天看测评呢，怎么到买车就反而冲动起来了呢？真是这样啊，就以前很多听友来咨询买数码产品的时候，那一个手机恨不得货比三家，货比三十家，各种测评天天看。哎，我发现现在大家是买越贵东西反而越冲动啊，买个车直接看都不看。你像当年有些车型头一天晚上发，第二天连车都没见着呢，他就敢先给你交定金啊。我没有具体哪家车型哈，哪个品牌，很多车他这个用户们都是这样的啊。这买车我觉得不能冲动哈，毕竟少说十几万，多则几十万的东西哈，你肯定还是至少上路开一开试驾一下。

我们来看哈，微信平台很多朋友在回拍照啊，这个各位呢可以持续回复，回复完之后你可以来看一看啊，就是我们给到各位的这个肖像大师团队的全国巡拍这个福利，我觉得真的不错哈。我本来想去拍，但是我最近有个问题，就是我最近因为一些个人原因晒挺黑啊，而且不止一个人说，我那天在电梯里看，电梯背后是镜面嘛，我都感觉为什么晒这么黑呢？我也没有说天天在外面跑啊，所以说我当时看到这个之后，我也在纠结，我想了想，我说我得先去问一问哈，我先咨询一下，我晒这么黑了，这拍出来会不会效果不好？但是我觉得各位可以持续的回拍照，你可以来了解一下哈，确实拍得很不错，而且真的人一生当中还是要在不同的年龄阶段留下一些值得回忆的照片的哈，各位可以持续回拍照。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给各位推出的这个酒神烤肉的套餐哈，那现在余量是真的不多了哈，我们是又找这个老板谈下来100份哈，因为之前我很多听友去吃完在平台反馈说，哎，确实不错，说你们这时间能不能延期延到8-9月份，那这不行啊，这已经很优惠了啊，我们给到各位的这个168的两个套餐啊，低至5.3折，想吃肉的拍套餐一，想小酌约上朋友聊聊天啊聚一聚的拍套餐二哈，一个账号限购2单啊，每桌只能用1单，但是呢没有其他的隐形消费，也不需要预约，到了之后有空位您直接就坐哈，地址呢在荣都318创意园，就是连江中路鳌峰广场对面那个位置哈，位置很好找哈，很好找，各位可以持续的回烤肉哈。

我们再来关注一新车哈，这个奔驰，奔驰一直对纯电这个事儿它是有执念的，我能感受出来啊。最近呢 ，AMG 纯电 C 的谍照曝光了，你听 ，AMG 纯电和 C。就这仨你很难把它联系到一起。以前我们说 AMG C43 C63 哈，也确实是好车，性能猛兽，但是到今天呢，电车当道哈，就很多人确实他有预算，他也不太会去考虑这种大排量的性能车了。为什么呢？第一是你说驾驶质感，这车得开快了才有驾驶质感，那除非你下赛道，哈哈，你路上你可不敢乱开。你说第二呢，就是科技化配置啊，你说我买个奔驰 C 啊，我买个 C63啊，现在不多说吧，我买个二手的，少说车况好、公里数低的，三五十万应该也是要的。但我三五十万，我买咱们这些新势力品牌，我能买到配置非常好的体验了，对不对？所以说现在这个性能车它的受众群体是越来越小了。然后那你说纯电 C 级，听着有点奇怪哈，但奔驰就硬是把这仨东西给你安在一起了。那谍照曝光了哈，整体看上去和纯电 C 是很像的。那预计在今年晚些时候会跟各位见面哈。那外观方面呢，这个封闭式的进气格栅啊，前保险杠是复刻了 AMG 版本的一个运动化设计，然后呢取消了传统四出排气，是加了一个后扰流板哈，预计还会加一个运动化的扩散器。就这车你确实不用装排气，但你意思意思，你装个配置，装个这个装饰，你知道。

0: 看看也行啊。内饰方面很极简哈，这个MBUX 的一个超级组合屏啊，10.3的数字仪表，14的中控和14的副驾，你还可以选一个39.1的一个超联屏哈。那作为 AMG 的版本的专属方向盘和运动座椅肯定还是会有的。动力方面呢，可以参考这个纯电 C400 的四驱版本哈，94的电池组，双电机四驱，360的功率，800扭矩，0/3.9秒哈，这 WLTP 的续航是7.62，然后呢AMG 版本肯定会用上这个三电机布局哈，那最大功率会达到588，所以说关于这车的动力呢，我觉得可以期待哈，但是对于真的爱玩车的这些朋友们来说，肯定还是不能和那个大排量 V8 去比了哈，这就是个人选择的问题了。那节目最后呢，再跟各位说一下哈，感兴趣对我们这个肖像拍照的可以回拍照。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烤肉套餐，当然还有我们的这个夏令营哈，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持续的回夏令营哈，赶紧来了解详情了。那稍后的警民直通车持续陪伴各位。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最近外媒传来消息，换代宝马 X5 内部代号 G165 大概会在6月30号全球首发。X5 算是宝马的王牌 SUV， 四代车型下来，全球累计卖了超310万台。现在市面上在售的还是第四代，这一次是第五代宝马 X5， 动力选择特别丰富，有汽油、柴油、插混、纯电都有。到2028年还会推出氢燃料电池版本。新车今年8月正式投产，前期先上多款配置，燃油、插混、纯电同步推出，剩下的衍生车型要到2027年才会陆续更新。来说说几款主力车型，燃油版40xDrive 升级了 3.0T 六缸轻混，能输出399匹马力，0%加速5.3秒。插混50xDrive 同样搭配 3.0T 发动机，纯电能跑将近97公里，纯电最高时速能开到140公里。纯电 iX5 基于 CLA2 平台打造，搭载800伏高压平台，前后双电机合计动力强劲，配上141度电池 ，WLTP 续航里程能突破500公里，整车重量控制在3吨以内。内饰方面，用上新款四幅方向盘、全景式玉桥，还有抬头显示，和新款 iX3 保持同步。这代 X5 也是宝马第一款同一个底盘能兼容燃油、柴油、插混、纯电、氢燃料五种动力的量产车。另外，加长国产版代号 G78 今年第四季度亮相，2027年一季度就能提车。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王俊凯带来首张专辑 WJK 英文主打 Steal the Moon， 温柔复古曲风，用清澈嗓音诉说一场愿意奔赴一切摘月相赠的浪漫告白。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俊凯 Steal the Moon。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

0: 享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0: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礼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0: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2: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0: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3: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4: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

0: 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那目前这个点位呢，我们通过全球眼和地图看到哈，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整体的通行还是不错的。各位在这边咱们保持好耐心就好。那此刻关注到这个罗州大桥哈，罗州大桥，这应该是出进城方向是不是稍显排队哈？各位走到这边，咱们可以来留意一下哈。其他一些路段此刻的通行都还是不错的。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预计将于近期组织开标。数据显示，前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覆盖超过409个品种药品，而本次集采共筛选了65种药品。中国人民银行会同海关总署拟对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进行修订，进一步优化个人携带黄金及黄金制品管理相关规定。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1个月，朱杨柱、张志远、李佳莹3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6月28号，中国商飞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10年运营，C909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全国暑运即将开始。

民航方面从目前的旅客预订情况来看呢，长线深度游和轻量避暑游成为今年暑期出行的这个高峰热门线路哈。那西北东北等目的地热度持续攀升啊，机票预订量迎来大幅增长。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竟发。 2026年融创嘉年华第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一二三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 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 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 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架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8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 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 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架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8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8，警民直通车。 时间来到了11点07分，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我是宋晨。节目进行当中呢，各位在这个交通出行业务办理方面有任何问题的都可以持续来联系我们哈。那微信平台您可以直接关注畅行867，之后呢就可以来留言了。刚才我们在这个头条环节提到了哈，这暑运即将开始，今天已经6月29号了，放暑假这事儿离我好像已经过去了10几年了哈。我刚才 上一个点位还说我一今年大学毕业之后暑假这事儿寒暑假基本上跟我没什么关系了哈，但是对于很多学生和家长来说呢，暑假期间肯定是要出去走一走逛一逛的，那去哪儿呢？福州这么热对不对，得去避暑，避暑有一个地儿贵州啊，这各位千万不能错过了。我们呢 这次给各位定制的贵州亲子团开始招募了，8月17号独立成团，而且咱们是全程零购物零车销啊，就没有什么进店卖东西这一说，您就负责带着孩子出去玩哈。而且我们这次选择错峰出行，说到出去玩呢，我在很多年前跟我大学同学一起出去啊，我有一同学就属于这种急行军特种兵的旅游， 他早起5点半就起了，我就很难受啊，就5点半起，他非得把当地的这景点都逛完，但咱们这次不用，

咱们错峰出行哈，每天早上8点之后慵懒出发。去贵州呢，几个地方肯定是要去的，黄果树啊、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等这些王牌目的地啊，而且呢还可以走进 First 中国天眼，仰望浩瀚宇宙，这个特别厉害，带着孩子感受一下大国科技的震撼力量哈。那住呢，咱们也都是网评四钻的优质酒店哈，当地美食，这个贵州的酸汤火锅啊，

0: 另外呢，我们这个呼伦贝尔的团还在持续招募当中啊，暑期包括青甘大环线、北京金子团也都有，各位呢可以持续回旅游，您可以来看一看哈。那说到这个暑期呢，学生们很开心，但是哎，我们今天上线的民警，我们今天就跟各位讲一讲跟暑期有关的事儿哈。那暑假期间呢，其实尤其是在放假和接下来暑期开学哈，我们的交警部门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的。那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警察来了，邀请到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1: 警察来了。
2: 警察来了不开单，
3: 警察来了不处罚，
2: 他带着满满的服务扑面而来，
3: 为您带来最新的管理政策，为您权威解答交通业务困扰。
2: 警民直通车，警察来了。
0: 警察来了，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上街高新区大队的郭毅郭警官。郭警官好久不见。
4: 哎，主持人好啊，车友朋友们好。
0: 刚才我跟郭警官还说，郭警官上次来上节目应该是五六月份哈，那这一转眼到快放暑假了。其实想先问一下郭警官，其实对于咱们辖区来讲，在放暑假之前，我们反而有很多工作要做，对不对？
4: 没错，没错。
0: 嗯，因为大家都知道啊，福州市至少有80%的大中专院校其实都集中在上街高新区大队。然后呢，我之前还跟郭警官讲，应该是在24年还是25年，有一次这个放假之前啊，和9月份开学之前，我也爱凑热闹。那边有一家饭店特别好吃，在马宝路上，我们呢就开车走到那儿。当时哈、没感觉，也没反应过来，因为马宝路它本身的流量不大，然后呢这个停车啊什么的相对也比较方便，我们停到里边这小区里。但吃完饭之后啊，大概中午1点左右，从这个马宝路另一端右转过去之后，就应该是我们这个福建师范大学跟另外一所高校了。走到那儿，我第一开始看，怎么这1点多路边停这么多车呢？然后再往前看，我们的民警包括铁骑队员，大中午顶着烈日就在这太阳底下啊，在疏导。我突然反应过来，哦，这是放假了，后面这是要开学了。那也想先请郭警官介绍一下，接下来现在已经6月29号了，咱们辖区高校周边的一个通行和放假的情况，这个我们是不是之前已经做好了预案呢？
4: 没错，刚才我也跟主持人说了啊，其实我们的放假季，我们还相对会乐观一点，
0: 还轻松一点，
4: 因为放假的话，它有一个错分的一个情况，
0: 哎，
4: 每个学校的放假时间不同，还有比如说专业不同，它的考完试，它自然就可以先行离开了，
0: 哎，没错，
4: 而且大四的毕业生，他们往往年初开始的一个，比如说实习、
0: 哎，
4: 对，他可能就直接到用工单位，只是简单的回来参加一个
0: 典礼，毕业典礼
4: 、哎，所以说相对人员相对不会那么集中的离开我们辖区，所以相对的压力比较有减缓，
0: 但是您看哈，就是虽然说放假期间，那各个高校呢，它基本上都有自己的校历，包括刚才郭警官您提到的这个不同年级，他们可能离校也有一个先后顺序，但是在咱们辖区还呈现出了一种情况，就是高校非常集中。比如说这个师大对面啊，也有一所学校，然后呢包括我们的这个医学院周围，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应该是福大的校区啊，包括其他一些学校，那这些学校它扎堆集中在一个片区之后，哪怕学生们他们的离校时间不一样，其实在那几天，比如说从7月初开始到7月10号之间，是不是周边的一个交通流量也会呈现出一个叫井喷式的增长？
4: 没错，
0: 嗯，
4: 还好我们现在，因为我们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很好，它的整个扎堆区域哈，其实是以我们岐山大道和国宾大道为主，
0: 哎，没错。
4: 那现在我们的这个主干道，已经就是我们的地铁2号线已经通行了，
0: 哎，
4: 而2号线连接着1号线跟5号线，一个到南站，一个到北站，
0: 哎，
4: 甚至来说再延伸到滨海快线，
0: 没错，
4: 等于说它主要的一个出行的一个站点，我们都可以做衔接，所以说地铁，通行以后，给我们化解了很大的压力。
0: 哎，就是我发现啊，包括我去年应该说当时开学季的时候，我在这个马宝路出来之后，我还观察了一下这个车牌，我看到了基本上选择自驾来送孩子的都是省内
4: 本省
0: 开头的
4: 本省区域的，对，
0: 啊，那稍微远一点的呢，比如说赣 A 的、江西的，包括江浙一带的，
4: 对，江浙一带，
0: 就是，这些车流在集中的时候，是不是也对我们有一个比较大的考验？就咱们也迎来大考了。
4: 对的，对的，对的。所以说，针对这种情况哈，我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主要压力在开学季，所以说我们都会做事先的一个介入。比如说，在这个招生 结束以后，比如说学校在邮寄这个录取通知书给家长给考生的时候哈，我们提前会叫学校，比如说把我们这边的

0: 辖区的地图啊，还有一些通行的方式啊，几个建议路线，会提前给他放在这个，随着这个录取通知书一并的发放到家长手中，哎，让他们可以提早去做一个规划。
1: 就我们在这一步，其实已经把工作开
0: 始，对，这是经验了，对。
1: 这是第一。那第二呢，就是不管是我们在放假还是开学期间，那对于周边的这个车辆停放包括疏导，我们其实有哪些提前的准备呢？
0: 比如说像临街，我们就以我们马宝路、
1: 哎，
0: 对对，以这个学府路马宝路这边为例吧。像我们也是这样的，事先介入啊，提前的人员管控，比如说如果说的确到时候有的特别路段，比如说禁止某侧校门啊，不能禁止不能通行的，我们都提前向社会啊，还有像我们校园内部的学生啊、老师进行提前告知，还有一些交通设施的摆放，还有比如说像停车问题的话，因为来说学校内部肯定是没有办法说有这么多社会车辆让它进去，
1: 对，它容纳不了，
0: 对，所以说我们会有一个临时停靠的一个区域，比如说提前把牌子上去，把我们反光锥，做一个摆放，比较明确的一个区域，可供他们进行停车，
1: 哎，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先说放假哈，因为我刚才上节目之前还做了点功课，我看了一下，你像这个师大呀，包括理工，还有什么江夏学院，可能他们校历放假基本上都集中在7月5号到7月15号之间，
0: 对，前两周，
1: 哎，前两周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时间。那刚才郭警官也提到了，这里边我们还要特别详细的去区分本地、本省和外省的学生，因为外省学生他大部分可能就会采取地铁，然后转高铁、动车或者飞机的这个出行方式，
0: 对对对。
1: 本市的，说实话，家这么近，可能也不太用接，对吧？我自己打个车或者坐公交车就回去了。
0: 是的，是的。
1: 那大部分应该是本省，那家长想了，正好放假了，哎，开车来接孩子，咱们在福州再逛一逛，走一走。那这时候我们在停靠的时候，我们就一个学校来说，首先就是这师大啊，因为师大的岐山校区，它的这个范围应该说呈现出一种类似于长方形的这个状态，
0: 对，长条状，它有条状，
1: 哎，长条状，它涉及到了像刚才您提到的岐山大道啊，包括这个乌龙江大道。然后还有一个应该叫
0: 学府路，对，
1: 广贤
0: 路，
1: 对，这几个，那其中应该比较好停车的，我理解应该是就从马宝路出来之后右转到那个学府南路，然后再从学府南路到岐山大道那边，是不是？
0: 对，岐山大道它整体路况比较好，
1: 哎，就单侧它是允许停放的嘛？
0: 对，
1: 哎，所以说各位哈，如果在师大这边呢，停到这儿是比较保险的。那另外我没记错的话，师大周边好像也是有一些严管路段的，
0: 对，但是有一定的特殊性嘛，比如说学校会提前告知我们，我们也会适时的做一些放宽、宽松一些的停车政策
1: 啊，
0: 这个我们反正跟支队进行一个报备
1: 啊，
0: 在不影响社会交通的情况下啊，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1: 哎，但这时候啊，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现象，郭警官，您看啊，比如说我们在大的节假日，五一、国庆还有春节期间，咱们福州交警也都有一些便民措施嘛。
0: 对，
1: 那这时候可能就有极小的一部分人哈，我们要客观承认，极小的一部分人，哎，他可能打着擦边球，比如说啊，我就在这附近，师大附近，哎，我发现现在能停车不拍了，我就在这长时间停靠。那其实我们在执法包括疏导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是去会分辨这类车型？
0: 对，因为我们首先讲对路段我们有限定，
1: 哎，
0: 对时间我们有限定，
1: 嗯，
0: 还有对于他停车方式，比如说我们说你已经停成双排了，那肯定不行，
1: 哎，
0: 还有你占据了我们的黄网线、斑马线、
1: 人行道
0: 啊，有一些增加一些其他的一些安全隐患，那这种肯定我们是不允许的，
1: 哎。就是不管怎么样啊，咱们一定要以遵规守纪为前提，
0: 对，要安全为前提，
1: 没错，就是交警部门其实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呢，都是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给到大家便利，但这时候你不能觉得说，哦，反正最近交警不拍不抄牌，我就随便停，那也不行啊。然后说到这个师大和理工大学，它其实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它基本上是围绕岐山湖的，
0: 对对对，
1: 哎，那这时候您看正好七月初大学生们放假，可是从这周开始，我印象当中小学生们他就已经开始放假了，那叠加到本周的周六周日，会不会对岐山湖周边叠加理工和师大也是一个更复杂的通行了呢？
0: 因为像我们岐山湖一直来说哈，不仅是说我们开放的停车场的问题，而且我们也允许比如说停车带的一个
1: 哎
0: 一个启用，
1: 没错，
0: 比如说道路右侧，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我们都允许停，而且去岐山湖的人群相对固定，
1: 它
0: 可能比如说像我们的金山地区的，
1: 对
0: 啊，我们上街本地的，还有鼓楼西的，
1: 没错，
0: 它因为通行方便，
1: 对，
0: 而且这对人群，它对这边区域，它相对比较熟悉，
1: 比较熟悉了，
0: 对，他们知道我们大概停车一个区域跟政策一个情况，所以还好。
1: 没错，
0: 再一个来讲，环湖区域，比如说像我们的规划一路、规划二路，
1: 哎，
0: 还有我们的这个，档案馆进去那个叫做明德路，所以这整个区

0: 因为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师大，还有说理工大学还好，因为他们主要校门都在主干道，
1: 哎，
0: 比如说学府路、
1: 没错、
0: 岐山大道这一侧，所以说相对的影响有，但是不是那么巨大。
1: 因为岐山湖啊，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在去年国庆期间，还是在去年春节期间，当时我们也是去到咱们岐山湖周边，请郭警官帮我们拍了出行提示。
0: 对对，
1: 我当时还跟郭警官说，我是24年底还是25年，我当时去岐山湖，我第一次去啊，不太了解。然后呢，当时导航就是导航到这个岐山湖的正门口，就是我们那个大的标志的那个地方，大石头的那个地方。然后当时到那之后，我很苦恼，为什么呢？因为那天天气特别好，路边全停满了。然后呢，它还有一个地面停车场，但是容纳空间有限，
0: 对，数量有限。
1: 哎，后来我就当时从那个左转，然后往前停。然后后来呢，在前段时间4、5月份我也去了。后来我就发现啊，我每次导航到岐山湖，可能我导航的问题，那个门都不一样。然后我导航到规划一路、规划二路，它周边确实有很多停车场，虽然说容纳空间有限，但它分布还是很广的。
0: 对，
1: 哎，
0: 到黄湖区域，只要说我们可以私化的，我们那个市政部门，
1: 哎，
0: 都给它私化进去了。
1: 没错，应设尽设嘛。所以说，就是对于这个理工和师大这边呢，可能整体影响的不是特别大啊。那岐山湖的问题我们一会儿再说。但是我们视线再往前，这福大岐山校区、江夏学院、医科大学还有中医药大学四个学校，它可是连在一起了。
0: 对，
1: 连在一起之后，是不是它又会呈现出一种不同的情况呢？
0: 整体来说其实也还好，因为它比如说从靠里主干道的话，就是我们的国宾大道跟岐山大道嘛。靠里的话，它就是以学府路、学府南路、学府北路，等于说两条道路是并行的。所以说整体情况也都还好，而且现在主要是学生的出行方式比较多样。
1: 哎，没错。
0: 比如说，那我们一个宿舍的时间大概一致的，他会约一个网约车。再一个来讲，就是我们讲的公交、地铁、接驳线，现在也相对的大学城区域，我们的这个闽侯的这个叫做首义公交，他也把点给布进去了。最远的达到了像我们的福州职业技术学院、闽江学院这种比较偏的学校，
1: 哎，
0: 也都已经有接驳线。
1: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有朋友问说，今年打算，他意思啊，我翻译一下，应该是孩子可能打算报农大，应该是在这个上街校区。想问一下，如果要想把车开进去的话，这个学校能不能开进去？因为那边学校好像都不能把车外来车辆开不进去吧？
0: 像每个学校的政策不同，像我们是鼓励学校能够说在一定的数量内，比如说像我们有做一个工作，就是像学校去，比如说我这个师大，比如说我是周六周天都能报名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分专业报名？
1: 哎，没错
0: 啊，这样子相对我们管理会有序，因为他们的宿舍楼啊、教学区域、生活区域，它相对集中，
1: 哎，
0: 可以把这些
1: 分流开
0: 。对，
1: 这是一个。那另外也想问一下郭警官，就是咱们支队也好，咱们大队也好，有没有跟这辖区几所学校去做一个工作，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够通过线上一些预约的方式，分时段的，除了您说的分流之外，允许这个学生家长的车辆开到学校里呢？
0: 新生可能暂时都不行
1: 啊，新生可能还是不行。
0: 但是这个情况我们也在协调，就像您说的，我们其实都会有跟高校的一个联席会议，
1: 一个联动。哎，
0: 对，因为我们提出这政策以后，像去年都有一些学校都有开放，
1: 哎，没错，
0: 像我们的协和学院、师范大学啊，还有工程学院，他们都有开放。
1: 哎，
0: 但是它可能相对的就是在这个高峰期，到后面车辆可能里面的确会有影响的时候，他们给它进行一个截流的一个情况。
1: 因为这个其实各位也要理解，站在学校的角度哈，第一就是他学校本身有一些内部车辆，
0: 对，
1: 一些教职工的车辆。那第二呢，你尤其是在9月开学，还涉及到这个老生。那另外呢，就是毕竟我们讲学校内部路段，它还是跟路面是有一些不同的，还是要以安全为大的前提的。
0: 对，
1: 哎，这时候如果你过多的社会车辆进来之后，虽然说肯定车速都不会快，但是如果一旦出现一些问题，可能也不太好。而且各位一定要注意哈，就是反正农大我是知道，外来车辆是看不进去的。
0: 对，
1: 我去年大概是在5、6月份，当时农大这个荷花开了。我们开车想去，
0: 对，
1: 哎，我当时也没多想啊，因为我这个还停留在十几年前，我读书那会儿，我们学校在老校区啊，因为也是在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它外来车辆不随便进，它中间学校也是作为一个主干道通行的，
0: 对。
1: 但是我读书那会儿，外来车辆反正都随便开进来，我当时也是先入为主了，我们就开着车进农大，进来之后，倒闸，它不放车，然后呢，后来这个咱们工作人员就来问了啊，什么情况？我就特别实在，我说去看荷花，他说自己找地儿停车，你可以走进来看。 那这个东西啊，所以说各位一定也要注意了，就是交警部门他会尽最大的努力去和学校去沟通协调，但是毕竟他有他的一些特殊性。
0: 对，
1: 哎，那刚才您也提到了还有两所学校，一个就是我们的农大，包括我们的这个职业技术大学，还有闽江大学，他们呢相对分散的又比较开，包括这个涉及到了西园公路。

0: 啊，然后包括那个应该叫西侧路、莲蓉路，那这边我当时有走过，它的路段本身的通行条件，相较于岐山大道，
1: 对
0: 它来说，
1: 它会车道比较少，
0: 对
1: 啊，比较车辆的整个通行的高峰期会比较密集，车流量比较大。
0: 哎，那我们可能这边的车辆停放是不是就有不同的策略了？
1: 对。
0: 嗯，
1: 像您刚才说的很好，就像我们的西侧路，它可能比较有特殊性，
0: 对，
1: 特别它有连接我们福州西的这个高速路口。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莲蓉路，
0: 嗯，
1: 莲蓉路它最直接的就是辐射到这个职业技术大学了，
0: 对
1: 啊，职业技术学院跟闽江学院的它的北门，
0: 就在那个职业技术大学应该是正门，闽江学院
1: 对
0: 是
1: 北门，
0: 橘园那个地方，
1: 对，它这边的话延伸。他那边有一个叫十四门桥，我不知道您会不会清楚。
0: 对，
1: 他这边正好是一个卡喉咙的地方。
0: 对，
1: 十四门桥它双向都是单车道，等于说只有两个车道。
0: 嗯，
1: 所以说可能对于如果说家长一定要把车停到学校区域的附近，那可能的确比较难。但是如果在外面的话，像莲蓉路，它的整个路行路况是比较没有问题的。可能它就是要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0: 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1: 对，
0: 所以说其实我给各位一个建议哈，因为。站在我当时的角度，肯定郭警官也能理解，很多家长都想着说把孩子一定要送到学校，哎，在学校附近找一个酒店。但是因为我们讲上街高新区辖区内这十几所高校，它还是真的相对集中的，那到时候呢可能会呈现出这样的一个大流量的情况。那比较好的一个建议就是，您如果真的是外地甚至外省来的，肯定也是要先在福州逛一逛，转一转，
1: 先把车停在酒店，再打个车过去，
0: 打个车也好，包括地铁也好，其实很方便。
1: 对，
0: 你比如说坐师大、坐福大，其实地铁真的就是快到校门口了。
1: 其实很多他家长他是担心的是，比如说学生，因为新生嘛，很多行李跟一些东西。
0: 对，
1: 其实我们现在学校做得很好，
0: 嗯，
1: 它都有这种校内的电瓶车，还有一个每个学院它都有老带新的一个政策，比如说学生学长他都可以用电动车，把你简易的比如说三两个行李箱给你搭进去，所以说还是相对于方便。为什么学校现在它也比较开明人性化，
0: 对，
1: 很多家长也想着小孩过来读书，想看一看他的生活环境，他的学习环境，
0: 对，
1: 相对政策都比较宽松，
0: 所以说这个确实时代不一样了。我记得我上大学那会儿，我是2013年读大学，那会儿还真是我跟我父亲两个人吭哧吭哧扛着行李箱
1: 是
0: 学校一走。
1: 再一个，其实还有一个技巧，就是像我们也有一些亲朋好友也咨询这个情况嘛，
0: 对，
1: 我是跟他们讲，你早上先过去报到，是不是？
0: 没错。
1: 然后比如说下午或傍晚，人员差不多疏散完了，我们再开车。把东西给进去，再体验一下校内的食堂，
0: 去逛一逛食堂，
1: 对，其实这样子很方便。
0: 所以说各位这个一定要注意了。那另外呢，其实我们都了解到各个高校他们也做了一项工作，就是从校内去派一些大巴车到我们的机场到车站去接，
1: 没错都有。
0: 那这个大巴车它在我们辖区通行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不是也为他们专门做了一些预案工作呢？
1: 其实它主要的一些区域，比如说像我是知道像北站、南站，它可能属地
0: 大队
1: 会给他们划定一个比较方便的地方进行停靠，方便学生的接送，然后再到我们，因为它点对点以后是直接到校内的，其实校内的话它也有固定的区域，所以是很方便的。
0: 它其实对我们辖区本身影响就不是
1: 影响不大，对，
0: 所以说哈，这个一转眼呢，一波又一波的大学生要毕业了，要走向社会，那还有一些新的同学们要来福州开启4年的大学生活，那各个部门吧，包括我们交警部门也都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和预案。而且呢，我个人的角度来讲也是号召大家哈，因为去年我是有这个经验的，放假的时候去那边吃饭，然后头开学之前也去那边吃饭，是真没想到，因为毕业这么多年了，对这时间已经不敏感了。我也号召大家，就是尤其是在开学期间，您如果要往那边走的，能绕行就绕行，咱们也就不去给这个新生家长的接送去增添一些额外的通行负担了。这个各位一定要注意。那这是关于我们辖区周围学校的事情。那刚才其实我们也提到了岐山湖，包括最近呢福州交警包括全省都在做的一个关于停车的问题，这个郭警官呢刚才也跟我去解释了一下哈，我们也学习到了很多。那我们半点之后继续来跟各位聊了。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

0: 0591-87400-876。
1: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一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0: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2: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5: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6: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7: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1: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的整体通行都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8: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6: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10: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6: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10: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6: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1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6: 警民直通车。
7: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时间来到了11:33，我们继续来跟各位聊。那微信平台很多朋友在回拍照哈，各位这个您是一定要关注了，我们给到各位的这个肖像套餐哈。那各位您回拍照也可以看到哈，这个876的熊亮啊、亮亮啊、易涵啊，他们去体验了，那效果确实真的好哈。看完之后就是第一，拍出来照片不做作，那有些影楼拍的我感觉，我曾经真拍过一张，这我给我妈看，我妈说你这照片你自己删了吧，这确实都不太像你了。第二呢，就是体验真的很好。

0: 这价格呢原来也很好，这好得打引号啊，原价3999，你让我4000块钱去拍张照，我是无论如何也舍不得的。但是我们这次给到各位两次装造加两张精修成片，肖像节活动价只要399，而且给到咱们听友再降100，到手只要299。那对于女性来讲呢，进门的一些胸贴呀、美妆单啊、小饰饮品都是一客一用的哈。我在上一个点位我说了，我去某个影楼，我特别想说名字，但我不敢说，我也不能说哈。他给人化妆的东西，他挨个往下传递，他都不带洗的，我觉得这特别不好，不卫生哈。所以说各位，我们这次给到各位的这个拍照套餐特别好，各位可以回拍照您来持续了解，不光是针对女生哈，我的理解，尤其是最近这个刚考完试的孩子们，包括您家孩子，哎，想记录他的成长瞬间呢，我觉得都可以去，包括老人，其实我觉得年纪大了是真的要拍照的哈，就是这个给自己的父母去安排一下，哎，这个人们总说用肉眼去记录瞬间当然是好的，你会赋予他无限的回忆和想象，但有的时候人年纪大了记性真不行哈，你别说年纪大了，我现在30出头，我有时候就感觉哎跟我说了个什么扭头就忘了，所以说各位这个拍照可以持续的回复起来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请进郭警官，郭警官好。
1: 哎，主持人好啊，各位听友好。
0: 我们刚才说完了这个高校周边哈，那其实我也想问一下郭警官，对于咱们辖区来讲比较重要的一个景区景点，应该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岐山湖了吧？
1: 没错。
0: 那岐山湖从24年开始到今天，是不是周六日节假日包括一些大型的活动期间，我们的流量是一步一步在往上涨？因为我每次去岐山湖我很想去，因为我觉得风景很好，但我也很怕去，因为停车确实是真的资源有限，相对是不是？
1: 是的，特别是随着我们这个金山的这高架，
0: 哎，
1: 延伸到了我们的菊园东大桥以后，整个像鼓楼西，
0: 哎，
1: 它过来是非常方便的，金山过来就更不要讲了，
0: 哎。那这个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的岐山湖周边哈，那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规划一路、规划二路，它这边提供的一些停车场之外，它这边应该是不能够在路边临时停放的，
1: 可以
0: 啊，也可以，
1: 可以。像我们明德路啊，像大家注意的话，道路右侧两侧的右侧，其实都有这个临时停靠车辆的这个引导牌，
0: 哎，
1: 都是允许的。
0: 哎，所以说这一点我们做特别好。而且岐山湖它还跟福州其他的一些公园不一样，比如说你像跟静安湖啊、跟西湖公园不一样，岐山湖它基本上属于一个半开放或者全开放的一个公园啊，它肯定是有大门的。但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比如说涉及到的像学府路啊、规划一路、规划二路。包括这个明德路，应该说沿线你只要找准了口，其实哪儿都能进。
1: 对对对对。
0: 那但是这种情况会不会造成一点，哪怕路边能停，因为随着人流的增多，尤其是周六日露营的这些，它是什么呢？郭警官在稍早之前我们俩聊天的时候，有一个词描述的特别精准，就像我们出去吃饭，翻台率，就是比如说像西湖、静安湖，它其实我觉得他们的特点是大家只是进去逛一逛、走一走、赏赏花我就走了，但是去岐山湖大部分是喝茶露营的，它的这个我们打引号的讲翻台率就比较低，那这时候它是不是就会造成一个合围区域车辆流动就相对困难？
1: 对，
0: 那这时候车辆越来越多，可能是不是就需要我们增派警力了呢？
1: 所以说我们就是以这种巡逻定点的方式尽量去劝导，但是现在大家整个车友、
0: 热情太高了，
1: 对，热情高，但是数字也是我们肉眼可见的，的确是
0: 没错，
1: 因为大家能够迎合我们的这个整个思路。
0: 微信平台我朋友说了啊，他说要是去岐山湖公园，他有一个比较推荐的地儿，可以把车停到创意路那边的写字楼，然后沿着江边一直往前走，就能走到规划一路。哎，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方法呀？
1: 它距离比较远
0: 哦，
1: 大概可能要走数百米，至少。
0: 就是如果您要是单纯去逛的，可以扫个共享单车。那如果说要是拖家带口拉着这个露营装备的，还真的不太方便。
1: 对对对对，他这样其实我们可以换一个思维，就是说把亲朋好友跟东西我们
0: 先放到那
1: 来，
0: 哎，
1: 然后再把车给移走。
0: 这个
1: 驾驶员就辛苦一下，
0: 对，
1: 骑个共享车过去。
0: 这个我们男同志主力军啊，就走过去。所以说呢，这个其实我觉得一方面对于大家来说有这样的一个休闲打卡的地方肯定是一个民生好事，那当然对于我们辖区交警部门呢其实也是一场考试啊，应该说我们交警部门一直以来都在迎接着考试。那说到这考试呢，郭警官刚才跟我讲最近重点的一个工作就是停车，一直以来哈，这个停车它客观的就是一个社会矛盾。为什么呢？现在随着机动车保有量的增加，哪怕大家的停靠意识啊、个人素质都会越来越高，但现实问题是停车资源不够，尤其是对于我们上街高新区来说，它相对有比较特殊，有一些地段它属于城乡结合部，就像刚才我提到这个马宝路那边有一家店啊，就我也打卡一下，特别好吃啊，江西小炒。

0: 但是我每次很怕去，为什么呢？因为首先马宝路那条路非常窄，
1: 对。
0: 第二呢，就是它路况不是特别好，坑坑洼洼的啊，开车过去呢，这个技术不好的可能怕托底。第三就是那边基本上没有什么停车资源，
1: 对。
0: 那这时候对于我们整个辖区有很多像马宝路这样的路段，我们最近做了哪些工作去盘活它呢？
1: 首先的话，我们还是按照我们这种居民不便利停车这装办的一些要求啊，比如说我们在把我们辖区一些比如说夜间比较便于停车的，比如说社会车辆通行量不大的地方，我们再去做一个摸底，还是采取这种停车位硬化净化啊，或者是说换一种方式插牌，允许你夜间比如说晚上七点到早上七点，
0: 没错，
1: 这种方式啊，去明确哪里可以停，哪里不能停。但是前提还是要有一个对社会车辆以及整个通行秩序不能有影响的区域，这是我们做的第一点。
0: 没错。
1: 第二个来讲，就是很多朋友现在在关心的，就是说的这个道路右侧的这个停车位的一个违规占用的问题，就是我们讲的驾驶车或长时间占用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上街这种现象可能相对也会比较突出一些，那我们只能加强我们的这个巡逻的密集程度，比如说我们通过我们肉眼去感官去看一看这个车像不像驾驶车，或者说是不是长时间停放的车辆，那我们尽到一个告知义务，比如通知车主尽快把车辆
0: 移走
1: 、把这个车辆车位让出来，供大家去共享去使用。
0: 因为郭警官其实提到了，就是上街可能这边有一些停车泊位，它跟主城区还不太一样，它的这个停靠时间相对比较长啊。那有个别的车主呢，这个个人意识的问题，他就把这个东西当成了自己家的停车位啊，或者他可能家里一辆车两辆车的不经常开的，他把车停到这儿。但是他这种行为，别看只是占用了一个停车位，但其实可能会影响到非常非常多的人。
1: 对，
0: 就是没办法盘活了。那对于我们整个辖区来看，我们从开始成立这工作专班到今天，我们有没有统计过一些数据？我们大概调整了或者新增了多少个停车泊位呢？
1: 我们目前为止，我觉得我们大队工作整个举措做得比较好的，其实是把这种可供使用的区域进行一个开放。比如说像您刚才讲的岐山湖公园，
0: 没错，
1: 它旁边是不是有一个我们协和西苑？
0: 对，
1: 岐山，它的对面有一个我们的大学生体育馆。最近可能因为这近期可能都没有一些重要的活动开展，所以我们已经通过他们的物业跟学校方，已经跟他们做好沟通，把里面进行一个开放，方便我们岐山湖的游客，还有我们到协和西苑去看病的一些病人的家属。停车，这大概停车位大概解决了500个车位。
0: 其实这500个哈，各位可能你听起来没什么感觉，但真在高峰时段，这500个应该说一定意义上，它就决定了沿线周边的路段是否通畅了。
1: 对，再一个来说，就是这个整个举措落实的比较到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南屿的这个福耀科技大学，
0: 没错，
1: 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去过哈，就是他们现在学校是允许社会车辆通行的，但是他们对整个停车区域它的指引也是非常明确的，也是我们跟他们有一个相对的一个互动吧，他就说建议他们在不影响校内正常秩序，因为它的整个校园的整个区域它比较有特点，它的那个比如说像它的这个田径场酒店它是相对于在外围，而它的教学区域在内部，
0: 它比较核心的那个，
1: 而且它中间有一条河，所以它把这个中心区域它可以做一个很好的隔离，
0: 就是它哪怕有这个校外人员，它也不会对人家本校的一个教学产生影响，
1: 对教秩序不会有影响，而且没有这个安全隐患，相对没有那么明显。
0: 没错，其实不光是学校哈，包括前段时间像端午节，我们很多辖区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包括一些企业，他们也是在不影响自身业务办公的情况下，也开放了一些车位来给到大家。所以说关于停车这个事儿呢，各位一定要相信一点，交警部门一定是最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平常总说，有些老百姓有些朋友说，你看交警出来巡逻不是一定出来抄牌了，哈哈，各位，
1: 对，
0: 我们的目的是解决问题。而且刚才郭警官提到一点，就是至少对于咱们大队来说，尽一切所能把能够施化的、能够协调的都让出来给到大家去停放。但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得请郭警官来说一说了关于处罚的问题，因为我们说疏和堵我们要两手并行。那郭警官，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在整理了、在调节了这么多的停车泊位的情况下，我们辖区内的一些违停现象应该说有一定的，或者说有很大程度上的缓解了吧？
1: 对，因为来讲就是讲随着这一次不便利停车装班的一些工作的一些条例一些宣传

0: 这个等于说大家的一个意识都有提高，
1: 嗯，
0: 等于说大家可能相对注意自己平时日常的一个停车的区域跟一种方式的问题，
1: 哎，
0: 所以说就像我讲的，在一些区域它不影响的情况下，大家就不要那么随意，比如说横在这个区域或者尽量的大家在不影响通行的情况下，
1: 嗯，
0: 文明停车，
1: 哎，
0: 是吧？把这个车停得规规整整的，
1: 对。
0: 对人家电动车通行啊，行人通行没有影响，
1: 哎，
0: 那这样子是不是纠纷少了？那
1: 对啊，
0: 报警能不报警说那边我一停了，那咱们是不是也不至于说到那边去进行路面执法？
1: 没错，所以说各位就是你要一定要注意，这个停车看似好像是一个很小的举动，它小到大家每天都要进行，但是如果说你车辆停靠不规范，可能会带来我们说蝴蝶效应，它有很多连锁反应。
0: 对对对，
1: 哎，可能因为你车辆一台车的不规范停靠，导致整条路段出现缓行，甚至可能由于你这个车停靠不规范，非机动车去避让你，也许和后方的机动车发生事故，
0: 对，有些安全隐患。
1: 哎，那这时候都会去对你进行处罚哈。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有朋友想问一下郭警官，他说，一直以来他不太了解闽后辖区和上街高新区辖区的区别，他说自己有一个电动三轮车，因为送货需要，想问一下，如果在上街高新区去骑的话，会不会算在禁行范围内？就是，哎，说到这个，确实很多人一听上街高新区，他下意识的就以为闽后辖区也是在我们辖区范围内，这应该不是的。
0: 嗯，对，
1: 这是闽后大队那边的。
0: 我们现在上街高新区大队的，他的辖区其实按照行政区划来讲，就是我们的蓝玉镇跟上街镇这两个范围。
1: 哎，没错，
0: 两个镇的范围。
1: 对，各位你不能把闽后县划进来，
0: 对，
1: 那是闽后交警大队的他们的辖区范围。哎，那说到这个车辆的话，那您看他提到的这个，比如说摩托车呀，或者三轮车这些，
0: 我们目前没有限行
1: 啊。目前我们是没有限行的。
0: 对对对对。
1: 但各位要注意一点哈，就郭警官应该在日常执法当中也发现了，就是很多人他确实由于意识不到位，他觉得我骑一个电三轮，我不需要上牌，我不需要考证。那这时候可能如果被我们的民警拦下来，就会有一个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了。
0: 像是他是有一个。具体时间我是不记得，好像24还是25年，工信部他有主导的一个，就是针对于现在我们讲的轻便，
1: 嗯，
0: 电动三轮车哈，像之前的话，它可能电动三轮车，但是它现在的车辆属性，我们去看我们产品的合格证，
1: 哎，
0: 它是叫做正三轮轻便
1: 摩托
0: 车，
1: 哎，
0: 那它这个机动车属性就很明确了，它是摩托车。这个可能说到大家感官比较清楚，就像我们讲的以前的这个两轮的9号电动车，
1: 哎，对，
0: 它具有电摩也有电自，
1: 对，
0: 啊，有电动自行车，有电动摩托车，所以说这个还是要以我们购买产品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跟店家做一个询问，
1: 哎，
0: 这个车要不要上牌，这个车要不要驾驶证，这其实就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界定的一个方式方法。
1: 所以说这个各位一定要注意了，就是上街高新区辖区内针对这个两轮或者三轮的摩托车，我们通俗来说 D 证 E 证 F 证会涉及到的这些车辆，我们目前是没有限行禁行的。
0: 对，
1: 但是你要合法合规的上牌，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你驾驶证没有的话，哪怕你有个 C1， 这也叫准驾不符。
0: 对对对，
1: 就你如果什么证都没有，这无证驾驶，无证驾驶严重是要拘留的啊。再一个呢，你车辆如果没牌的话，这个我们执法过程当中应该是要先暂扣车辆的。
0: 对，
1: 哎，所以说这各位要注意哈。我们再看有朋友提到了，他说，哎，周六的时候在科技东路跟高新大道交口附近的位置停车被拍了。他说想问一下，科技东路是不是严管路段？我们下去其实也是有严管路段的。
0: 对，而且科技东路跟高新大道这交叉路口就是我们地铁口。
1: 哦，
0: 它的一个现象是什么？特别像刚才这个车友朋友讲的这个傍晚。属于网约车聚集在地铁口，
1: 哦，
0: 相对比较严重的一个时间段，高峰期。
1: 哎，我想起来，它那边应该是后停站。
0: 对对对对，后停地铁站的出口。
1: 嗯
0: 啊，比如说像万福中心这一侧，啊，创业大厦，等于说这一边网约车扎堆现象比较明显。
1: 哦，
0: 比如说像这个听众朋友，如果说他车辆出现一个碾压，我刚才讲的压的这个双黄线，
1: 哎，
0: 斑马线，或者是说出现一个并排停止的一个情况下，那就不存在严管跟非严管的问题，我们可以直接生成，
1: 直接生成
0: 处罚。对，因为那边我们有一个违停抓拍球。
1: 没错，因为我本来还没反应过来哈，我还在想，我脑子里在脑补。然后郭警官一提，我就想到了，因为我有一次去那边坐地铁，他那边有一个中科院海鲜研究所。
0: 对对 对, 对。
1: 哎，我看到之后，哦，这个很厉害，我就对这个地方有印象。因为我那次去好像也是傍晚，周五傍晚的5-6点钟，应该也是那边一些产业园区，人流量最大的时候，对，上下班的一个高峰时段。那如果您在这个地方被拍了，先自己反思一下，你看看113上照片，你是不是有什么违法行为啊？那因为郭警官正好咱们提。

0: 提到了，咱们辖区其实也有几个大的地铁站，比如说这个后宇站应该也是在我们那边，然后后亭
1: 金玉、
0: 啊、金玉
1: 我们讲就是永嘉天地这三圈这边、
0: 对对对，
1: 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站，
0: 然后包括福建师大，
1: 对，
0: 然后我们在地铁站周围是不是也会有一些针对机动车、非机动车的不同的管理措施呢？
1: 对，
0: 嗯，
1: 像我们讲的，就是其实现在讲的地铁站周边的非机动车停靠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现在目前为止比较关注，也是一个难点问题。
0: 而且这个问题它不光涉及到我们交警部门，它应该还涉及到我们的
1: 城市执法、
0: 城管，
1: 对，
0: 对，包括辖区的街道，
1: 对。
0: 那有些电动车可能还是这学校学生的，还涉及到高校联动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之前有去那个后庭那边，我出来发现哈，从那个我不记得是哪口了，一出来好，放眼望去全是电动自行车。
1: 对，
0: 那这时候它的停放可能就会给我们的通行，甚至是给非机动车通行，哎，我本来走上面走不了，我走下面我再走到机动车道
1: 就有安全隐患，
0: 一个连锁反应了，是不是？那这个我们接下来是不是也会有相关的专班，或者我们跟几个部门去联动作业？
1: 像我们跟上街，就是我们讲城市执法，就是我们讲城管，已经有对这个区域特别几个大的地铁站，像刚才主持人说的一个后庭，一个师大站，因为它门口就是我们的这个客运西站，
0: 对，客运西站
1: 它等于说一个枢纽的一个单位，
0: 它那也是个十字路口，我记得，
1: 对、然后就是我们的金玉地铁站、跟上街站这四个站。现在是我们这种违停乱象比较显著的地方，那我们做了一个什么呢？一个讲明确哪停哪不能停，上牌子，甚至来讲我们还挂了学了一些土办法，用喇叭进行一个定时的播放，还有一个就是在大的站点，您要是去看的话，高峰时间，我们是有城管，还有我们的辅警，进行一个人员现场的一个劝导，
0: 一个劝导，
1: 对，所以说，但是大家现在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大家都想把车停在一个相对离地铁站出口比较近的地方。
0: 大家现在不是最后一公里了，最后五十米了，
1: 对，所以说其实像这几条，因为这几个这个地铁站点哈，它都是在主干道旁边。其实我们如果把往两侧去延展，其实来讲，目前为止它的停放的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但是问题就是大家都扎堆出现在地铁口的区域，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问题。
0: 没错，其实我跟大家讲一个很扎心的事儿哈，就是就像郭警官讲的，你把电动自行车包括一些自行车你在这儿停的扎堆儿，你自己会面临什么问题呢？咱们先不说处罚的事儿，你再去找车的时候，可能你的车停第一排，后面已经有二排、三排，
1: 对，
0: 你车出不来，那这时候好，你自己就会感受到这个非机动车违停带来的一个问题了。
1: 对，
0: 所以说哈，我们也是号召大家，因为我们总说最后一公里，这确实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但是呢，大家也要考虑到你自己的便利和整体通行的一个便利性。而且呢，就是有的时候你如果停太过分了，这个城管部门它是有一个处罚条例的，
1: 对，我们会对这种违停车辆进行一个搬离，
0: 一个是搬离，就在一个搬离之后你再去取车，其实无形当中增加了你的负担。
1: 像我们的统计哈，其实往外舒展70到80米以后，其实非常好停放的。
0: 各位，真的，说实话，这70-80米，你要是都不愿意走，你就太懒了。
1: 对，走路就是1分钟到2分钟的一个时间。
0: 那除非说，比如说今天下雨，有一些特殊情况。但是刚才我们也说了，你自己把车乱停的话，你再去取车的时候，可能也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哈。所以说这个要注意了。那今天呢，郭警官上线也跟大家介绍了很多，尤其是关于这个辖区，我们应该是13所高校周边的一个假期前后的一个通行情况。那最后再想问郭警官一个问题，因为刚才在广告期间我们交流了，因为这几所学校啊，其实学校里风景特别好，尤其是现在上年纪了，总愿意回学校看看，虽然不是我自己学校啊，但是感受一下。那我们在暑期这学校周边它会有一些通行小高峰吗？比如说去农大看花的啊，去师大去体验一些校园风情的，这个流量其实应该不是太大吧？
1: 不是太大，
0: 嗯。
1: 而且我们现在各个学校，因为它有自己的一个校园卡还有它有一些预约服务，针对于本校的学生或者是往届的毕业生，它都现在这种服务都做得很到位。
0: 没错啊，就是在这儿，我刚才跟郭警官也聊了哈，提醒大家，如果你要是比如说你自己就是师大的，要是农大的，你要去提前预约啊，你别现场临时搞。
1: 对，现在通过提前预约，各个高校都是可以进去的。
0: 没错，那今天非常感谢郭警官综合直播间为我们解答 了很多问题哈。那最后我们也再多说一嘴，就是关于停车的这个事情，交警部门从来都不是站在大家的对立面，而是尽可能去帮大家解决停车的问题。但是我们说随着这个机动车保有量的增加啊，那有很多客观情况，包括当年小区建设、路面规划这些客观情况呢，现在不是一个部门或者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事情。所以说各位一定也要去多多的理解。为什么呢？我之前去基特大队的时候，我

0: 我有感受，现在这个天气还不算热啊，我应该是去年还是前年七八月份去基特大队，他们说让我体验一下那个铁西服装啊，不过还好我这体格没我的号，我没穿上，但真的很热。我们尤其夏天铁西队员顶着烈日在巡线的时候，一切的一切不是为了处罚大家，只是为了让我们的这个路面通行情况变得更好。
1: 对，
0: 哎，所以说各位也要多多理解。那再次感谢郭警官，谢谢。
1: 好，谢谢大家。
0: 然后呢，微信平台哈，各位还可以持续回复几个关键词，一个是拍照哈，我们给到各位的这个这个肖像服务哈，我确实想去拍，但是我最近太黑了，哈哈，我觉得我还得考虑考虑。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酒神烤肉套餐，包括我们这次带着各位去贵州啊，各位可以持续回复像旅行、像烤肉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哈。那另外呢，如果说您平常比较喜欢做面膜的，我觉得我最近就要做一做了哈，可以持续回好物，我们给各位准备的这个可复美水面膜哈，20片只要149，哇，这价格确实太优惠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斑马音乐，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王俊凯带来首张专辑 WJK 英文主打 Steal the Moon， 温柔复古曲风，用清澈嗓音诉说一场愿意奔赴一切、摘月相赠的浪漫告白。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俊凯 Steal the Moon。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不是，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一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0: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5: 福州交通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6: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

0: 起发案，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10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几座国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7: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9: 建材航母，一建铁批发。
1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6: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 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

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好，北京时间的12:04，欢迎来到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方飞，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小雨转多云，气温24到32度。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油价要变，时间定了，娃哈哈回应纯净水涨价，冬暖夏凉无尾气污染，眉峰慢行隧道圈粉周边市民。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7月3号20:40，成品油调价窗口再度开启。据专业机构预测，受近期国际油价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达到-12.84%，预计下调油价每吨720元。按照目前的预期跌幅，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大跌0.55美升。0.65美升，每轮油价最终调整价格以国家发改委公布为准。娃哈哈集团官方微博6月27号发布针对近日网传娃哈哈纯净水涨价相关信息的统一说明，受包材成本波动，娃哈哈调整不同包装规格水产品的渠道批发价，有升有降，以保障经销商伙伴稳定经营，全线纯净水终端零售价不变，消费者购买价格无变化，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相关信息以官方发布为准。今日话题建议不要把快递带回家里拆，冲上热搜，引发网友热议。相关内容中都在提醒，风险在于快递纸箱，有不少人习惯把快递拿进屋拆，这些行为背后可能都藏着一些隐蔽的健康风险。纸箱会释放有气味的气体，是总挥发性有机物，如果是受潮发霉的纸箱，还会产生霉菌的总挥发性有机物，包含多种有害成分，吸入后会直接刺激呼吸道。近日，鼓楼区梅峰慢行隧道与福道及周边区域的连通将持续优化完善，进一步拓展主城区慢行交通网络，丰富市民出行休闲选择。据了解，梅峰慢行隧道全长约1.4公里，净宽10米。出行体验方面，隧道搭载恒温调控系统，实现4季恒温，冬暖夏凉。人行彩色步道防滑降噪，适配步行、慢跑等多种出行场景。慢行舒适度达到城区一级慢行标准，在通行安全层面，隧道打通了西红路与梅峰支路之间的南北慢行断点，补齐了城西片区专属慢行廊道的设施短板。目前该隧道与原有的梅峰机动车隧道并行，有效分流主干道慢行通行压力，减少人车交叉干扰，大幅提升城区道路通行效率与安全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其实我们经常拍照的时候啊，就是没有发现自己的相册有一张拿得出手的照片啊，相信就是90%的人啊都会觉得，哎，这个照片拍出来没有我本人好看，是不是啊？那最近呢，我们有一个机会哈，就是我们请了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啊，他有一个万人肖像节的全国巡拍啊，下一站就是福建了啊。这支团队呢啊，他平常是明星的跟拍团队啊，大家都知道，就是这样一说，价格就不便宜啊。但是呢，我们这次可以花299啊，就可以体验一下啊，明星跟拍团队拍出来的照片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大家可以直接回复一下照片啊，看一看我们这个主持人啊，几个都体验拍摄过了啊，真的是很好看。大家想去参与啊，这有想拍照需求的朋友，可以直接回复一下拍照就可以看到了啊。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原价这个套餐是3999啊，女性的肖像摄影。

套餐啊，两次妆造，两张精修成片啊，肖像姐的活动价399啊，那只因为是听友嘛，所以我们只降了100元的专属福利，所以到手价只要299啊。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0: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

0: 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芳菲，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小雨转多云，气温24到32度。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2026年福州市公共游泳场所名单公布，人造太阳取得重要突破，扭脖子咔咔响可能要命，办公族容易忽略的这三件事。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言下已至，福州开启蒸笼模式，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识别和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确保大家在今夏每一次游泳体验都安全舒心。2026年福州市公共游泳场所全面检查与名单更新工作正在持续推进，截至6月20号，全市共有244家已审批办证的游泳场馆名单正式出炉。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在选择游泳场馆时，务必留意其证照是否齐全，信息公开是否到位，环境是否安全规范，并优先选择信誉良好的经营场所，切实保障自身的健康与安全。27号，我国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环向场超导磁体等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至国际前列。27号，西康高铁西安至安康正式进入联调联试阶段，西康高铁全长约171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颈痛腰痛莫惊慌，科学护脊有妙方。扭动脖子发出咔咔声响，这个动作会强烈的刺激椎动脉，一旦血管受损会危及生命的风险。颈部血管神经分布密集，切勿随意的用力扭转脖颈。电脑屏幕高度与视线齐平，维持颈椎正常的生理曲度。腰部长期缺少支撑易慢慢弯曲，座椅建议搭配腰靠，双脚完整的踩实地面，腿部肌肉方可充分的放松。总结来说，就是眼平齐，腰有靠，脚要定。

之前有很多的朋友啊，就问我们这个酒神烤肉家的美式烤肉这个券还有没有啊？我们这次还有的，好不好？只要168元，低至5.3折啊！你只要在7月15号之前购买啊，在7月15号之前可以到店核销，库存不多了哈。所以呢，大家直接回复一下烤肉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套餐了啊！如果现在有听到的朋友啊，觉得今天晚上想要吃烤肉的，直接购买就可以了哈、啊，一直到这个7月15号啊，就是含这个当天啊，随时消费不用预约啊。要提醒大家，就是他这家店的营业时间是晚上的5点半开始啊，不要跑空了啊。所以呢，大家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烤肉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套餐了。还有除了烤肉之外呢，我们的净水器哈还有在啊，就是有在这个媒体补贴领券哈，你可以下单啊，直接回复一下净水器啊。这个呢就是庆某知名品牌啊的净水器，中国新系列啊，它的尺寸比较的小啊，就算你的橱柜很小，小角落是完全放得下的啊。而且根据测试呢，95%以上的中国家庭厨房安装条件都是合适的。你只要在这个橱柜下面有一个下水管道的位置啊，随叫随安啊，就是装完是干干净净的啊，不完全不影响你，就是你往里面塞一些你的储物啊之类的。

官方旗舰店是299啊，线下门店最低的活动啊，哪怕是活动叠加的券啊，也就是都得到1999。那现在呢，你直接回复一下这个净水器啊，我领一个400元的媒体补贴券啊，只要1580元啊，非常非常的划算，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啊。今天下单啊，明天就可以上门安装啊。咱们花钱就是买这个电器哈，就是买了一个安全感啊。全国联保啊，就是让就是说让我们就是平常能够喝上啊真正干净啊放心的水，好不好？

0: 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买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

0: 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即座过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芳菲，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小雨转多云，气温是24到32度。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福州开通多条专线护航高校学子返乡路，微信回应沪山朋友圈互动不可见，运动比美食更让人快乐，这是真的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为保障广大学子安全顺畅便捷踏上归途，福州市交通运输局提早部署，指导相关运输企业优化运力配置，于近日开通多条直达火车南站、机场的定制专线，全力保障广大学子安全顺畅便捷返乡。6月25号起，原祥快线在既有线路站点的基础上，在福州大学城区域增设多个临时停靠点，助力高校学子及大学城中

周边旅客便捷前往机场，学生可通过原翔空港快线小程序实时查询班次并购票。6月26号，微信官方今天发布了一条关于朋友圈冷知识的内容，回答了一些用户在社媒讨论较多的问题。对于删好友后，那些朋友圈互动还在吗？微信回应，这取决于你们是否是单向告别，还是双向奔赴。如果只是你删了对方，过去的互动在双方视角原封不动。针对为什么朋友圈会有分组设计，微信表示，微信从来不替你社交，分组是你的事，他不替你判断关系远近，删不删痕迹是两个人的事，他不替你单方面盖棺定论，他永远只给工具不给答案，因为答案本来就该是你的。炎炎夏日，能随身携带的降温喷雾便是很多人的心头好。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把罐装降温喷雾长时间放在车内，受到外部挤压或高温炙烤，可能爆燃。降温喷雾严禁直喷人体，且儿童、老年人、皮肤敏感等人群不建议使用此类产品。使用降温喷雾时，一定要注意用量，且喷洒后短时间内严禁接触明火更多。英国《自然人类行为学》杂志上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运动带来的愉悦心情可以超过美食和听音乐。将久坐改为快走、慢跑等，促进多巴胺和内啡肽的分泌，有助于提高身体活力，唤醒积极状态。不过，运动与快乐的双向关联存在明显个人差异，年轻人、女性及较瘦的人更容易从运动中收获快乐。与美食带来的口腹之乐相比，运动对于情绪的改善更持久、更稳定。

618年终狂欢啊，大家不知道买了一些啊，就是有没有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呢？啊，那我们这次呢，还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啊，可复美啊，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品牌，特别是皮肤状态比较敏感的朋友啊，可能都使用过可复美，因为它在这个修复方面啊维稳方面啊，它是非常绝的，是不是？那很多朋友呢都说哈，就是可复美价格还是挺高的，你平常你买一片大水膜要17块钱一片，小水膜要19.3一片啊，就是啊，这整个 CP 组合一起买20片就得360多块钱，是不是？所以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折扣是力度是非常大的啊，就是你如果只买啊，就是一盒，就是10片大水膜加上10片小水膜，只要149啊。虽然没有包装盒，但是效果是一模一样的，好不好？而且价格更低，一片算下来只要7块钱左右啊，简直就是白菜价了。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啊，就可以看到商城里面下单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哎，你可以跟闺蜜囤一囤啊，就是自己用或者跟闺蜜一起合用，两套下单更划算。还可以再减10块钱，只要288块钱啊！你再添加一下福利官的微信，再减5块钱啊，就是到手40片，只要283啊！所以价格方面还是非常非常的划算的啊！医用级的品牌背书，可复美啊，基本上就是大家都知道，好不好？就是你特别是最近长痘啦，或者是啊最近皮肤状态不太稳定啊，比如说你被太阳晒了晒伤了，那这个时候可复美就可以帮你维稳啊，正儿八经。的这个械字号啊，专门做这个医美术后修复的啊，它不管是原料再到核心的技术啊，它这个都是已经经过验证的，好不好？那大家如果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到商城选购就 OK 啦。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国货之光比亚迪。现在比亚迪在国内国外都特别火，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一开始不是造汽车的，而是做电池的。转型之路真的太励志了。比亚迪创立于1995年，一开始专注于电池研发和生产，做手机电池、电池组件做得特别好。后来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前景，才决定转型造汽车，从燃油车慢慢过渡到新能源汽车。现在的比亚迪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还出口到全世界，不管是电池技术还是汽车设计，智能配置都越来越厉害，彻底打破了国外品牌的垄断。咱们国产汽车能有今天的成绩，比亚迪真的功不可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王俊凯带来首张专辑 WJK 英文主打。

Still the Moon， 温柔复古曲风，用清澈嗓音诉说一场愿意奔赴一切、摘月相赠的浪漫告白。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俊凯 ，Still the Moon。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0: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6: 好，我是芳菲，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大家好，我是芳菲。今天的福州小雨转多云，气温24度到32度。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福州滨海快线推出晨间助农便民服务，暑期机票预订量大涨，避暑城市机票预订量飙升，长成这样的野生菌多数都有毒，一句话教你辨别蘑菇界的伪装者。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滨海快线推出晨间助农便民专项服务，针对沿线菜农搭乘早班车进城售卖果蔬的出行需求，推出一系列便民举措，打通农产品进城通道。在服务过程中，车站推行搭把手志愿服务，安排值守工作人员协助农户搬抬筐篓、整理货品，减轻负重出行压力。同时，车站安检处配备便民小推车，方便农户批量搬运果蔬。针对大件菜筐、扁担，工作人员引导菜农们使用宽通道闸机，优先搭乘无障碍电梯出行。为保障乘车秩序，车站还划定了专属乘车区域，合理分流客流。此外，考虑到果蔬运输易出现泥土、水渍滴落的问题，地铁加密了车厢和站台保洁频次，及时清理地面，消除地面湿滑隐患，持续维护整洁安全的乘车环境。近日，长乐区人民医院完成门诊缴费便民升级，全院布设了80台刷脸支付终端设备，全面推行诊间刷脸结算服务，覆盖眼科、妇产科、内分泌科等多个就诊高频科室。全新上线的诊间刷脸结算功能，精准化解了传统缴费模式的各类堵点。如今，患者在诊室内即可完成全部缴费流程，不用往返诊室与收费窗口，实现看完即付、付完即走。据医院介绍，所有的刷脸支付终端都搭载了专业安全加密系统，全程加密保护患者人脸信息和个人账户数据，在提升缴费便捷度的同时，保障群众隐私与资金安全，有效地防范冒用盗刷风险。全国暑运即将开始，民航方面从目前的旅客预订情况来看，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了今年暑期出行的两大主线。新疆、西北、东北等目的地的热度持续攀升，机票预订量迎来了大幅增长。此外，一批气候舒适、生态优越的小众目的地正成为旅客避暑寻凉的新选择。业内人士介绍，截至目前，近一周的预订，7月到8月暑期出行的机票已经明显增长，环比上周增长65%。前往避暑胜地河北秦皇岛的暑期机票预订同比增长了4.6倍，前往云南普洱增长了1.5倍，前往宁夏中卫增长了1.2倍，山西大同、贵州铜仁、西藏拉萨、内蒙古乌海、新疆和田的暑期机票预订增幅都达到了50%以上。每年6月到8月是野生菌大量上市的季节，也是中毒高发的季节。引发中毒的多是外形与食用野生菌高度相似的毒蘑菇。专家介绍，识别有毒的野生菌有一个标准：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靴的野生菌要高度的警惕，这类菌子多数都有毒。

刚才我们新闻里也说了哈，就很多朋友啊已经在安排暑期啊怎么遛娃了啊。那确实就是对于带娃出去玩，福州的温度确实比较高，肯定很多朋友都希望说能够去一个比较凉快的地方啊。那确实在这个暑期不要错过的就是20多度的贵州了啊。我们这次哈、啊、就是独家定制的贵州亲子团开始招募了哈、啊、8月17号独立成团，全程是零购物啊，就是给孩子啊就是安排一场啊课本之外的成长之旅啊。我们这次选择错峰出行啊，每天早上8点后啊就是出发，然后呢不用早起赶路好不好，然后再打卡黄果树瀑布啊、荔波小七孔啊、千户苗寨呀 啊等等的王牌目的地啊，还可以走进这个原始的丛林溯溪徒步啊。所以呢就是整个旅程下来啊非常的轻松啊清凉好不好。那如果大家想去的话直接回复一下旅游你可以看一下。同时呢我们除了贵州这个团之外呢，我们还有呼伦贝尔的招募啊，这个也是8月连开两个团期，8月4号和8月9号都已经报名了不少家庭了。所以呢大家如果想去有兴趣的朋友呢啊直接抓紧联系，直接回复一下旅游，你看一下行程是不是你喜欢的啊。6天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比如说莫尔格勒河啊啊额尔古纳国家湿地啊、白桦林景区啊、满洲里啊啊等等，还有这个大型的竞技表

演马之舞啊，都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啊。早鸟价只要7980元，非常非常的划算哈。那如果说刚才的贵州之旅啊，价格多少啊？跟大家说一下，只要4880元。大家可以平衡一下，你到底想去哪个地方？想去贵州的啊，直接报贵州；如果想去呼伦贝尔的啊，直接回复一下旅行，看一下啊，就是两个团，大家都可以考虑，好不好？大家想去的话，直接回复一下旅行。那除了这个旅游之外呢啊，我们还有这个夏令营，专门为孩子啊就是开发的啊，这个李阳疯狂英语的夏令营啊，如果想提升孩子这个英语的口语的啊，就可以不妨报一报这个夏令营，7天6夜全封闭式的沉浸式的纯英文环境啊，每天高强度的开口训练啊，军事化的集体生活，还能锻炼自律的能力。夏令营的时间是7月13号到7月19号，夏令营的费用是每个人6980元啊，价格非常的划算哈，大家想去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夏令营就可以报名啦。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几座国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9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7: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

0: 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好，我是方飞，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小雨转多云，气温24到32度。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下月起福州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将调整，油价要变，时间定了，冬暖夏凉，梅峰慢行隧道圈粉周边市民。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据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消息，自7月1号起，福州执行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新标准，根据相关通知，缴存基数上限上调，根据新标准，缴存基数下限不变，灵活就业人员公积金缴存基数由个人自主申报，基数上下限标准与单位在职职工保持一致。上述工作人员提示，业务办理时限为7月1号至8月31号，各单位可通过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或前往公积金缴存对应的承办银行网点柜面办理。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7月3号24时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据专业机构预测，受到近期国际油价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达到负的 12.84%， 预计下调油价每吨720元。按照目前预期跌幅，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大跌，每升0.55至每升0.65元。那本轮油价最终调整价格以国家发改委公布为准。娃哈哈集团官方微博6月27号发布针对近日网传娃哈哈纯净水涨价相关消息的统一说明，受包材成本波动，娃哈哈调整不同包装规格水产品的渠道批发价，有升有降，以保障经销商伙伴稳定经营，全线纯净水终端零售价不变，消费者购买价格无变化，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相关信息以官方发布为准。近日，鼓楼区梅峰慢行隧道与福道及周边区域的连通将持续优化完善，进一步拓展主城区慢行交通网络，丰富市民出行休闲选择。据了解，梅峰慢行隧道全长约 1.4 公里，净宽10米。出行体验方面，隧道搭载的恒温调控系统实现四季恒温，冬暖夏凉，人行彩色步道防滑降噪，适配步行、慢跑等多种出行场景。慢行舒适度达到城区一级慢行标准，在通行安全层面，隧道打通了西红路与梅峰支路的南北慢行断点，补齐了城西片区专属慢行廊道的设施短板。目前该隧道与原有的梅峰机动车隧道并行，有效分流主干道慢行通行压力，减少人车交叉干扰，大幅提升城区道路通行效率与安全性。

现在离这个暑期已经不远了哈，很多朋友呢回复了这个夏令营啊，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好去处的，确实夏令营是一个比较就是能够让大家放心让孩子去，又能让他们学到东西的一个选择啊。对于暑期来说，时间比较长，那怎么能让孩子？

在这个暑期当中过得更丰富更充实呢？啊，我们这次就是李阳疯狂英语的夏令营就要在福耀科技大学开营了，7天6夜全封闭沉浸式的纯英文环境，每天高强度的开口

月30号前未确定入营的可以退款，所以呢大家如果想去夏令营的朋友呢，直接回复一下夏令营到这个876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报名了。那除了夏令营之外呢，啊，就我们大人也要考虑一下啊，其实就是自己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啊，就留住自己的青春呢？是不是？你翻遍相册，有没有一张照片啊？你会觉得，哎，这张照片能够定格你的青春，拿得出手，好不好？那如果想要留住自己啊最美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啊，我们今天有一个机会啊，亚太新锐的肖像摄影团队啊，他这个万人肖像节开始了全国巡拍，下一站就是福建了啊。他们都是啊，这支团队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的班底，明星的跟拍团队啊，所以大家都知道，就是明星的跟拍团队肯定价格不菲哈。平常他们是3999元啊，顶级的女性肖像摄影套餐。那今天呢，到手价只要299啊，进门是一次性的胸贴、美妆蛋啊、小时饮品等等，都是一客一用，免费送的，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啊，而且还赠你这个色彩诊断一次啊。添加前30名的肖像顾问啊，你在这个送这个啊精致的摆台一个啊，就你在朋友圈发了这个美照之后，再送你精致的摆台一个，一共就100个名额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想就是留住最美的自己哈，可以直接回复一下拍照啊，先锁定名额再说哈。到手价只要299哦啊，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哦。大家想去的话啊，直接回复一下拍照就可以了。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0: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0: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2: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3: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4: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5: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4: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大家好，我是芳菲，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小雨转多云，气温24到32度。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避暑城市机票预订量飙升，暑期档电影票房破15亿，一天捕杀6000多只蚊虫，这到底是什么神器？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为保障广大学子安全顺畅便捷踏上归途，福州市交通运输局提早部署，指导相关运输企业优化运力配置，于近日开通多条直达火车南站、机场的定制专线，全力保障广大学子安全顺畅便捷返乡。6月25号起，原祥快线在既有线路站点的基础上，在福州大学城区域增设了多个临时停靠点，助力高校学子及大学城周边旅客便捷前往机场。学生可通过原祥空港快线小程序实时查询班次并购票。全国暑运即将开始，民航方面从目前的旅客预订情况来看，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今年暑期出行的两大主线，新疆、西北、东北等目的地热度持续攀升，机票预订量迎来大幅增长。此外，一批气候舒适、生态优越的小众目的地成为了游客避暑寻凉的新选择。业内人士介绍，截至目前近一周的预订，七月到八月暑期出行的机票已经明显增长，环比上周增长了65%，前往避暑胜地河北秦皇。

岛的暑期机票预订同比增长了 4.6 倍，前往云南普洱增长了 1.5 倍，前往宁夏中卫增长了 1.2 倍，山西大同、贵州铜仁、西藏拉萨、内蒙古、乌海、新疆、和田的暑期机票预订增幅也都达到了 50% 以上。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5亿元。近日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近80部中外影片在暑期档上映，包含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你看了哪些呢？进入梅雨季，蚊虫数量和活跃度明显提升，不少市民常年使用的蚊香、电热蚊香液、杀虫喷雾等化学驱蚊产品虽然见效快，但也给部分人群带来了困扰。面对市民的顾虑，疾控专家表示，正规生产的化学驱蚊产品在规范使用下是安全的，但对于特殊群体，物理灭蚊是更稳妥的选择，尤其是在户外环境下，想要更加有效的灭蚊就要靠硬核设备的精准出击。在杭州十字港公园，几台近一米高的黑色圆柱状机器静静地伫立在绿化带旁，机器顶部设有多排小孔，正面嵌着一块实时显示捕蚊数量的电子屏，当天已捕杀蚊虫6000多只。

暑期啊，很多朋友就安排要去各地避暑遛娃啊。那其实贵州也是在很多朋友选择的范围内啊，因为他们那边最高温度也就20来度，所以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想去看一看啊，贵州的黄果树瀑布啊，荔波的小七孔啊，还有这个千户苗寨啊，去看一看不同的这个自然的风光啊。那确实，我们贵州的行程这次给大家安排的哈，全程都是零购物、零车销的啊。8月17号独立成团啊，就是可以带着孩子或者爸爸妈妈们啊，去贵州避避暑，去感受一下这个啊，比如说丛林的溯溪徒步啊啊，去感受一下18度的这个清凉夏日，也可以也能深入这个地心溶洞探险。所以呢，就这个呢比较适合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下哈，还可以走进这个中国的天眼，仰望浩瀚的宇宙啊，感受一下大国科技的力量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可以直接回复一下旅游，看一下这个贵州的行程，成人只需要4880元，好不好？那除了贵州的行程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呼伦贝尔的啊，也是8月连开两个团期，8月4号和8月9号啊。那呼伦贝尔之行呢，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啊，价格是在7980元啊，想去的话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到畅行八七五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报名啦。

0: 买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

0: 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几座国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大家好，我是芳菲，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小雨转多云，气温24到32度。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福州已审批办证的游泳场馆共有244家，20载客流超6300万，从天路终点到雪域枢纽，看拉萨战蝶变，看拉萨战蝶变。生命树带火青海生态旅游，让游客从看剧变为入戏。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言下已至，福州开启了蒸笼模式，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识别和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确保大家在今夏的每一次游泳体验都安全舒心。2026年福州市公共游泳场所全面检查与名单更新工作正在持续推进，截至6月20号，全市共有244家已审批办证的游泳场馆名单正式出炉。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在选择游泳场馆时务必留意其证照是否齐全，信息公开是否到位，环境是否安全规范，并优先选择信誉良好的经营场所，切实保障自身健康与安全。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6月28号，记者来到素有天路桥头堡之称的拉萨站。20年来，车站从昔日天路的单线终点，成为连通西藏、拉日、拉林三线的高原铁路核心枢纽，累计到发的游客超6300万人次。车站硬件与区位格局不断革新。

心，有一份坚守，从未动摇。2026年6月下旬，高温天气持续席卷欧洲，法国、英国等多国遭遇了六月同期破纪录高温。据估算，25号气温超过了35摄氏度的欧洲地区，人口超过了1亿。而南极半岛六月初已出现了高于正常水平20多摄氏度的气温。专家指出，欧洲夏天的极端高温正从例外转向常态。全球异常热浪的背后是气候变暖的放大器效应，欧洲多地连日来的持续高温让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生命树拿下第31届上海电视节8项重磅提名，成为本届现实题材剧集领跑作品，最终获最佳导演奖李雪和最佳女主角奖杨紫。生命树热播将青海的山河壮阔、生态坚守与人文情怀搬上荧幕，收获了全国观众的广泛关注和喜爱。如今剧集热度持续转化为文旅发展新动能，带动取景地火热的同时，也带火了当地生态旅游的新模式、新线路。为了丰富游客体验，当地文旅部门在取景地推出了 NPC 实景演绎、剧情复刻通关、影视道具 DIY 创作等沉浸式体验，让游客从看剧变为入戏，从观光变为体验。青海省旅行社协会会长介绍，今年自电视剧《生命树》走红以来，青海旅游搜索量同比暴涨210%，以《生命树》取景地为核心，相关的生态旅游线路订单量相比去年增长了80%。

想吃烤肉的朋友啊，注意了哈，我们这次的这个九神烤肉家的美式烤肉啊，价格非常的划算哈，大家直接回复一下烤肉就可以看到了，只要168元，低至5.3折，全网最低价哈。之前已经领券下单的朋友不要忘记了哈，要在7月15号之前到店核销啊，库存不多了哈。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哈，就是现在买啊，一直到7月15号啊，当天随时消费，不用预约的啊。营业时间是从傍晚的5点半开始，不要走啊，跑空了哈。所以呢，大家想去的直接回复一下烤肉就可以看到了。那除了咱们的烤肉之外呢，还有个关键词，净水器哈。之前有想买我们净水器还在犹豫的朋友哈，今天我们这个净水器价格还是很划算的哈，相对于官方旗舰店2999元啊，我们就算门店叠加各种活动啊，就是各种券啊，就算下来也要1999元。我们现在呢，就是在我们平台回复净水器，领个400元的媒体补贴券，只要1580元啊，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啊。这个也是奥运会啊，就运动员他就是他们喝的平常用的这个饮用水啊，都是从这个净水器来的，所以更加的就能够证明这个净水器哈，就是对于很多家里有老人啊小孩的朋友来说啊，你如果想要喝放心的水啊，这个净水器啊是能够做到的，好不好？沁某知名品牌的这个净水器啊，是中国新系列，不管你的橱柜有多小啊，小角落它都能完全放得下啊，只要你橱柜下面有一个下水管道的位置啊，随叫随安啊，你今天购买明天就可以上门安装了哈。大家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净水器就可以了。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王俊凯带来首张专辑 WJK 英文主打 Steal the Moon， 温柔复古曲风，用清澈嗓音诉说一场愿意奔赴一切摘月相赠的浪漫告白。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俊凯 Steal the Moon。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0: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

0: 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大家好，我是芳菲，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小雨转多云，气温24到32度。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6连胜，福州1-0漳州。高考后购机热潮涌动，手机电脑涨100元或1000元。上热搜被朋友圈刷屏的背包现身世界杯，你一定见过。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27号晚，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第九轮在漳州市体育场展开激战，福州队客场迎战漳州队，并以1-0的优势获胜，实现闽超的6连胜。目前福州队积18分，排名积分榜第二，已提前锁定常规赛的前5名，进入争冠组。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1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3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验有序推进。过去的1个月，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了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随着高考落幕，数码消费市场迎来了年度购机热潮，北京线下家电卖场学生客流大幅攀升。不过记者走访发现，今年手机、电脑等热门数码产品价格普遍上调，部分电脑涨幅达数百元至上千元，低端手机涨价更为明显。业内预判9月市场或将迎来新一轮涨价潮，线下卖场也计划联合厂商加码增值服务，平抑涨价压力，稳定终端消费价格。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一位熟面孔出现在媒体看台。2008年北京奥运会媒体包，距离北京奥运会已经过去了18年，媒体包的拉链肩带依然完好，陪伴着这位外国记者奔波于赛场之间。据了解，这个媒体包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向媒体记者发放的专用背包，背包以红、蓝、黑为主色调，每个背包均有独立编号，在工艺上配备了拉链头，并采用了压模技术。该媒体包因耐用性和实用性被众多国际记者长期使用，并跟随他们持续亮相于此后的多届奥运会。例如，西班牙记者费南多背着它参加了伦敦、里约、东京等多届奥运会。另有伊朗记者表示，每逢大赛必背此包。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有记者背着背包前来，并在媒体中心换领了新的北京冬奥会媒体包。因其长期的曝光与使用，该背包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关注与讨论。

好，刚才呢很多朋友哈都说我们这个可肤美的啊，就是面膜还有没有啊？现在直接回复一下这个好物就可以看到了。可肤美的大水膜和小水膜哈，这个 CP 的组合，平常价格确实挺贵的啊。官网旗舰店啊，大水膜一片要是

7块钱，小水磨一片也要19.3啊，就是19.3，3块钱 ，CP 组合一起买20片就得360多块钱啊，所以呢，今天啊，我们确实给大家带来的价格非常非常的划算，10片大水磨加上10片的小水磨，只要149元，虽然没有包装盒，但是效果哎不打折扣，价格更低，一片才7块钱左右啊，就是白菜价了。如果你两套一起下单，再减10块钱。只要288元，再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再减5块钱，到手40片，只要283块钱。所以呢，大家如果就是想买可肤美的这个面膜啊，想感受一下啊它的维稳效果啊，还有比如说你最近刚做了医美啊，就是想说要敷一下面膜，能够找一片这个比较安全啊，能够补水的面膜啊，能够助你这个术后修复的面膜啊，这个面膜可肤美面膜大家就可以体验一下，好不好啊？就是妥妥的械字号啊，专门为这个医美项目术后恢复用的。大家如果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到商城选购吧。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

0: 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蓝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4: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啊。那目前这个点位呢，二三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的整体的通行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各位在路上呢，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八七六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3: 畅行八七六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时间来到了14:04，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宋晨。节目进行当中呢，各位可以帮我们关注路况信息啊，那当然了，有任何问题的也可以直接发送过来了。另外呢，就是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持续的回复拍照哈，回拍照，我们给各位准备的福利，什么福利呢？卖个关子哈。那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滨海快线推出晨间助农便民服务，暑期档电影票房破15亿。重要提醒，不要把快递带回家里拆，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首先来关注本地资讯。近日呢，滨海快线推出晨间助农便民专项服务。

针对沿线菜农搭乘早班车进城售卖果蔬的出行需求呢，推出一系列便民举措，打通农产品进城通道。在服务过程中呢，车站推行搭把手志愿服务，安排值守工作人员协助菜农搬筐整理货品，减轻负重出行压力。同时呢，车站安检处配备便民小推车，方便菜农批量运输果蔬。针对大件菜筐扁担，工作人员引导菜农们使用宽通道闸机，优先搭乘无障碍电梯出行。为保障乘车秩序呢，车站还划定了专属乘车区域，合理分流客流。此外呢，考虑到果蔬运输易出现泥土水渍滴落的问题，地铁加密了车厢和站台保洁频次，及时清理地面，消除地面隐患啊，持续维护整洁安全的乘车环境。我们再来关注啊，最近一段时间呢，这高考各地陆续出分哈，填报志愿就已经成了一件头等大事了。那填报志愿期间呢，有部分机构打着 AI 智能填报、精准投档、分数零浪费、低分高录的旗号哈，收取高昂服务费。事实上呢，民间机构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数据，所谓 AI 算法呢，只是简单套用历年公开分数线生成的结果。那盲目依赖这类付费服务呢，极易误导志愿填报，造成滑档落榜。那警方提醒呢，考生和家长可依托官方发布的报考指南、各地教育考试院官网信息，科学规划志愿，凡是承诺保证录取、低分逆袭、稳录名校的付费填报费用都是骗局啊，要坚决抵制。我们再来关注啊，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呢，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5亿。近期呢，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那其中80部中外影片呢在暑期档上映，包含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哈。各位看了哪些呢？我们再来关注，最近有一个话题说不要把快递带回家里拆，冲上热搜了。那相关内容中呢，都在提醒风险点在于快递纸箱。不少人习惯把快递箱拿进屋拆，这些行为的背后呢，可能隐藏着一些隐蔽的健康风险。纸箱会释放有气味的气体，叫TVOCS 啊，也就是总挥发性有机物。如果是受潮发霉的纸箱呢，还会产生霉菌，造成这个伤害哈，因为它里面包含多种有害成分，吸入后呢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所以说呢，建议各位哈，这快递如果是小件的，在驿站你就可以直接拆开哈，它也有帮忙收纸箱的这个服务啊，东西直接带回去。如果是大件呢，在家门口拆，拆完之后呢，能清洗的清洗消毒，有些呢也要适当的用这个消毒湿巾来擦一擦，再带回家中，同时及时洗手哈。因为这个健康啊还是非常重要的，那除了这个环境健康之外呢，用水健康哈，那也非常重要。最近呢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咱们这个净水器的媒体补贴还有没有哈，各位您回净水器呢现在还是有的，领券下单就可以了。家里想安净水器的，我们给各位准备的这个某知名品牌净水器中国新系列哈，什么品牌呢，您回净水器就能看到了，非常大的一个牌子，约等于说家喻户晓了哈。他们的型号是 URQ3626， 哎，这尺寸很小，您家里这橱柜哪怕再小它也能放得下哈，而且不影响您往以后这个以后往里塞锅碗瓢盆啊。价格呢，官方旗舰店2999啊，线下门店哪怕叠加活动也要1999，但我们这次给到各位有媒体补贴400，实付1580哈。您现在下单，明天就可以跟您沟通上门安装了哈。各位啊，这买家用电器其实我觉得最担心的就是两点，第一，品牌是不是大有保障哈，第二呢，售后怎么样，这两点在这儿您都不用担心了哈。这个很多东西啊，反正的话买就可以来畅行福州买，就包括我们这烤肉哈，我们这个酒神烤肉他们家的美式烤肉呢，这套餐第二次的100份也快售罄了，各位呢可以持续的回烤肉哈。我们给各位准备两个套餐，第一个啊，俗称叫烤肉套餐，里边都有很多好吃的。套餐二呢是小酌套餐哈，是以精酿和一些小吃为主，168，这价格基本上都是5折左右了。各位，平常你再优惠，你听过谁家店打5折吗？啊，而且你可以去一些这个团购平台，你去比哈，我们欢迎各位去比，比完之后你会发现咱们这价格真优惠啊。然后呢，他们家店这次是到7月15号。之前都可以去用这个券去核销的啊，您过期没有用，它会直接退回哈，您不会有任何的经济损失。地址呢就在这个连江中路的荣都318创意园哈，这个地方很不错，而且呢停车相对也比较好停哈，而且这家店我是去吃过的，还是前一两年哈，他们还没搬家的时候没搬。

到这儿的时候，我感觉哎，美式烤肉里他家算是排得上号的哈，特别好吃。最主要一点就是没有什么预制的，很多人现在出门特别担心说哎，吃这个不行，预制的。这家店他连披萨那饼皮哈，他都是自己烤制的，所以说各位可以完全放心了，烤肉也可以回起来了。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0: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

0: 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新区古槐镇钱塘县盛景。中国裁判将首次参加世界杯淘汰赛执裁工作。海口一沙滩突现成片死鱼，官方回应。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先来关注本地资讯啊，这个骤雨初歇，山野新生啊。福州新区也就是长乐区的古槐镇塘钱塘村瀑布，每逢大雨过后呢，便呈现出磅礴的飞瀑盛景，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那也有记者呢来到钱塘瀑布啊，只见奔涌的水流从水坝顶部是倾泻而下，如白虹坠垂啊，山谷中回荡着轰鸣声。据了解呢，钱塘瀑布被原生态山林环抱，清幽安静，没有热门景区的拥挤喧嚣，游客不需要长途登山，仅这个走临水步道啊就可以看到了。那站在岸边呢，就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清凉水汽哈。据当地村民介绍，一般在雨后1到2天，瀑布的水势最盛。但是要提醒各位，瀑布周边没有商铺配套，地面湿滑，如果要去，要注意安全，这是最重要的哈。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足联27号宣布，中国裁判马宁加在美将末世界杯32强赛德国和巴拉圭队的比赛中担任第4官员哈，周飞呢将担任该场比赛候补助理裁判，这将是中国裁判员首次参与世界杯淘汰赛执裁工作哈。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最近啊，全国各地很多朋友们走进公园，却发现，哎，一种叫千足虫的东西常常在林间步道上肆虐横行哈，因其形似蜈蚣，它看上去很瘆人，引发了很多朋友担忧，担心带来意外伤害哈。那北京林业大学林学院副院长教授石娟呢，对此表示，市民口中的千足虫通常是北京小直行马鹿。这个马鹿哈，它是节肢动物门、多足亚门、背足纲动物的通称啊，那常见于阴凉潮湿啊、腐殖至多的大树下。不过呢，它不是昆虫，它也不是蜈蚣，通常情况下不会主动咬人或蜇人哈，大家也不用过度惊慌。那如果在户外有遇到马鹿呢，用这个树枝、纸片或者扫帚轻轻扫开就可以了，也不要说徒手捏或者踩它们哈，要避免了。我们再来关注哈，6月26号，海南海口市西秀镇荣山廖海域及沿岸沙滩呢，出现大量死鱼哈，这死鱼被冲到岸边上，那相关部门呢紧急调铲车到现场清理。28号，记者从当地政府这个镇政府获悉，那近期持续高温导致近海岸发生赤潮哈，赤潮由海洋的这个浮游植物引起，那初步鉴定呢，这次的藻类是哈曼赫多沟藻哈，大量海藻繁殖造成海域溶氧量不足，导致鱼排养殖区内的养殖鱼类缺氧死亡哈。当地呢对残余要进行无害化处理，并组织人员这个指导鱼排养殖户清理死鱼哈。这鱼缺氧不行，人缺氧也不行，皮肤也要注意啊，缺氧补水它也这个也很重要哈，就是缺氧缺水啊，一定要去补。那选面膜呢，很多人其实很纠结，市面上面膜五花八门，有的只敷补水的压不住刺痛泛红啊，只修护的又不够保湿提亮啊，面膜买了一堆感觉意义都不大啊，费心又费钱。今天给大家推荐咱们这个国货之光医用这个医美专用面膜，可复美大水膜加小水膜的一个 CP 组合啊。就说到可复美呢，很多人都非常熟悉了，有很多明星私下都在用哈，而且它

家的这个大水磨加小水磨的 CP 组合呢，是一个王牌爆款哈，回购率还是很高的。旗舰店啊，这个大水磨一片17啊，小水磨19.3一片。那你要是组合买呢，20片就得360啊，这360你说很贵吗？没有，但是我们给各位搞的优惠啊，确实很有诚意。我们这次呢是没有外包装盒的独立单片包装啊，10片大水磨加10片小水磨只要149，虽然没有包装盒，但你自己用它效果不打折扣，而且价格更低，合下来一片才7块左右哈，这对原来原价来说，这已经优惠很多了。还没完，两套一起下单还能再减10元，只要288。各位，添加福利官微信，再减5元，只要283，直接到手40片。它的这个有效期还是比较新鲜的哈，正品保真。面膜这东西，其实你多囤点货，我觉得也能用得完哈。各位可以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回复好物来下单了。就很多吃的，我觉得是一定不能囤货的，但是这些面膜啊，这些叫什么美妆护肤品哈，如果价格真的很合适，哎，您平常也有用的话，这还真的可以囤一点了哈。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4: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关键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的整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3: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4: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3: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4: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3: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4: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3: 3分钟心理学，
4: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5: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当有人不尊重你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心理学上的破窗效应。它指的是一栋建筑如果有扇窗户破了没人修，可能就会有人继续破坏更多的窗户。放在人际关系里也一样，当别人对你提出不合理的要求时，如果你为了维持关系的和谐不断地表现出卑微、妥协、讨好，就会纵容他人变本加厉地欺负你。比如当同事随意甩锅给你，伴侣总是忽略你的感受，如果你总是想着算了别计较，其实就是让自己的底线不断地往后退，从而纵容对方打破你的下一扇窗。所以如果遇到让你不舒服的行为，一定要勇敢地及时叫停，合理地表达出自己的攻击性，清晰地向对方传达自己的想法和边界，这样才能让别人学会尊重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3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节目进行当中呢，各位还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关键词哈，好物啊、福利啊、净水器啊、烤物、这烤肉啊，这些哈都是我们给各位准备的一些福利。那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在福州全球好物从容买。北京最高摩天轮正式营业，单次游览时长22分钟。 韩国球迷的压力被义乌拿捏了，究竟有什么吸引力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我们先来关注哈这个购物方面，从买得到到买得爽，数据印证的变化。25年携程平台数据显示，福州入境旅游人次同比增长超30%，消费规模同比增长超50%。同年呢，福州首次入选，携程口碑榜全球 TOP100 旅游目的地哈。福州正在编织一张细密的国际消费环境网，从买得到到买得爽，福州正在用一个个细节让世界游客感受到这座海丝门户城市的诚意与温暖。视线转向北京哈，6月27号呢，北京欢乐谷开业20周年之际，99米高的大眼睛摩天轮也正式营业了。作为当前北京最高摩天轮，99米的大眼睛呢，摩天轮配备了46个观景轿厢，单次游览时长22分钟哈。乘坐途中呢，可远眺国贸 CBD、中国尊等城市核心地标，兼具高空观景、潮流打卡双重属性哈。据了解呢，这项目它不需要单独购票哈，直接用年票或者门票就可以乘坐了。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个跟扰民也有关的事情。这看似音量不大，危害性极强。在深圳一小区呢，不少居民家里出现了这个嗡嗡的声音哈，挥之不去，让人心烦。据调查呢，家中的这个声音来自电梯发出的噪声。日常生活中呢，除了电梯等居民住宅建筑内的公共设施，一些家庭使用的电器都是常见的低频噪声声源，频率在20到200赫兹之间啊，属于低频。和中高频相比呢，低频的特点它就穿透力强。它可能声音不大，但是它很有穿透性。我们再来关注哈，这世界杯如火如荼进行当中，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呢，一款12面的解压足球2个月卖了40多万个，日产能3万个。这款让海外商客持续追加订单的解压足球呢，外观模仿标准足球的经典拼块儿造型哈，将12个按键与5边形结构相结合，主体采用柔软弹体材质哈，按压时呢发出轻微声响，并提供回弹反馈，契合了球迷观赛时的情绪释放需求哈。就情绪很重要啊，有的时候拍照呢也是一种情绪的体现哈。各位这会儿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拍照啊，回拍照啊。我们这次给各位安排的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呢，全国巡拍哈，下一站就来福建了。那这支团队呢，它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哈，明星跟拍团队啊，你听你就知道不便宜了。但是我们给到各位价格299就能让你体验到。您现在回拍照，您先来看哈，你回拍照之后可以看到一涵、亮亮、熊亮他们已经率先体验过了，真的叫美的冒泡啊，各有风格啊。这成片据说出来之后呢，我们好多同事都吵着要去拍啊，效果特别好。就咱拍这个叫肖像照，不是之前那种艺术照啊，写真那种啊，那种呢它浓妆艳抹的假面没个性，你拍完之后你就怎么看觉得这不是我啊。那高级的肖像照呢，它是这种拍摄风格啊，它是很真实自然的，它去捕捉你的这个神态和情绪啊，它没有什么道具啊，它也不拼道具。你像有些影楼那棚搭的可漂亮了，它就是靠道具，咱这没有啊，就是主要看技术。哎，我觉得这特别厉害。那原价3999，我上午在节目里我就说了，我说这价格是真贵哈，但是我们给到各位的体验依旧是两次妆造加两张精修成片哈，两次妆造各位哈，你可以调整的。那这次呢价格是399，而且现在我们再给各位直降100，只要299。进门你像这个一次性的胸贴呀、美妆蛋呐、小食饮品，这些都是一客一用免费送的，没有任何隐形消费了啊。各位可以持续的回拍照哈，您现在呢就可以看到了，您回了之后先看一看熊亮啊、亮亮啊、一涵啊他们去拍的这个哈。我这看到的顺序，第一张是熊亮，第二张是亮亮，哎，第三张是一涵哈。我觉得这效果都非常好，就是精准的捕捉到了他们每个人的特点哈，而且应该说把他们的特点无限放大了，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哈。而且说到拍照这个事儿呢，机会很难得啊，它是全国巡拍，每个城市名额很有限哈，就你错过了就确实是没有了啊。这个我觉得各位也不用纠结，就可能很多人平常都喜欢拍这个写真打卡照，但是呢都很花哨啊，重点就在于布景和

拍啊，就感觉大家都一样。那拍完之后呢，可能身边人说，哎，我上次看谁谁谁也是这样啊。咱们这个不是，它是挖掘你气质的本身啊，神态轮廓，就这种高级质感哈。那另外呢，就是尤其很多女生，这个女性们平常忙着工作带娃照顾家人哈，可能有的时候哎，这个年纪稍微大一点就觉得不太自信了啊，很少认真的去照照镜子啊，给家长这个自己出去可能都不知道该怎么摆造型了。我觉得这个仪式感是真的要的哈，让这个明星服务的妆造团队给你定定型，哎，而且你还能通过这次拍照去了解自己以后适合什么样的妆发造型，这个很重要哈。我觉得各位感兴趣的这个拍照可以持续回复起来了，就是不管做成头像发朋友圈还是居家收藏，哎，你就摆在哪儿，摆在你这个梳妆台上，就这一张照片我觉得就能看很久很久哈。各位拍照可以持续回起来了。先上午节目里我还说了哈，其实对于各位女生来讲，大家都喜欢拍照，但是呢，第一就是这个技术，对吧？因为咱不是专业干这个的，拍出来肯定不如人家专业的好。第二呢，很多人靠修图，你说靠修图那有什么意思？咱们这次就是挖掘你本身的这个状态啊，我觉得特别厉害。各位，这个拍照可以持续回起来了，299。说实话，这价格你说算贵吗？我觉得真不算贵。你现在随便去一些影楼啊，什么照相馆啊，我这名叫的有点老土，叫照相馆，你去拍点照片，没个300-500啊，甚至800-1000的，你根本下不来。但我们这次这299真的可以让你去体验一下哈。各位拍照可以持续回起来了，你先去看一看，看一看我们这个三位主持人拍的啊，我相信大家看完之后就只会做一件事儿，下单啊。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最近外媒传来消息，换代宝马 X5 内部代号 G165 大概会在6月30号全球首发。 X5 算是宝马的王牌 SUV， 四代车型下来全球累计卖了超310万台，现在市面上在售的还是第四代，这一次是第五代宝马 X5， 动力选择特别丰富，有汽油、柴油、插混、纯电都有，到2028年还会推出氢燃料电池版本。新车今年8月正式投产，前期先上多款配置，燃油、插混、纯电同步推出，剩下的衍生车型要到2027年才会陆续更新。来说说几款主力车型，燃油版40xDrive 升级了 3.0T 六缸轻混，能输出399匹马力，0%加速5.3秒。插混50xDrive 同样搭配 3.0T 发动机，纯电能跑将近97公里，纯电最高时速能开到140公里。纯电 iX5 基于 CLA2 平台打造，搭载800伏高压平台，前后双电机合计动力强劲，配上141度电池 ，WLTP 续航里程能突破500公里，整车重量控制在3吨以内。内饰方面，用上新款4幅方向盘、全景式玉桥，还有抬头显示，和新款 iX3 保持同步。这代 X5 也是宝马第一款同一个底盘能兼容燃油、柴油、插混、纯电、氢燃料五种动力的量产车。另外，加长国产版代号 G78 今年第四季度亮相，2027年一季度就能提车。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王俊凯带来首张专辑 WJK 英文主打 Still the Moon， 温柔复古曲风，用清澈嗓音诉说一场愿意奔赴一切摘月相赠的浪漫告白。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俊凯 Still the Moon。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了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0: 情要买，就来昌行福州买。
1: 四十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2: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油价要变，时间定了。欧洲中国空调一机难求，冬暖夏凉，无尾气污染，没风隧慢行隧道圈粉周边市民，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油价哈，7月3号24点呢，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那根据专业机构预测呢，目前原油变化率达到-12.84%哈，预计下调油价720元每吨。那按照目前跌幅呢，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大跌0.55到0.65元每升哈。那最终油价以发改委标准为主哈，这个为准，各位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这两天如果需要加油的，要我说先少加点儿哈哈。我们再来关注娃哈哈集团啊，6月27号发布针对近日网传娃哈哈纯净水涨价的统一说明，受包材成本波动啊，娃哈哈调整不同包装规格水产品的渠道批发价，有升有降，以保障经销商伙伴经营稳定哈。这个零售终端价格是不变的，就是咱们消费者买是没有任何变化的哈，各位可以放心。我们再来关注高温天气哈，这个福州今天就已经热起来了，那有些地方它更热了。随着超级热浪席卷整个欧洲呢，当地空调迎来了销售热潮。据媒体报道，有欧洲网友为了买一款中国空调，花了2天在全欧盟寻找，最后跑了200公里才买到一台哈，还涨了100欧元。国产空调厂商订单火爆啊，以至于二手市场上销售的价格甚至比新品还高啊，因为你当时就能拿到哈。今年5月，美的空调通过德国电商渠道的销量同比增长约37%啊，同期呢，西班牙和法国的出货量分别同比大增108%哈。我们再来关注本地资讯啊，近期呢，鼓楼区梅峰慢行隧道与福道周边区域的连通将持续进一步优化完善，拓展主城区这个慢行交通网络哈，丰富市民出行休闲选择。那据了解呢，梅峰慢行隧道全长1.4公里哈，净宽10米。出行体验方面呢，隧道搭载了恒温这个调控系统哈，实现四季恒温，冬暖夏凉，而且呢，适配步行、慢跑等多种出行场景。安全层面呢，打通了西红路和梅峰支路之间的南北慢行段点，补齐了城西片区专属慢行廊道的设施短板。目前呢，该隧道与原有梅峰机动车隧道呢并行，有效分流主干道慢行通行的压力啊，减少人车交叉干扰，提升城区道路通行效率与安全性。说到这避暑啊，其实现在想避暑，我觉得贵州是一个好地方哈。咱们独家定制的贵州亲子团开始招募了，8月17号啊，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销啊，带着各位都去哪儿呢？你比如说黄果树瀑布啊，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哈、平塘天眼，还有呢这个走进 First 中国天眼哈，仰望浩瀚宇宙，感受这大国科技的力量，带孩子去这也很重要哈。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呼伦贝尔的招募也在进行当中哈，8月连开两个团期，8月4号和8月9号都已经报了很多家庭了啊，各位感兴趣的旅游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包括有些家长说了，暑假期间暂时还不一定打算带孩子出去玩，那您可以给孩子安排一个夏令营，也就是7月13号到19号的在福耀科技大学的里昂疯狂英语夏令营哈，这个7天6夜啊，全封闭的纯英文环境，让孩子有一个提升啊。您也可以回复夏令营先来了解了。这一时段的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印。

0: 15: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连攀高架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有些许的缓行，请您保持耐心。其余市区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1: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十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5: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

0: 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15:06，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6至32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雨水即将落幕，高温酷暑来袭。运动员严子怡连续6场一掷夺金，完成3连冠。存储芯片大幅涨价 ，iPhone 十八 Pro 物料激增，或将大幅提价。稍后来关注详情。

好的，首先来关注天气。雨水呢持续在线，受到低层切变与西南暖湿气流共同影响，福州市呢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乡镇可达中雨，市区气温24至29摄氏度，空气呢湿润微凉。随着降雨的即将收尾，从今天起呢雨势明显的减弱了，阳光会逐步增多，但是空气湿度偏高，午后呢升温呢触发对流，未来午后的三天夜间之前呢仍会出现分散的阵雨雷阵雨，建议市民随身携带晴雨伞，兼顾遮阳和防雨。明天到7月1日，全市呢以多云为主，仅部分乡镇午后到夜间有短时雷雨。今天凌晨，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当中，18岁的中国选手严子怡以67米44的成绩夺得了女子标枪冠军，收获了个人本赛季第三座钻石联赛分站赛的冠军奖杯。在本场比赛的第一次投掷当中，严子怡就投出了67米44的成绩，奠定胜局。第三投投出60米52后，他随即放弃了随后的三次试投。这已经是严子怡连续第六场凭借第一投的成绩一掷夺金。今年入夏以来，水上运动成了不少人的消暑选择，从沿海到内陆，从消费端到生产端，一根小桨划出了大生意。在贵州遵义的睢阳县，有不少游客前来体验洞穴桨板，每人每次150元左右，边划水边观赏溶洞景观，成了游客们在这个夏天的新玩法。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各式各样的折叠浮床、潜水脚蹼、便携遮阳浮岛等水上的运动产品吸引着来自全球的采购商。据相关媒体报道，苹果官宣 Mac、iPad 全球涨价之后呢，股价大跌超过6%，单日市值蒸发2633亿美元。存储厂商光美股价呢，先大涨超过15%，次日大跌近7%，行情剧烈震荡。受 AI 算力扩张带动，内存、闪存价格暴涨，苹果成本呢压力陡增。正游说美国政府，希望呢获准采购长芯存储芯片，缓解供货压力，但是短期之内呢难见效果。第三方的拆解数据显示 ，iPhone 18 Pro 核心的存储物料成本接近呢翻了3倍，整机物料成本呢较上一代上涨25%。业内预计，今年秋季 iPhone 的新机将大幅提价。好的，以上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下面呢，我们来带大家关注非常不一样的照片拍摄。

在畅行876给你一个发现自己独特美丽的机会。亚太新锐摄影肖像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马上要来福建了。这支团队呢是亚太新锐的摄影大师班底，明星的跟拍团队。首先大家可能担心到这个价格，但是这一次的价格呢是每人299元。

那个照片可能姿势呢千篇一律，浓妆艳抹，没有个性。高级的肖像照呢，拍摄风格是自然真实，它的灵魂是捕捉你个人的神态情绪，而不是拼背景拼道具，而是一种光影构图情绪捕捉的摄影艺术。每个人都值得珍藏一张越看越有味道的个人肖像照。想看拍摄成片的朋友，可以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拍照就能看到了。当然呢也可以通过回复拍照这两个字来先锁定名额，一共呢也就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只要299元。好的，下面来稍事休息，进入音乐时间，来自罗雨桐为您送上《爱人不在》。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0: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2: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5:19，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中招志愿填报截止6月30日最新2-6区排位表已经公布，老人微信现77万条未读消息，老年群体遭私域营销围猎，球队无缘世界杯淘汰赛，韩国总统致歉并推动体育改革。

福州中招志愿填报的时间呢是6月27日至6月30日。操作方式为由学生在监护人监护下自行登录阳光中招网进行填报。首次登录呢，点击选择首次登录激活账号，截止时间呢是在明天6月30日下午的5点钟。为了便于考生精准定位自身的位次，合理规划志愿填报，市中招办呢已经于27日发布了福州五月的市级质检6区成绩5分1段的统计表。本次统计呢已经计入各类的政策照顾加分，数据不含普高特色创新班、非遗及紧缺专业自主招生的预录取考生。近日呢，有小米车主发布视频，反映广州华丽学院禁止小米汽车入校，引发了网络热议。在6月28日的中午，该校的保卫处工作人员证实，称学校自去年起禁止小米车辆入校，其他外来车辆呢预约备案之后呢均可通行。自己呢是按照规定执行管理，不清楚具体的事由。事件的当晚呢迎来了反转，在6月28日的深夜，校方负责人回应，保卫处说法不实，学校从未限制任何品牌车辆入校，所有外来车辆呢均需预约报备，规则与品牌无关，并出示职工小米车辆入校的监控记录。当晚的11点半，学校发布官方的声明辟谣，同时表示将核实网传信息，调查涉事保安，依规整改问题，并且接受社会监督。近日，广东一名网友发现呢，自己90多岁的奶奶，她的微信积攒了77万条的未读信息，手机严重卡顿。这些消息呢，均来自于各类营销的微信群。清理之后呢，又会快速的新增数万条。老人疑似深陷私域营销的乱象。据了解，不法商家以免费福利为诱饵，添加老人为好友，利用微信40人以下小群，无需用户确认即可拉人的漏洞，批量的拉群推销所谓的保健品等产品，将老年群体作为主要的获客目标。昨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赛事收官，韩国队在各组第三名排名中未能跻身前八，遗憾的无缘32强淘汰赛阶段。赛事结果呢引发了韩国国内的舆论热议，各界呢普遍倍感失望。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当天的社交平台上呢公开致歉，表示赛事失利让国民深感失望，对此深表歉意。他直言此次出局源自于赛事组织与人员安排的失误，要求文化体育观光部彻查失利原因，制定整改方案，并宣布呢将全面推进体育管理改革，杜绝类似情况的再次发生。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下面呢畅行876带你尝尝烤肉。相信呢，持续关注876的朋友对于酒神烤肉呢已经是非常的熟悉了。不要忘了回复关键词烤肉进入畅行福州小程序领券下单，只要168元，这是低至 5.3 的全网最低价。之前已经领券下单的朋友呢，不要忘记在7月15日之前到店核销。回复烤肉呢，也可以了解套餐详情。一直到7月15日哈，提醒大家呢，酒神烤肉，它的营业时间是在傍晚的5点半才开始，没有中午时段，是从傍晚的5点半开始，一直到凌晨的1点半钟。
地点是在我们熟知的荣都318，具体的是在台江区鳌峰街道连江中路318号。好的，下面听到歌曲呢非常的可爱，来自黄子弘凡和王者荣耀的结拜吧，因为他的歌曲名字就叫一拜二拜三拜。

0: 买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0: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15: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东南眼科

0: 3828-6666。
1: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5:3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6至32摄氏度。稍后您将关注到的是，福州港江阴港区整车出口大增，刷新历年出口记录。个税汇算6月30日截止，预期补税7月1日起加收滞纳金。信用卡独立 APP 纷纷关停，银行业重构经济发展新模式，稍后来关注详情。6月27日的晚间，满载着3200多辆国产汽车的华山滚装轮从中国福州江阴港区起航，驶往沙特阿拉伯，这是它的终点站。据福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呢，江阴港区已累计出口整车30565辆，共计27批次，总量呢超越去年全年，同比激增23倍，创下了港区历年整车出口的新高。亮眼的成绩呢，得益于口岸单位的全链条保障，海关通过专属的通关机制，一起一档对接模式，精准化解船期波动、集中出货等通关难题。目前江阴港区已形成稳定的滚装航线，每月常态开行4到5班，航线覆盖全球19个国家。2025年度个人所得综合税所得汇算清缴呢，将于明天6月30日正式截止。来自税务部门的提醒，汇算结束之后呢，工作人员仍将持续核查申报信息，对存在少申报、漏申报收入的纳税人，将通过短信、个税 APP 等渠道发送补税提醒。纳税人需及时核对工资、劳务报酬等综合所得收入，以及各项的专项复核扣除填报信息，确认无误。根据税法的规定，未按期足额补缴税款的，从今年的7月1日起将按日加收滞纳金，这是税款1/5的这么一个比例，而且逾期越久费用累积越多，拒不处理不仅会产生经济损失，还可能面临税务稽查的行政处罚。

盛夏时节，福州的杨梅、荔枝、黄桃、无花果等时令鲜果陆续成熟，各地采摘果园呢飘香四溢，沉浸式的田园采摘体验成为市民周末微度假的热门选择。如今呢，福州的采摘经济告别单一的摘果售卖模式，升级融合农家乐、露营、研学、非遗体验等多元业态，打造一站式近郊的休闲体验。采摘产业呢，持续盘活了乡村的闲置资源，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致富，有效带火乡村的餐饮与土特产销售。目前，福州在册的家庭农场达到了3117家。明天6月30日，中国银行信用卡专属 APP 缤纷生活将正式停服，全部功能呢将迁至中国银行的主 APP。 近年来，银行业掀起了信用卡独立 APP 的整合潮，中小银行率先放弃开发营运专属的信用卡 APP， 统一将相关的功能并入手机银行主平台。与此同时，各大银行同步关停线下的异地分中心，通过线上整合、线下精简的方式来优化运营成本。业内分析指出，这标志着信用卡彻底告别粗放扩张的跑马圈地时代，进入存量深耕、提质增效的新阶段。好的，以上就是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这一节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净水器。净水器呢，我们已经持续的宣传了一段时间了，还是有不少朋友在关心目前是否还在继续。当然可以回复关键词净水器领券下单即可。记住是在畅行876的微信平台回复净水器这三个字。向您推荐的是庆某知名品牌的净水器 U2-Q3626 型号，在厨房的任何的小角落都完全放得下，官方旗舰店2999元，线下活动的最低价呢也是1999。大家领券回复净水器可以领到400元的媒体补贴，所以最终呢您只要支付1580元，所以应该是全网最低价了。反正都要买，快来畅行福州买你心仪的净水器吧。好的，进入斑马音乐的音乐时间，来自鞠婧祎 Find a Way。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王俊凯带来首张专辑 WJK 英文主打 Steal the Moon， 温柔复古曲风，用清澈嗓音诉说一场愿意奔赴一切摘月相赠的浪漫告白。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俊凯 Steal the Moon。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0: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5: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6: 近视党的小宝们集合了，戴眼镜的痛苦真的只有自己懂，谁戴谁崩溃。跑步出汗，眼镜滑到鼻尖，戴口罩镜片全是水汽，啥也看不清。冬天进屋，镜片瞬间起雾，尴尬到

0: 抠脚，拍照被镜框拉低颜值，化妆还会卡粉，太麻烦了。长期戴隐形眼镜更麻烦，容易干涩发炎，每天还得清洗护理，一不小心就伤眼睛。但做完激光矫正就不一样了，直接开启开挂人生。运动健身不用怕眼镜掉，素颜颜值直接提升。出门不用戴眼镜盒擦镜布，也不用纠结戴框架还是隐形。不管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爱健身爱旅行的人，摘镜后生活便利度直接翻倍，摆脱束缚，看清世界，谁是谁香。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5:48，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2026年省外双一流高校赴闽社会实践活动正式启动。警方发布提醒，警惕高考志愿填报付费骗局。假洋护眼液能否治病呢？肖字号产品涉嫌虚假宣传，监管已经介入核查，稍后来关注详情。

6月26日，2026年省外双一流高校大学生赴闽社会实践暨福建大学生暑期三下乡活动在闽江大学启动。活动以建功155、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为主题。全省将组织10万余名大学生深入基层开展各类专项的社会实践。自2024年启动项目以来，已有清华、北大等50多所省外双一流高校近5000名学子来闽实践。目前各地高考填报志愿的工作呢正在展开当中，多地警方呢也发布了反诈提醒，曝光各类的志愿填报骗局。不少校外机构打着 AI 智能填报、精准投档、低分高录、分数零浪费等噱头，向考生和家长收取高额的服务费，误导大众消费。警方表示，民间机构呢无法获取官方实时的投档数据，所谓的 AI 填报算法仅依托历年公开分数线推算，参考价值非常有限，极易造成考生滑档落榜。警方提醒，承诺保录取低分逆袭的付费填报服务呢都是骗局，考生呢应该依托官方的报考指南、教育考试院的信息来填报志愿，谨防上当。此前因为月饼风波沉寂许久的三只羊的大羊哥，近期呢转型推出了线下电商培训课程。该课程为3天2晚的线下授课，定价是1980元。相关的宣传视频在网络传播之后呢引发广泛热议，不少网友质疑课程宣传与实际不符。随着舆论的持续发酵，三只羊旗下账号呢迅速删除了相关的推广视频。6月28日，平台客服回应记者，线下课程已全部下架，后续呢或将调整。据客服透露，大洋哥呢非常少亲自开班授课，主要负责呢内容策划与品牌方向，消费者付费报名也未必能够参与其主讲课程。近日呢，有媒体曝光了假日式护眼液的乱象。一款打着日本制药的旗号的叶黄素护眼液，外包装呢布满

日文，刻意营造进口药品的质感，实则呢是在江西生产。该产品呢仅有消字号消毒产品备案，并非呢药品或者医疗器械，却在电商买药频道售卖，宣传护眼特效，误导消费者。经查，品牌方湖南守成堂公司大量申请了日式商标，借助香港的空壳公司打造虚假的国际品牌人设，形成完整造假的营销链条。该企业屡教不改，两年之内呢多次违法，曾因虚假宣传被处罚。其代工厂资质薄弱，参保人数为零，也曾遭监管处罚。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下面呢，爱美的朋友和我们共同来关注可复美。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好物，进入商城，添加福利官呢来解锁特权。1元可以抵16元，最高呢可以膨胀至618元。好的，那么今天专注的是可复美水膜。女生选面膜也是非常纠结的一件事情。说到可复美呢，大家都不会陌生，很多的明星呢私下都在用，经常给粉丝种草。他们家的这款大水膜加小水膜的 CP 组合是妥妥的王牌爆款，回购率特别高。在官方旗舰店呢，可复美大水膜需要17元一片，小水膜需要19.3元一片， CP 组合一起买20片呢要360多。今天呢应该是非常大的福利了，10片大水膜加10片小水膜只要149元。有效期新鲜，正品保真，还可以趁活动呢多囤几组。畅行876，回复好物来进入商城吧。听到的好歌来自老狼为您送上的冠军。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来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16: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8: 16:05，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6至32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娄源县开展燃气管道泄漏应急演练，筑牢城市安全防线。今天起施行交通事故赔偿新规，厘清5大争议场景。骑行单车79分钟既然收费30元，哈罗高速变高价变速车引发争议，稍后来关注详情。近日，娄源县开展城市天然气管道泄漏事故专项的应急演练。本次演练采用教学加演练加体系建设3位一体模式，通过实景实战练兵，全面检验并提升燃气险情快速处置与智慧应对能力。演练模拟挖掘机违规施工导致燃气管道的泄漏场景，消防、燃气抢险等队伍紧密配合，规范地完成报警疏散、现场警戒、关阀抢修、恢复供气等全套的处置流程。演练结束之后，省市行家专家现场盘复点评，查漏补缺、优化预案，有效强化多部门协同作战的能力。

近日，薪火相传，正气长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强国复兴有我主题活动在鼓楼区兰亭社区文化站举行。活动依托新时代文明的实践阵地，开展沉浸式的红色教育，推动基层堡垒工程走深走实。活动以幼儿舞蹈《劳动最光荣》拉开帷幕，现场党员集体重温入党誓词、党史知识竞赛，吸引了居民的踊跃答题，在互动中学习红色历史。现场同步开设了惠民的服务专区、口腔义诊、健康科普、禁毒宣传、金融反诈、便民通信咨询等多项服务集中进驻，切实服务了居民群众。明天，新版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将正式施行。针对借车肇事、开门杀、好意同城、特种作业车理赔、超龄误工费等群众高频争议的场景，统一责任划分与赔付标准，填补以往了司法判定的模糊地带。新规明确，借车出事若车主存在过错，需承担相应责任。乘客开门致人受伤的开门杀事故，保险公司呢需先行赔付，不得随意拒赔。新规同时明确，好心免费搭载他人的好意同乘发生事故，可依法减轻驾驶人的赔偿责任。特种作业车辆在非道路通行肇事，交强险同样予以赔付。近日呢，上海的多名市民误骑哈喽的追风车共享变速车，遭遇了高价计费，引发热议。记者实地的探访发现，部分路段的车辆呢无收费提示，部分车辆配有温馨提示牌。据了解，该车型实行独立的高价计费，工作日、周末及节假日首30分钟收费15元，超时每30分钟加收7.5元。普通的骑行卡呢是无法使用的，并且运营区域有限，月区停车最高呢需支付50元的调度费。哈喽客服回应呢，新车配置技术成本更高，所以呢定价偏高，同时提醒用户骑行前核对页面价格，规避误扣费问题，但未明确说明定价依据。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下面呢，推荐您到贵州来参加我们的暑期遛娃团。

暑假如果不知道在哪里带娃去哪里避暑，那么一定不要错过一直都非常凉快的20多度的贵州。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销，给孩子一本课外的非常真实的读本。这次呢，我们选择错峰出行，每天早上8点之后呢才会出发，告别早起赶路的疲惫，打卡很多的当地的王牌目的地，像是黄果树、还有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等。既沉浸式拥抱了18度的冰凉夏日，也能够实地的进行这个地心的溶洞探险，在探险中呢锻炼孩子们的勇气，走进中国天眼，仰望浩瀚宇宙，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力量。全程入住网评4钻的优质酒店，当地美食呢轮番上场，还有2+1的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仅此一团。赶快发送旅游这两个字到畅行876的官微来了解详情。好的，下面要听到的作品呢是刚刚在上个周末的歌手2026当中为福州人争气的妮达，万妮达为你送上。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一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0: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6:17，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长乐钱塘村雨后飞瀑景观出圈，小众山水秘境吸引市民打卡。连江丹阳西瓜迎来上市季，本土甜果丰富市民夏日果盘。AI 剧集千篇一律，审美疲劳，影视创作需回归真实的活人感。稍后来关注详情。在连日的降雨过后，福州长乐古槐镇钱塘村迎来了绝美的飞瀑盛景。磅礴壮阔的山水风光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雨后的钱塘瀑布水流充沛，湍急的水流从坝顶倾泻而下，宛若白虹垂落。山间呢，水声忽明，水雾缭绕，景致格外的治愈壮观。这片秘境呢，被生态的山林环抱，环境静幽。环境呢非常的清幽静谧，无需长途的登山，临水步道临近瀑布，近距离便可以感受到阵阵的清凉水汽。据当地村民介绍，雨后一两天是观赏瀑布的最佳时段。夏日和风拂面，福州连江朱公村百亩荷塘迎来了盛放期，成为热门的夏日荷塘打卡地。连片的荷塘呢，绿意盎然，荷花姿态各异，有的含苞待放，有的肆意盛开，有的半开半垂，尽显清雅风韵，完美的勾勒出古诗中荷韵悠悠的田园景致，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拍照观赏游玩。不少游客呢专程前来沉浸式赏荷，选购鲜切的荷花装点家居。据了解，该村种植的是优质的太空莲36号，花性饱满，花色艳丽，兼具观赏性与实用性，它的莲子呢也是口感清甜。眼下有着西瓜之乡美誉的连江丹阳镇迎来了西瓜丰收的上市季，饱满清甜的本土西瓜陆续上市，丰富了市民的夏日果盘。在丹阳镇桂林村的瓜田里，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成熟西瓜，田间呈现出一派热闹的丰收景象。当地呢主打美都、黑宝、麒麟等优质的热门品种，口感呢清甜多汁。据了解，今年丹阳镇的西瓜种植面积达到650多亩，年产量约1300吨，亩产可达3000公斤，市场零售价稳定亲民。近日 AI 脸看腻了这个话题登上热搜，引发了广泛共鸣。曾经让人惊叹的 AI 虚拟演员，如今呢却因为模板化、同质化遭到了观众的审美疲劳。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 AI 的微短剧上线占比超过95%，画面里清一色的精致规整的五官，僵硬呆板的表情，缺少鲜活的神情与情绪张力，陷入好看却记不住的困境。同时呢，也触发了受众的恐怖谷效应，产生别扭疏离的观感。专家指出呢 ，AI 演员仅有程序化动作，没有真实的人生体验，无法实现情感共鸣。反差数据显示，春节档呢真人剧上线虽少，虽然远少于 AI 剧，但是播放量呢却是 AI 剧的25倍。好的，以上就是这一集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呢，来关注李阳疯狂英语夏令营。马上就要放假了，还没有给孩子安排好去处的，可要牢记我们的疯狂英语夏令营马上就要在福耀科技大学开营了。7月13至7月19日，7天6晚。

的全封闭沉浸式的纯英文环境，名师手把手纠正发音，跟着老师练双语演讲。此外呢，还有军事化的集体生活，锻炼孩子们的自律能力。夏令营的收费呢是每人6980元，包含了所有的食宿、全套物资和教材。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在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夏令营就可以了。咨询热线0591-8740-0876。好的，进入到畅行876斑马音乐的音乐时间，来自张延琪，翩翩。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16: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信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市区内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恢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3: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

0: 峰，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6:3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多云，气温26至32摄氏度。稍后您将关注到的是，闽江公园望龙台零下空间换新升级，打造惠民休闲新场景。连江夏天第一豆迎丰收，优质毛豆远销海外，助农增收。高温不适就是中暑吗？分3阶段识别掌握防暑急救方法，稍后来关注详情。

昨天6月28日，全新升级的闽江公园望龙台林下共享空间正式亮相，并举办了惠民活动。片区内依托百年古榕、世纪福印台等生态人文资源，展现福州园林的独特底蕴。在过去两年，公园管理处对闲置的林下空间开展微更新，梳理植被，规整场地，优化布局，将幽暗闭塞的老旧林地改造为通透舒适、可游可憩的公共共享空间。此次升级推动公园从单一的景观观赏向便民体验、惠民服务转型。今年夏天全新开放的林下空间新增大众茶馆等配套设施，成为市民休闲心境的网红打卡地。有着夏天第一豆美誉的毛豆迎来了上市旺季，眼下连江县6000多亩的毛豆呢陆续成熟采收，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夏日菜篮子，优质产品还成功的远销美国、欧盟等海外地区。在丹阳镇东平村的种植基地，农户们抢抓农时忙碌采收。今年的气候适宜，毛豆长势喜人，豆荚饱满翠绿，口感清甜软糯，品质优于往年。据介绍，东平村今年首次引种毛豆，主打优质的毛豆三号、闽豆七号品种，种植面积350亩，亩产可达700公斤。从7月1日起，我国首部快递过度包装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要正式施行了。新规呢，聚焦包装箱适配、包装层数、胶带用量的三大核心指标，明确硬性的约束标准，整治快递业长期存在的过度包装乱象。以往首饰、生鲜、易碎品等快递呢，普遍存在大箱套小件、多层包裹、胶带反复缠绕等问题，既浪费资源，又生产了大量垃圾。新规呢，明确分级管控标准，非易碎、非易损物品的包装层数呢，不得超过2层，易碎。

对易损物品的最高呢不能超过四层。高温天气来袭，中暑高发。医生提醒，中暑呢分为先兆、轻症、重症三个阶段，并非是突然发作。市民呢可以提前识别预警。其中呢，先兆中暑症状最轻，主要表现为头晕、头痛、口渴、乏力、大量出汗、四肢酸软等等。一旦出现不适，要牢记防暑急救的12字口诀。脱离热源，正确补水，物理降温，迅速转移至阴凉通风处，少量多次的补充带盐水，同时呢要用凉毛巾湿敷额头、脖颈等，快速降温。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下面来关注烤肉吧。为大家所熟知的酒神烤肉呢，目前位于台江区鳌峰街道连江中路的318号，也就是荣都318内。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烤肉，进入畅行福州小程序领券下单，最低呢仅要168元，这是低至 5.3 折的全网最低价。记住在7月15日之前呢要到店核销，库存已经不多了。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呢回复烤肉呢，还可以了解套餐的详情。营业时间呢要提示大家，是从傍晚的5点半才开始，一直会持续到凌晨。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就在畅行福州小程序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876斑马音乐的音乐时间来自陈都灵，携手周逸然，心有所感。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国货之光比亚迪。现在比亚迪在国内国外都特别火，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一开始不是造汽车的，而是做电池的。转型之路真的太励志了。比亚迪创立于1995年，一开始专注于电池研发和生产，做手机电池、电池组件做得特别好。后来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前景，才决定转型造汽车，从燃油车慢慢过渡到新能源汽车。现在的比亚迪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还出口到全世界，不管是电池技术还是汽车设计，智能配置都越来越厉害，彻底打破了国外品牌的垄断。咱们国产汽车能有今天的成绩，比亚迪真的功不可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王俊凯带来首张专辑 WJK 英文主打 Steal the Moon， 温柔复古曲风，用清澈嗓音诉说一场愿意奔赴一切摘月相赠的浪漫告白。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俊凯 Steal the Moon。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一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0: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

16:47，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马尾开展七主题文明实践活动，厚植少年红色基因。福州手足口病进入流行高峰期，疾控部门发布防护提醒。在家拆快递，暗藏匿危险，细菌化学污染，火灾风险需要警惕。稍后来关注详细内容。

6月27日，马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同心向党、薪火相传、亲子共筑强国梦七主题文明实践活动，邀请了20组亲子家庭参与红色研学课堂。活动特邀辖区的老党员、银发党史宣讲者来授课，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党史故事，让孩子们在沉浸式学习中感悟红色精神，让红色种子在童心深处生根发芽。接下来马尾区呢将持续整合银发宣讲力量，传承海防本土红色资源与文明实践阵地，常态化开展青少年红色主题教育活动。近期呢，福州的气温升高，雨水增多，湿热环境致使肠道病毒趋于活跃，全市手足口病正式进入了流行高峰。福州市疾控中心发布了健康提醒，学校、托幼机构及家长呢需要提高防范意识。据监测，每年的5到7月份是手足口病的春夏高发期，该病呢多发于5岁及以下的儿童。目前大龄儿童及成人隐性感染病例呢也是有所增多，成为隐匿的传染源。手足口病主要通过密切接触、消化道和呼吸道传播，典型症状呢为发热乏力，口腔、手足、臀部出现溃疡，少数重症呢可引发脑炎、脑水肿等并发症。近日，欧洲多国遭遇了罕见的极端热浪，德国、捷克等地连续刷新最高的气温记录，匈牙利、波兰等国全域发布高温预警。持续酷暑天气大幅地拉升了制冷设备的需求，依托跨境电商的渠道优势，中国制造的空调、便携风扇、制冰机等各类的避暑神器订单激增，热销海外，成为今夏外贸出口的新亮点。同时，气象科普提醒，相较于干热天气，湿热环境呢更容易引发中暑。湿热天气风力微弱，人体汗液难以蒸发散热，热量持续堆积，极易造成体温的调节紊乱。近日，建议不要把快递带回家里拆，这个热搜登上了大家的心头。专家提醒，在家呢拆快递、囤积纸箱存在非常多的安全隐患。快递纸箱呢会释放含有甲苯等有害物质的挥发性物质，受潮发霉之后呢还会滋生霉菌，刺激呼吸道。同时呢，快递经过多环节的运输流转，表面容易附着着流感、诺如病毒等各类的致病菌，存在接触传播风险。此外呢，纸箱的缝隙藏匿虫卵，滋生害虫，塑料填充物呢也存在化学的污染风险。纸箱泡沫随意堆放还容易引发火灾，堵塞逃生通道，因此专家建议尽量在户外拆快递。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肖像拍摄。

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马上来福建了。这支团队呢是亚太新锐的摄影大师班底明星的跟拍团队，但是价格呢非常的亲民，这一次呢体验价格是每人299元。原价呢是3999元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两次妆造加上两张的精修成片，这次的肖像节活动价呢就是399元。那么刚才说到的299是怎么回事呢？因为限时呢我们会再给到拼友直降的100元的专属福利，所以在畅行876呢到手只要299。而且前30位添加的肖像顾问呢，拍摄后朋友圈发美照，再赠送精致的摆台一个，一共就100个名额。赶紧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拍照，先锁定名额再说喽。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那么今天来自沈坚这个时段的斑马音乐就暂时暂告一个段落，最后的斑马音乐时间来自周深的新世界。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来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

0: 开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17:01，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啊。今天是周一，路面整体看起来通行还行，在东二环有两处排队的现象啊，目前是集中在了这会儿的联攀高架要往五里亭，还有金鸡山隧道出来之后要往这会儿东太河的方向有一些轻微的排队，其余路段呢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各位就近选择出行就好。更多路况信息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3: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4: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福州。

0: 市场哪里规模大？
1: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3: 876
2: 整点资讯。
4: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决定将防卫研究所等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并采取措施。国家医保局今天对通过2026年目录初审的药品名单和主要信息进行公示，其中554个药品分别通过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初步形式审查。今天记者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当地时间6月28号，在美国洛杉矶体育场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淘汰赛1/16决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晋级16强。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8处重要基础设施。声明称，这是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做出的回应。
5: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10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成，等你来创。
6: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7: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8: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

0: 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嘿、hey,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8: 这里是
9: 876交通之声，
8: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1: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2: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10: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3: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4: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4: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4: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0: 不管明天怎么样，
14: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5: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11: 快乐回家了。
15: 我是熊亮熊总。
11: 各位好，我是钟南。
15: 薇拉现在又来打卡了，他说亮亮怎么居然没有在上一档节目，他今天生病了，
11: 对、身体出现了一些抱恙、
15: 有点发烧，他家孩子前两天发烧了大概一个星期啊，40度啊30多度啊40多度，我说你赶快去医院，然后也去了医院，就来来回回的，所以家里边有小孩啊，我觉得确实啊，做父母的话挺糟心的，
11: 病毒性的感冒就是挺厉害的。
15: 对，孩子呢一好了啊，他自己呢也发烧了。昨天晚上我们又给大家磨好物去了啊，去探探路啊。然后呢，我们昨天探一半的时候，他说：“熊总、
11: 完了，
15: 我这个好像有点坐不住了，
11: 我人有点头晕呀、
15: 有点晕。”然后我说：“好像我也有点头晕，不知道是灯光的原因还是什么原因。
11: 三个人昨天在那儿集体有点犯头晕。
15: 真的是啊，所以呢，有些路我们先给大家探一探。但是呢，确实啊，这个身体很重要，特别是夏天到了，大家 就是在空调房以及非空调房的情况之下，这个温度啊差别挺大的，大家还是要好好的做好这方面的一些调节，不然的话呢确实感冒呀生病啊还有那种发烧的之类的啊会经常的找上门，确实挺不舒服的。
11: 是，就是经常情况下，如果大家在办公室里边或者在家里边，空调尽量不要开得太低，一旦开得太低，你出门之后一碰到这种大热的话，大热大冷之下，你的身体就很容易导致热伤风，感觉今天流鼻涕了，明天早上起来有可能你这个状态就会差很多。所以各位，这空调第一不要开太低，第二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一种感觉哈，就是一旦被病毒性的感冒侵入之后，你第一天其实你就有点反应，感觉自己嗓子有点疼，你就感觉完了，再过两天可能我这个感冒的一个症状就要出来了。

0: 开始了。
1: 像我一般来说，就有一些不太舒服的情况下，我有一招非常好用，大家可以用啊。
0: 嗯，
1: 就是睡觉。
0: 睡觉
1: 真的有用，因为当你身体出现不适感的时候，
0: 嗯，
1: 首先你得早睡，因为你身体已经给你信号了。当你早睡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它的修复能力等等它会变强。
0: 是，
1: 像我经常比如说我头疼有的时候，或者说我什么当然那感冒发烧这个就另当别论啊，那其他我发现有点不舒服，我那天晚上一定是早睡觉，
0: 嗯，
1: 第二天你会好非常多，有可能你第二天症状都会没有。
0: 我再给你加一条，就是你睡觉、嗯、除了睡觉之外还要怎么样呢，就是尽量稍微热那么一点睡觉。你比如说平时睡觉开26度空调、嗯、今天你就开个27、28，就让自己的身体感到微微热，然后第二天早上醒来之后状态很好，
1: 稍微发一点汗。
0: 对、嗯、稍微发那么一点点汗，也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样的科学依据哈、嗯、反正就是你就是热一点发点汗，然后睡完了之后你感觉身体很舒服
1: 啊、但是如果说我也不太懂哈，就有一些、嗯、它也不能太热，
0: 嗯，
1: 太热的话呢其实好像也会让你的这个体温升高，升高之后呢可能发烧之类的，如果说是发烧的话叫降温，
0: 会有，
1: 对，
0: 就是有的人他是发烧发热或者感冒的时候他必须拿一个冰贴然后贴在脑门上、嗯、
1: 所以不同的一些症状啊，用一些不同的方式、嗯、我觉得一些生活当中的经验啊、嗯、大家应该都有，但是呢最主要的还是要防止这些事情发生啊。
0: 是，但如果提醒各位啊，如果就是有一段时间它是不处于这种感冒季的时候，
1: 嗯，
0: 然后你突然间感冒了，而且10天左右都没有好，一定要到医院里边进行抽血。
1: 嗯，
0: 你就一定要去抽一下血，然后去检测一下你身体是不是有其他方面的疾病，因为很多的一些疾病它的最基础症状就是身体发热，然后你个人感觉就跟感冒发烧差不多。有很多人都说，哎，我为什么我到医院之后我就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感冒上来之后啊，就开始拿针管给我抽，然后抽完了之后就开始去检测，开始去检查，这个是真的实打实的。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得了一个什么什么炎我忘了，反正就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炎症，然后他就一直以为是感冒发烧，还好做了一下血液检测。
1: 其实是这样的，重点在于就是说你身体会给你信号的时候，证明你的身体内部已经是发生一些炎症了、
0: 嗯、
1: 咱们得要对症下药啊，不要自己瞎整瞎弄啊。而且呢特别是家里边有中老年朋友的，作为子女的咱们还是要多多的关注一下，因为老人家他们的生活习惯就是能省就省一点，然后呢、嗯、还有一点呢就是能忍咱就忍一点，所以有的事啊真的还不能忍，像特别是看病，是你前期如果解决得好的话呢，他可能这个病呢就不会发展那么的迅速，
0: 是
1: 你万一忍到后边的时候呢可能会变一个大病。
0: 千万不要就是在这个暑假特别热的时候在家里边不开空调、嗯、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就是小去忍然后花大钱。
1: 嗯
0: 啊，就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每年一到暑假之后也能看到的新闻，哪一个老年人然后在家里边没有开空调结果得了热射
1: 病，嗯，
0: 每年都会听到这样的新闻，不要不以为然，有可能就真的就在我们身边。
1: 对，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多多的关注自己的身体啊。不过说到身体的健康方面啊，其实今天有一个好物跟大家推荐一下吧、嗯、既然说到这儿的话呢，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呢给各位推荐的其中一个品呢就是三伏贴。这个三伏贴的话呢我觉得来的正是时候啊，因为
0: 年年都有，
1: 7月15号呢就正式的入伏了、
0: 嗯、
1: 啊，按照咱们老一辈的流传的啊，就是说啊冬病夏养，
0: 嗯，
1: 所以在一个节点的话呢，这个时候呢家里咱们就用这个三伏贴贴一贴啊，应该都是有一些用的，如果真没用的话、啊、也没有这一说法了。
0: 就是三伏贴它主要的是什么呢、啊、就是给你把身体里边毛孔里边的一些这种汗液
1: 湿气，
0: 对，其实也是让你去做一个深度的一个排汗、
1: 嗯、
0: 那这次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三伏贴呢，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你就可以看到专属福利价9盒，一共有270贴。三伏贴应该贴哪些位置啊，你也可以去查一下，只要109块钱，在家给自己做一个三伏的时候这种贴片哈。
1: 嗯，其实很简单啊，每一贴下来才4毛钱，我觉得这个东西啊也挺好的，就是咱们夏天的时候呢就是贴三伏贴，因为很多女生包括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他们会花钱出去做三伏灸，
0: 嗯，
1: 做艾灸啊还是什么三伏灸之类的，
0: 我后面
1: 那个钱花的老多了。你都有做啊？
0: 对，有做。
1: 我从来没做过，
0: 一次大概就是便宜点的1-2百块钱，贵一点4-500块钱
1: 啊。你去的那个比较贵啊，我身边朋友他们去买那种卡，然后呢一次要几十块钱、哦、大几十块钱。其实我觉得这个钱
0: 这玩意儿还能办卡，不就是那三回吗？
1: 他会办卡，他办卡，然后呢还有别的项目啊， 可以用，这样的话呢算下来就大几十块钱上百块钱。
0: 身边好多人都去做，说做完了之后你

0: 这个中暑的概率可能相对比较低一点，
1: 所以呢大家可以用用这个三伏贴啊，回关键词好物，然后呢大家也不用上网查了，因为咱们买完这个之后呢，其实在家里边自己上手也非常容易、每一套里边都有配给大家一个专业的穴位图解、你就根据那个穴位图解哪哪哪贴哪哪哪，你什么状态你贴哪，它会非常详细给大家有做一些介绍。
0: 是，各位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了。那当然最后再提醒各位一句啊，如果您现在真的有这种发烧感冒症状，一定要记得吃完感冒药之后是不允许开车的，因为感冒药吃完之后人容易嗜睡，在刚吃完药的半个小时之内尽量不要选择开车。
1: 是，那同时呢我们也把路况消息呢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周围车相对比较多的，都在咱们的微信后台语音文字的方式来跟我们说，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提醒一下各位。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0: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0: 一天疲惫，瞬间活力回来。别让忙碌困住好心情，跟着节奏放松紧绷神经，把烦恼通通抛开，活力拉满，元气就位，一路轻松自在。让我们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 1, 2, 3, hey!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大家如果想要看一些好东西的话呢，我们本周给各位推荐的有好多东西啊，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比如说鞋子呀，啊，然后比如说那个咱们非常喜欢的，郑楠也特别喜欢的，我们都花钱去买的老贵老贵的那个啊，山茶花洗面奶
2: 啊，
1: 也有，还有啥来着的？本周东西好东西很多啊！
2: 跟大家做一下简单的梳理吧。首先呢，各位你在回复完好物之后呢，除了刚才那个三伏贴之外呢，你还能看到一个叫可复美水膜，
1: 可复美这个品牌。牌很牛，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啊，谢字号的，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啊？就是很多，比如说美容医院啊，医院类的啊，就是美容科里边，他们做完一些项目之后啊，他都会要用谢字号的产品给你用，因为谢字号产品它的规格会更高啊。然后呢，它的一些什么就是你有破皮的话，都要用谢字号的一些产品，才不容易出现所谓的感染的一些风险。
2: 是，而且这次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可复美水膜呢，价格还是非常合适的。可复美的大水膜加上小水膜一个 CP 组合，20片到手只要149块钱。您同样也是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就可以看到了。这个呢，就是你平时在家里边用啊，在脸上贴完之后敷完，皮肤清爽不黏腻，而且就像在美容医院去做了一次 SPA 一样的这种感觉。
1: 所以呢，各位可以回一下好物，同时呢有山茶花洗面奶，跟之前的机制是一样的啊，150毫升的大正装，你平时要买的话呢，要400-500块钱，咱们今天两支到手只要399块钱，
2: 绵密的泡沫，然后加上它那股清新淡雅的那种山茶花的香味。那当然，这个山茶花的香味呢，就有人说，哎，我很喜欢，有的人喜欢就是洗完之后脸上就非常的干绷哈、啊，就那种状态，
1: 紧绷感。
2: 对，但是山茶花洗面奶呢，它是洗完给你脸这种自然的状态。我不知道就是大家有没有用过这款洗面奶，我个人是觉得啊，就早上用它洗完脸着之后，它有一定的这个消水肿的这个感觉，最起码它让我眼睛就让我眼睛感觉不那么抛，你知道吗？
1: 哎，你确定是因为你用了这个洗面奶眼睛不抛了吗？
2: 不好说，反正就是用完洗完之后，我觉得脸上很舒服，就是这种体验感，我就觉得很好。所以我在家里边现在一直用的就都是这一款。
1: 这个是征男的个人体验、啊，
2: 对，我个人体验、
1: 啊。如果这个产品真有这功效的话，我跟你说，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2: 3分钟大家都去抽，
1: 所有人都抽了，用这个洗面奶啊会消水肿，我的天！
2: 我很爱熬夜，然后熬完了之后，我半夜不止熬，我半夜还特别爱喝水。就是你平时白天的话喝水不多，但是半夜就那种小瓶的那种380毫升那种水，我哐哐能炫2瓶。
1: 像你们喝完水之后呢，就怕第二天肿。像我
2: 每天
1: 晚上
2: 早上那个眼泡啊，那个眼皮啊，你就感觉鼓起来一块。
1: 像我啊，就属于晚上多喝水，就为了第二天能肿一点好看。
2: 什么样的大仇恨？
1: 我巴不得那。

0: 我眼睛啊肿一点，因为我特别不喜欢，就是你知道我每一次特别困的时候，状态不好的时候，我的眼窝就会往里边凹，一凹的话，你知道这个年龄感就上来了。哎，我就不想让自己有年龄感，所以我喜欢我的眼睛能够抛一点点。你看我最近眼睛抛不抛？
1: 你让
0: 我最近眼睛是不是很抛，都没有那种凹陷的感觉，
1: 就让人感觉特别的羡慕。我真的，我特别想让自己的眼窝稍微往里边凹一点。
0: 咱们俩换一下吧，我觉得
1: 我的眉骨正常来说的话也是相对比较高，但是有的时候这个眼皮儿它就
0: 没有高
1: 鼓出来。
0: 你看我侧面，我这眉骨高不高？
1: 对，你的眉骨确实是会比我稍微高一点。我的眼皮儿这样一鼓起来，然后我就感觉每天早上那个眼睛都睁不开。
0: 本来眼睛挺大的，被它一肿啊，眼睛小了一半。
1: 对，你就直接能把一个双眼皮给它肿成一个单眼皮，直接双眼皮都给你撑开了。然后我就用这个山茶花洗面奶，就有一次我特别明显，洗完了之后感觉脸上很清爽。从此之后我就爱上了这个品牌香奈儿的这一款山茶花。
0: 对于周南来说啊，会消眼睛的那个水肿。朋友们可以试一试啊，回一下好物，因为这个价格机制，像这种洗面奶的话，全家人都是能用的，大人小孩，当然呢太小小朋友不建议用，他只要成年了之后啊，或者说你就差不多的年纪啊，其实都是可以用的，它非常的温和，而且里边的玻尿酸成分，就是你哪怕洗完脸之后呢，我们很担心有些产品它确实清洁力很强，但是你用完之后啊，脸上的水分一旦蒸发了干了之后，你脸皮会有那种被紧绷的感觉。
1: 是，
0: 它这款不会，因为它里边含有足够的玻尿酸成分，它就能够真正的帮大家进行一个很好的补水和锁水的动作，所以它不会有那种紧绷感。
1: 是，如果大家要买的话，建议各位是两瓶起买，因为它单瓶的价格299，我觉得还是相对比较高一点的。如果你要两支起买的话，一个男生你自己在家里边用一年的时间完全用不掉，399块钱直接两支带走，平均一支算下来不到200块钱。你要说比市面上这一些啊普通的这一些品牌要贵吧，它也稍微贵出来一点，但是稍稍有一点名气的牌子，基本上也是在100多这个价格。
0: 是，所以呢，今天这个机制还是非常不错的，有需要的朋友回忆一下
1: 好物
0: 这个关键词就可以带走它喽。两支带更好，一支自己用，另外一支啊送闺蜜送朋友都是可以的。
2: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3: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2: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0: 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买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现在呢，在下环黎明高架的双向过来的车辆呢开始有所增加，在上桥处的位置时速会相对偏慢一些。东二环从这会儿的连盘高架开始出现缓行，前方过了鼎宇高架，也就是在永辉那个口之后呢，通行时速可以逐渐的恢复一些。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的南二环，在这会儿的南台大道路段，现在要往前高架的方向已经开始出现了排队，并且福安路现在要上南二环已经需要2个信号灯次的等待时间了。三环上整体看起来还属于平稳有序的通行，各位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7: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8: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9: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

0: 金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2: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4: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4: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8: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9: 这里是
8: 876交通之声，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8: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1: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2: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8: 别急，
10: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3: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4: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4: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4: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0: 不管明天怎么样，
14: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5: 你要不要学我一下开场？
16: 嘿嘿嘿！
15: 对，有没有觉得好像就力量来了？
16: 有，
15: 刚刚真的很搞笑，在。放那个标最后那一刻的时候，他自己做了一个舞蹈动作。我们的祖国是花
16: 不是，你没有听到我说话吧？你戴着耳机没有听到我说话？
15: 你刚说了什么？
16: 我刚才说熊亮，你状态带我一下，状态带我一下。我是这个意思，状态带我一下，我是让你来带。
15: 我还以为你是自我加油、自我鼓励啊。
16: 没有，因为周天的话，昨天晚上不是跟熊亮一起去了一个局嘛？然后我后面又有一个事情，又出去一趟，然后昨天晚上又熬了一个大夜，今天早上又是早上8点不到，然后就开始出门，整个人一天工作下来，从昨天下午一直工作到昨天晚上。

0: 今天晚上，然后这个工作下来这个状态就让人有一种沉不下来心的一个感觉
1: 啊。你生活当中最喜欢的是什么事情？
2: 吃。
1: 所以呢，
0: 我最喜欢的事情现在已经没有了。我最喜欢事情现在是买买买。我刚才上节目还在那跟熊亮说呢，就人一旦忙起来之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感觉，就是我一旦忙起来之后，晚上到家一闲，不行，我得买个这个，不行，我得买个那个。
1: 买啊，
0: 不一定是吃的，有可能是平时你生活当中的一些像衣服啊，你比如说像
1: 想买又没有买
0: 的
1: 一些
0: 东
1: 西。
0: 对，就这种东西是我在劳累了之后，我特别。购物欲特别丰富。
1: 我跟你说是这样的啊，就人啊，咱们得努力工作，努力挣钱，在能力范围内，对吧？在认知范围内，挣了钱之后呢，咱们就得要分配这个钱怎么花。
0: 是
1: 啊，当你内心很想花钱，想去买一些东西的时候呢，我就跟你讲吧，在不影响你的生活所有的一些节奏的情况之下，该买买，这个叫犒劳自己，因为它会给予你更高的情绪价值。刚刚我一个朋友。你没见过就带我健身的那个朋友
0: 啊，
1: 刚才广告的时候还给我发微信呢，他说他现在去面诊。我说啊，你去面诊啥？
0: 面诊是啥？
1: 去面诊就是比如说要做项目的时候要跟这个所谓的面诊师他看一下你要需不需要做一些项目之类的。我说你干嘛去面诊呢？他说我想去做牙。然后我
0: 做牙还需要面诊？
1: 对，要，因为他要去那个牙齿，他有小虎牙，然后他又从小到大呢都不喜欢自己的小虎牙。
0: 哦，我特别喜欢，
1: 我也
0: 好想要小虎牙，但是我没有。
1: 对，刚才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就别弄啊，我说你那个小虎牙挺好看的。他说啊，我从小到大呀，哎呦，就是一直想整这个东西，但是呢就没去整，现在突然间想整，那我就去面诊一下看情况吧。
0: 啊，
1: 我说弄啊，去弄。啊，为啥呢？因为他确实内心很想这个事情。
0: 虎牙他要怎么整掉？他是拔掉还是给他磨掉？
1: 他是戴牙箍，然后呢，就是慢慢的通过两三年的时间，
0: 明白了，给他套回去，
1: 对，移位一下。这个其实、说实话，就很多东西啊，咱们早晚都要买，早晚都去做的话呢，我跟各位说，找一个合适的契机，你就干了这个事情之后，我跟你说，整个人心情老爽了，会爽很久时间。
0: 是，而且我特别喜欢熊亮刚才一个用词，叫犒劳自己。
1: 对啊，
0: 我原来是一个特别喜欢犒劳自己的人，但是现在已经不犒劳自己。以前、
1: 我懂，挣的不够多了呗。
0: 是
1: 啊，不是、挣的很多啊。
0: 工作太忙的时候，然后哎呀不行，吃一顿好的犒劳犒劳自己。心情不好了，吃一顿好的犒劳犒劳自己、好久没有出门了，哎，要出门吃一顿好的犒劳犒劳自己。
1: 所以这几个我跟你说，
0: 很多朋友没有见了，吃一顿好的犒劳犒劳自己。
1: 来，我都可以满足你，好不好？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几个关键词，一旅行，来，旅游给你解决了，对不对？
0: 这个
1: 东西
0: 真的好好吃，
1: 对不对？第二个，烤肉，你看，
0: 烤肉，
1: 还有最后三天的时间啊，最后还有20多单吧，还是十几单？大家呢，该买的话回烤肉，直接去下单了啊！
0: 九神烤肉就是本周最后几天的时间了啊！大家如果已经购买了券，记得7月15号之前一定要把它给销掉。
1: 对，去，然后呢，如果之前有核销过的，去感受过这个美食的话，赶快来复购，也只有最后十几二十份了啊！
0: 感觉不错的，您就直接选择下单就行。
1: 你刚刚说还有啥？哦，好物这个关键词你也可以回，里边有很多什么鞋子呀、护肤品呐、
0: 支持我买买买是吗？
1: 对呀、你看这，你这个钱不要去别的地方花，你去别的地方花的话要花更多钱，在咱们这平台上花，给你省了老少老多钱了。
0: 我觉得这就可能是家里边一个金钱观的培养。像我爸妈的话，你要说他们不挣钱吗？他们其实挣的也很多，然后他们是攒不住，你知道吗？没给我攒
1: 花呗。
0: 对，我爸妈就是特别喜欢犒劳自己的。
1: 这人真的是，你爸妈也给你买的房，车给你买了吧，还自己买的。
0: 自己买的
1: 啊，自己买的哈，你看也行，你看多好。
0: 是我妈给我付的是最低的那个首付，你知道吗？她为了让我攒钱，她让我花房贷，
1: 这不挺好的吗？不给你点压力的话，你不是真的就、是不是啊？
0: 是，
1: 你现在体重起码得200以上了，按你这吃法。
0: 当时
1: 如果不省点钱的话，
0: 我就跟当时自己的再说一句话啊、就是当时我刚刚知道了我要去还房贷的时候，我妈说你既然已经决定留在一个城市，你就在这个城市先去定居，就不要总是有这种飘忽不定的这种状态。然后她说先给你付一个首付，然后我知道我一个月要还的贷款比我的工资还要高的时候，
1: 贷款多少啊？
0: 我当时心里边天都塌了，当时贷款是一个月要还5700多块钱
1: 啊，证明你工资不到5700哈，都告诉大家了。
0: 没有，他有一点点资不抵债的那种状态，你知道吧？因为你还要连上日常的这个生活费啊，什么七七八八的嘛。
1: 那你咋生活呀？就是，还有车贷呢？
0: 就那句话嘛。
1: 走，
0: 在家
1: 过得去，
0: 不是在家靠父母，在外靠父母救济嘛，那就一直得靠父母。
1: 这挺好的哈，你看、 啊，所以呢，你也得好好努力啊，以后为了你的孩子啊。啊，打拼一些江山呢、啊，是不是、哎？
0: 我希望我的孩子以后不要像我一样。
1: 哎，但我跟你讲、啊，
0: 我爸妈走过的城市比我还要多得多，你知道吗？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对
1: 啊，所以呢，我觉得你看，你爱旅游，你看也随你父母。
0: 嗯，
1: 爱吃也随你父母，
0: 这点是真的，
1: 真的。
0: 对、啊、我爸妈是真的很爱吃，很爱旅游。他们新疆、西藏、蒙古全部都去过，嗯、青海也去过，这四个地方我只去过新疆。蒙古我算是去过，就是去东北的时候顺道然后去往那边就开了一圈、嗯、但也没有，就等于说是到了内蒙古啊，但是就没有，
1: 那还好，
0: 没有走很远，
1: 因为你年纪小嘛，以后有的是时间和机会啊、嗯、你要走遍咱们中国的大好河山，
0: 我爸
1: 妈起码得就是花上一辈子的时间。
0: 是这样，我爸妈没有走更多的城市哈、嗯、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从前车马很慢、嗯、你知道吗，车马快点，当时有飞机、嗯、他们真的走了要比我多太多，
1: 现在旅行超方便的，真的可以说到一个就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不管是飞机还是地铁啊，不，地铁那也就周边游哈。
0: 哦，现在确实有很多人选择地
1: 铁、
0: 公交，
1: 高
0: 铁、
1: 对高铁之类的。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真的几个小时就可以抵达你的目的地，所以我说实话现在的人幸福感真的很强，但是有的时候为什么说要犒劳自己呢，就真的有的时候啊，该省省该花花该犒劳自己的时候，他不是说你把这个钱花出去你会觉得好像有点心疼，
0: 嗯，
1: 但是你要知道你去花了这个钱给你带来的那种价值感，不管是情绪价值也好，还是你对生活的感悟也好，还是你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旅行之后呢给你带来一些新的灵感也好、
0: 嗯、
1: 这个叫做无价的，所以我觉得大家没事的时候呢出去走一走，不管是跟着咱们八七六去旅行，像这一次咱们8月4号和9号好像两个团吧，基本上也快招满了，
0: 是
1: 大家可以回家旅行，去呼伦贝尔那边去转一转，去感受一下大草原，对吧，
0: 是这次呼伦贝尔大草原呢是主打一个体验感，给各位走的这个价格呢7980元、嗯、6天5晚一价全含，包含了大小交通，包含了您所有的吃这个衣食住行啊、嗯、可以说是这样涵盖了所有的这些内容，您只要跟着我们畅行八七六去就可以了，而且全程是纯玩零购物，
1: 对，不用担心啊，因为现在马上你看现在有很多孩子都放假了，这个时候呢、嗯、确实是可以给孩子在暑期当中安排一些比较丰富的一些行程，
0: 是
1: 去旅行，咱们这一次好像是6天7天吧，
0: 7天6晚
1: 还是6天7晚
0: 6天5晚
1: 啊，反正我也忘了啊，反正就大概是你看这一周时间安排过了。
0: 呼伦贝尔大草原这条线呢其实我们也不多跟各位做介绍了，因为我们这个呢已经基本成团了、嗯、所以各位您如果想要去的话回复一下旅行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在这个暑期呢畅行876因为前两个团都已经成团了，今天又帮各位推出了第三条旅行专线、嗯，我们去贵州的旅行专线。
1: 哎呦，贵州我去过，贵阳。
0: 这一个行程我跟你说才是纯纯的为了吃。如果你说你不爱吃羊肉不爱吃牛肉，那你去北方的话每天都是在吃肉，那这趟行程会让你感觉到哦，这个吃的好像是不是每天都是肉食，对于很多南方小伙伴来说没有海鲜哦，吃起来是不是有一点点感觉奇奇怪怪。那这一次的贵州之行到那儿之后真的这些好吃的太多了，带着民族特色的一些好吃的，
1: 我去了那个地方
0: 张嘴就可以来
1: 黄果树瀑布，哎，跟各位说真的可以去，我唯一去过一次贵阳，
0: 嗯，
1: 然后呢那时候去干啥来着的我也忘了啊，然后呢去那边待了3-4天的时间，
0: 嗯，
1: 黄果树瀑布去了，真的，你去看那个《西游记》里边啊，就是那个噔噔噔噔，就是那个瀑布下来那个马，
0: 当时取景地，
1: 哎，取景地就在那个地方，你就能够看到它。
0: 嗯、
1: 然后包括去那边哦，真的他是要买一个那个，我花了5块钱10块钱嘛，就买那个就是类似雨衣之类的透明的，因为确实它的瀑布很大，那边的水啊什么的还挺有意思的，大家可以出去走一走。你看呼伦贝尔是大草原，然后呢贵阳、贵州那边的一个旅行的话呢，更多的是一些民俗文化。啊，去感受一下，大家可以回下旅行来了解啊。
0: 贵州这个团呢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咱们是8月份开团，您还有充足的请假的时间和准备的时间。8月17号独立成团，咱畅行八七六给各位安排的团、嗯、依然是全程零购物、零车销，给孩子一场课本之外的成长之旅，主打的就是一个亲子游。
1: 嗯、
0: 为什么要说主打亲子游呢？因为很多的旅行团，他为了赶时间的话，早上让你早点去哈、
1: 嗯。
0: 这一次我们给各位安排的 是每天早上咱们八点之后，你可以慵慵懒懒的出发，告别这种早起路上赶路的这种疲惫感，顺带打卡一下像熊亮刚才说到的黄果树瀑布啊，然后这个荔波小七孔啊，千户苗寨，哎呦，这个真的在抖音上火得一塌糊涂，好多人到了之后穿着贵州那个民族服饰，那个黑色蓝底的

0: 就那一件衣服，然后头上戴着一个银饰，然后拍一些转场啊，这些真的特别特别的出片。
1: 哎，你刚刚说到出片拍照的话，大家可以回关键词啊，拍照，拍照，哎，有一个关键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拍照，
0: 本周给大家安排的，
1: 来，这个拍照的话呢，各位女士朋友们给我冲，男生的话呢你看情况吧，就是女生拍照比较喜欢，说实话
0: 男生也很要这种感觉的。
1: 其实说实话拍照这个事情啊，大家说实话你现在手机给我拿出来，然后呢我就说来你选择几张你觉得特别有意义和真的感觉就是可以拿得出手的照片，
0: 是
1: 有很多很多都是生活照居多。但是各位你有没有体验过，就打个比方啊，就很多比如说就感觉这个团队非常专业，什么灯光师啊、化妆师啊、造型师啊什么的，都服务于你一个人的感觉。有没有想体验这种明星般的待遇？我们这一次呢，大家可以回一下拍照这个关键词来感受一下，很厉害，机会说实话真的很难得。这一次呢，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来到咱们福建福州了，所以呢，各位想要拍照的各位女生朋友们。闭眼冲回关键词拍照两个字去了解一下，直接去咨询，重点是你也不用太急啊，先回一下互动来看一下，我跟亮亮还有一涵，我们三个人那天呢就在我们
0: 提前体验了一下，
1: 提前体验了一下，就在我们现在的直播间里边拍的。我的天，就这样一个场景拍出这样的照片。他这个照片呢，肖像照，我觉得跟一般的生活照差别很大的是什么，他更多的是用那种什么光影啊，还有艺术的视觉啊，他不是说让你很做作的去做一些什么动作很生硬，他其实是用的是通过情绪引导，然后呢帮你去捕捉一些瞬间，
0: 对，
1: 不管是你的眼神也好还是你的动作也好，那这个的话呢它是最真实的一种状态。它不是说像现在很多的拍照，像咱们以前那种影楼拍照哈，它拍出来啊，就是，
0: 动作千篇一律，
1: 哎，都是另外一个人的感觉，虚完片，它这个就是你自己，就是独一无二的你。但是呢它整个通过艺术的表现手法，不管是灯光也好，角度也好，还是它的摄影师的灵感捕捉也罢，就能够造就一个让你真的很满意的片子。重点来咯，这么好的一个团队，平时他们帮很多一些艺人也好，或者说去拍照也好，他们打底哦，3999块钱
0: 一套，
1: 一套下来。我们今天给各位体验的是，来听好了朋友们，帮你做两次造型，可以换两个妆容，衣服自己带啊，衣服自己带，然后呢总共只要299块钱，
0: 价格很合适，
1: 给你整出两张精修的照片。我就跟各位说，你们出去玩哈，打个比方，你们去三坊七巷那边去拍那种就是那种照片，都得要多少钱了？
0: 是
1: 那个妆容精致吗？说实话，这个妆容啊，那天我看到就是亮亮
0: 随随便便找一个旅拍，价格都很高了。
1: 对，那天亮亮和一涵两个人，我看了，因为我的妆造就我自己弄，因为我男生嘛，随便我都自己随便整点底，然后头发也自己做，我就不需要麻烦他们了。我看到亮亮和一涵两个人的妆造之后，我就后悔了，我应该来这边化妆。对，所以呢，299块钱，大家去体验一下，也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啊。不过呢，要提醒大家，我们就两张照片。那如果你要现场去
0: 再额外再挑的话，
1: 那你就
0: 想要去加片的话，你需要
1: 加钱。这个很正常，这个说实话，这个不是，这个没有说，哎呀，你一定要加片，你要加多少钱？没有的，你要需要的话，那你就那个啥。但是你不需要的话，咱们就两张照片。你看，给你化了两次妆，整了两个造型，才299块钱。你平时去外边拍照的话，如果要加片的话，一张照片也到200-300块钱了，是不是？
0: 要的，精修出来确实都是这个价格的。这次呢，各位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你其实可以先回复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熊亮跟亮亮还有一涵他们三个人拍的三组照片，已经帮各位设好互动了，你们去看一下，每一张照片它都没有带重复表情，没有带重复动作，
1: 我是重复表情，因为我都不笑啊。
0: 熊亮是有自己的那个 feel 在，你知道
1: 这个照片大家回互动来看一下，我的你们就随便看一下啊，因为我就好像
0: 主要是两位女士拍的，我觉得太完美了，
1: 让我觉得有惊艳的感觉。
0: 对，
1: 包括亮亮和特别是一涵，特别有惊艳的感觉，因为他们确实拍完之后呢，我的天，就是他们本人，但是又是好看的。大家可以回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来看一下，你觉得这个照片是你想要的，对吧？我们风格也很多样啊，只不过我们这个条件有限，当天我们就在我们直播间里边拍的，会用光影的效果给大家拍摄出不一样的一些感觉。
0: 是。
1: 然后呢，你觉得这个照片确实不错，回完互动看完之后呢，你就可以回一下拍照

0: 这个关键词，我们三张照片啊，那里边都有一个二维码，你随便扫一个进去，然后呢有什么咨询的想了解的直接咨询就可以了，好不好？
1: 是，
0: 来看一下，
1: 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互动，或者回复一下拍照这个关键词，你都可以看到啊。肉肉的星星说了，我要有熊亮那么帅啊，我也去拍了。
0: 哎呦，我跟你讲，那你这个就没有办法跟我一样了，你也是独一份啊，全世界。
1: 这个摄影团队我觉得好的一点是什么呢？首先从他们的化妆开始，他们那天在拍的时候我刚好后面我也过来了，
0: 嗯，
1: 然后我看到所有人的妆容，他会根据你的面部的一些特征，然后来帮你做一些独特的设计。你比如说颧骨比较高的，那他会帮你收一下你的这个脸颊的位置，
0: 这个是最基本的。那个化妆师我跟你讲，很多化妆师他一般来说他就是每个人都一样。
1: 对，市面上好多影楼就是所有人妆容出来都是一模一样的妆容，
0: 所以呢这个
1: 不突出你的个人特色。
0: 这为什么这个团队那么厉害啊，大师班底啊，包括也帮很多明星去做一些跟拍啊等等的，所以他们的经验相对比较丰富一些。因为
1: 对，
0: 说实话，像这种的话，他就这个除了是你的艺术审美之外，更重要的是经验，就你拍的人越多，你的灵感会更加丰富，这个就是最值钱的，我觉得。所以各位如果没有体验过个人肖像的朋友啊，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关键词拍照，直接是咨询。如果想看一下我一涵和亮亮拍的照片，我的就随便看一下，因为我的没有成套的，我就随便拍两下的那种，大家回一下互动来看一下，然后再回拍照。
1: 是，同时要跟各位说一下，这个拍照的话您一定要去抓紧时间去下单，因为每这个摄影团队呢它是全国巡游，如果咱们福州这个城市你现在没有拍到的话，想约下一次你可能就得去隔壁的城市了。
0: 这次我们就前100名啊，前100名，所以大家可以回一下拍照，然后就咨询一下，直接确定。
1: 有这种理由可以选风格吗？
0: 可以啊，你可以跟摄影师
1: 交流，你到时候跟摄影师去沟通就可以了。
0: 没问题，朋友们。
1: 这三组照片，你先回复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这三组照片是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摄影老师，然后当时去帮你拍出来的。
0: 啊，
1: 所有的风格他们都很好去驾驭，看你自己想要什么样的风格，自己提前去准备服装、妆造这边啊。
0: 我们给你安排了，
1: 对，我们给你安排了。
0: 行，回关键词拍照可以去了解，回互动来看一下我们的照片。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王俊凯带来首张专辑 WJK 英文主打 Steal the Moon， 温柔复古曲风，用清澈嗓音诉说一场愿意奔赴一切摘月相赠的浪漫告白。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俊凯 Steal the Moon。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40岁没有焦虑。

0: 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一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1: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来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18点01分，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出行状况啊。今天呢是周一，路面通行情况也是相对比较复杂的。西二环目前双向通行时速都已经降到了20公里左右。那北二环呢，这会儿从斗门高架开始出现排队，前方呢陆陆续续是排到了这会儿的龙腰高架上桥处的位置。东二环金鸡山隧道出来之后开始缓行，前方缓行到了顶雨高架。那在五里亭连盘高架，还有这会儿的光明港人行天桥位置呢，也都处于双向排队的节奏，时速都快不过20公里。南二环的前高架双向缓行，并且呢这会儿在南台大道现在要往前高架的方向，时速也快不到哪儿去。还好啊，这会儿的福湾路现在要上南二环，可能一个信号灯次左右就可以正常通过。来梳理一下三环，首先看到的是这会儿的三环化工互通，现在要往张力人行天桥的方向，目前就在互通口汇流处的位置，跟刚上三环的车辆呢汇流相对比较慢一点。在北三环的话，这会儿主要是秦亭高架过来的车辆，包括三环上下来的车辆，要走五四路的话，后方排队基本上您下了高架就已经感觉到这通行压力了。西三环这会儿看到淮安半岛有轻微的排队，往红塘大桥的方向。到了前方红塘大桥呢，这边是从红塘互通要往菊园洲大桥方向，目前时速不是很快。那菊园洲大桥今天进市区的方向，桥下等候信号灯的位置啊，就是在刚上桥的那个口的位置，可能通行时速并不是特别给力。在浦上大桥这会儿看到交通压力挺大的，目前浦上大桥从师大的方向现在要往浦上大道，目前整个桥面上车流量都已经是降下了时速，并且刹车灯连成了一片，各位有走这块的话咱们提前留意。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键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6: 876
5: 整点资讯。
7: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办理将于6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1.6亿人完成了个税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明显增大，退税规模同比增加超过17%。全国暑运即将开始，民航方面从目前的旅客预订情况来看，长线深度游和清凉避暑游成为了今年暑期出行的两大主线，西北、东北等目的地热度持续攀升，机票预订量迎来了大幅增长。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28号公布今年1到5月物流运行数据，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女子标枪决赛，中国18岁的小将闫子仪凭借第一投67.44米的成绩夺得冠军，连续3站钻石联赛冠军，并就此锁定本年度总决赛资格。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美国和伊朗已经是同意停止相互袭击，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继续谈判，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8: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9: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10: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9: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

0: 业务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1: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7: 876交通之声，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8: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9: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0: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7: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7: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7: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7: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1: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12: 快乐回家了，
11: 我是熊亮熊总。
12: 各位好，我是钟南。
11: 咱们的路况消息呢，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周围车相对比较多的，都来跟咱们说一声啊。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12: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11: 来看一下啊，刚才有朋友在问说，咱们这一次的那个全国巡拍万人肖像节的那个照片能不能看一下样片，
12: 回互动，
11: 你回互动看一下。我呢也就随便看一眼啊，因为我那个就随便瞎拍两下的，我那个没有系列感的，因为我那天就随便，我说哎你帮我拍就行了。
12: 什么叫做顶级凡尔赛你知道吗？但是你说每天就跟这样人做节目，你就特别想着坐着不拿钱不说话。
11: 然后大家回了互动之后，看一下一涵和亮亮的女生嘛，我就更关注的就是他们的一些感觉、哎、确实我觉得亮亮和一涵拍的啊，跟他以前照片完全不一样，
12: 风格都变了。
11: 这个摄影师厉害的点在于他会抓拍，
12: 嗯，
11: 抓拍的过程当中他会又引导你，
12: 嗯，
11: 如何去表现，所以你随便你就在那站着啊，杵着，你眼睛看着看那，你听他说他都能够出片的。重点是他的光影效果打得特别好，
12: 嗯，
11: 大家可以回一下互动来看一下样片。然后呢，如果心动的话呢，你就回一下拍照，点到那个照片里面去呢，有一个二维码，扫码你添加那个工作人员，就跟他直接报名就可以了。来说重点，价格299块钱，你就可以拍这一次，
12: 包两组的妆造，
11: 就你可以做两种发型，
12: 嗯，
11: 可以换装两次，等于是就每一张你可以用一种发型一种妆容，另外一张呢
12: 女生可以拍一个甜美的一个御姐的，
11: 哎，但是我要提醒
12: 拍一个甜美的拍一个暗黑的，
11: 对，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在这提醒大家一下，你们到时候别看到每一张照片都想要啊，你只能拿走两张，他给你精修两张，如果你要多的话那这个是要还

0: 但是呢，说实话啊，这一点的话，大家一定要克制啊，在现场的时候。
1: 对，
0: 因为你基本上呢，你拍完下来吧，你选个五六张，你就给我忍住，咱们只要两张，好不好？
1: 两跟一涵他们把所有的底片全部都要走，因为他觉得每一张都很好看，但凡是有谁没有删掉的，他都觉得哎拍的还不错，我要拿走。
0: 你知道我这方面就特别聪明了啊，我的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啊！对，
1: 全部都一遍过，就稍稍有一点自己感觉不满意的，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必须要留那张最满意的我才舒服。
0: 是，所以各位啊，这个价格确实是很不错的，因为他们这个团队呢很厉害，这一次做的是全国巡拍嘛，
1: 嗯，
0: 这一次呢就走到了咱们的福州站来，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很快的，我跟你说两三天不用吧，应该差不多这个名额就满了，所以呢各位能够想拍照的，给自己留下一张。真的很不一样的肖像照的朋友，回关键词拍照，添加一下那个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就可以直接去下单。那如果想看一下样片，像我们主持人自己体验，说实话哦，我这体验最好的，说实话就拍照结果咱们不算啊，
1: 是
0: 就过程当中他的化妆师造型师真的厉害，
1: 嗯，
0: 他画得很精致，会根据不同的人的一些脸型啊特点啊去做一些调整，画完之后你还是你，
1: 这一点很厉害，
0: 修完之后你还是你，这个就是很厉害的地方。真正的肖像照不是把你从一个人变成另外一个人，而是你还是更完美的你。
1: 对，他能找到一个更漂亮的你，更适合你的一个审美角度，然后去帮你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照片。所以各位可以回复一下照片这个关键词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如果有喜欢的话赶紧直接选择一下下单，因为本次呢只有100个名额，而且我们这一次呢是一个城市，机会比较难得，团队全国进行巡拍，
0: 咱们这个就不用去塑造他这个什么团队有多厉害了，我就跟各位说两个关键词啊，这个关于拍照的，第一个咱们先看样片，回一下互动啊，看一下亮亮呀一涵呐、啊、还有我的那个丑照哈、啊、第二个你觉得哎还不错，价格又很合适，才299块钱、两套的妆造给你搞定哦，才299，你就回拍照两个字直接去下单就可以了，非常简单。
1: 是，翻一下自己的手机啊，看一下自己是不是平时拍了很多的生活照，但是很久没有更新过自己的一些肖像照了。有的时候你可能需要一些这种啊比较公开的呀，或者说有一些重要的场合需要有你的这个人像去露出啊，完了之后你拿出来一张这个生活照就看起来水水的。
0: 对，
1: 我觉得不定期的时候应该更新一下自己最近一段时间的生活状态。
0: 我说实话，我是一个非常爱拍照的人，然后呢我昨天又看到了一个就是所谓的文案吧，我觉得还挺好的，我就把它截了个图，
1: 又抠下来了
0: 啊。他说的是，哎，不对，不是这个。哎，算了，这个不重要，不重要啊，这个不重要啊。大家反正就是说要多记录生活，因为若干年之后呢，你看到的当年的自己的时候呢，你会有很多的一些不同的想象，会有很多的回忆和美好。
1: 是
0: 啊，因为每天记录每天不同的自己的时候呢，因为永远回不到当初的自己。
1: 是，
0: 好不好？大家可以回一下拍照，或者回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先看样片，然后回拍照去下单就可以了。刚才在上洗手间的时候，又上洗手间，
1: 不要老提这个事儿，老提这个事儿。
0: 那你说咱们刚刚是不是上洗手间去
1: 了？我们刚才在广告的间歇这么来提
0: 啊、上个洗手间啊。对
1: 为什么非要在这个时间点出
0: 来？然后呢，咱们有一位交警叔叔呀，也刚刚好进来上洗手间
1: 啊，
0: 他就说从那个帘子下一看，说真的，哎呦，这谁的腿呀？
1: 又细又白又直。
0: 哎，对，一看，哎呦，怎么是周楠的腿？你又细了哟。然后周楠老开心了，就说：“
1: 对，
0: 哎，我不只是腿细了，我现在呢，
1: 人都瘦下来了。”
0: 哎，对。
1: 然后他问我：“你是怎么减的呀？”
0: 然后周楠
1: 非常自信的跟他说：“一边节食一边运动。”确实，我是做到了。我觉得这次减肥让我就是没有太多的压力，然后也是自己身心比较愉悦的一次减肥经历，
0: 对吧？但是最难的部分不是开启。所谓的万事开头难，在健身这个领域当中的话呢，应该是坚持比较难。
1: 所有事情都是万事开头难，中间难，中间难来结尾难。
0: 哎，不过真的，去健身房的话呢，就要注意一下下。像我就特别注意这方面的。
1: 哦，
0: 去健身房，你知道就是用的人器械都非常多，然后呢，你不能保证每个人的状态都是最好的。有些人打个比方，有脚气呀、啊。
1: 哎呦，
0: 有手气啊，或者说有一些所谓的真菌之类的。
1: 手气有没有就是因为脚上传染上来？
0: 哎，那如果手气比较好的话呢，就糊。
1: 哎，你中招了，
0: 糊啦，

0: 啊，开玩笑，开玩笑。但是呢，确实去健身房的时候呢，大家就是要记得，就是说有一些毛巾啊，或者说你去健身的衣服，
1: 消毒液自己去备一个，我觉得这是比较靠谱的。
0: 健身房里面本身就有消毒液，所以你在用一些就是器械的时候，最好消毒液先喷一下，然后再擦一下，不然的话呢，有时候啊，运气没有特别好的时候，刚刚上一个人，打个比方，他有一些所谓的这个真菌啊、那个真菌之类的啊，
1: 你就直接一拍桌子，恭喜您，您中奖了。
0: 嗯呐，所以呢，还是要注意一下。
1: 最近呢，在广东有一个冯先生健身完了之后啊，脸上突然出现了一些真菌感染。
0: 哎呀，我的天，
1: 就在上周末的时候呢，然后冯先生就接受采访表示啊，自己全脸都已经被缠上这个绷带了哈、啊
0: 嗯，
1: 然后自己健身的时候从来都不佩戴手套。
0: 哎呀，我的天，这是
1: 也没有消毒健身器械的习惯。锻炼完之后呢，结束了，他就直接用这个手去擦脸上的汗。次日，嘴唇周边开始出现红肿发痒，结果在医院诊断确定为真菌感染。那专业人士在此也做出提醒啊，就是务必要戴上手套，器械手部都要勤消毒。在这儿再跟各位科普一个知识哈，真菌这个点，真菌它不是消毒液能搞定的。很多的洗手液它是没有办法去消除真菌的，它能消灭细菌，真菌怎么办？自己回去去买一个稍微好一点的一种消毒液，然后去兑水稀释一下，然后给这个上面喷一下，可能更加保险靠谱一些。
0: 因为真男他比较有发言权嘛，真菌感染哈。
1: 哎，我怎么有发言权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0: 没有了，就你要提醒大家，你就不要，因为你提醒大家，我觉得你就特别专业啊、嗯。所以呢，一般来说很专业的情况下都有经验呢。
1: 哪儿呢？主要是看了底下有人评论。
0: 啊，对，因为健身这个事情啊，大家千万不要懒啊。像我的话，我就特别注重，去那边我每一次都会用他那边所谓的消毒液啊，就弄一遍，然后呢擦完之后我再开始健身，然后呢我基本上也。去健身的时候我基本上不看手机的，顶多就轻轻的用手啊，感觉总哪个干净一点啊，就碰一下看一下手机之类的。每一次像健身完的时候，
1: 嗯，
0: 该洗手啊该怎么样弄完之后，我还是把那个手机啊，
1: 嗯，
0: 就拿来也擦一下。
1: 我特别佩服健身不看手机的人。那你在健身的时候你脑袋里边都在想什么？数数吗？
0: 想健身啊。
1: 我从来不会这样，我健身的时候必须要分散我的注意力，要不然我会感觉到累，要不然我会感觉到哇怎么又坚持又要继续。
0: 我身边有很多，或者说我去健身房的时候看到一波人，
1: 嗯，
0: 有一波人呢其实练得挺勤快的，
1: 是
0: 每一次去呢没有两个小时他都出不来。
1: 哦呦，
0: 然后呢其中有一个半小时
1: 力度够大的呀，
0: 一个半小时都在玩手机。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身边也有一个呀，
0: 真的是有很多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健身吧，你就认真健身，因为手机要你偶尔看一下行，但是呢、嗯、你不断的玩手机，因为时间会过得非常快。如果你要去比如说看视频啊或等等的，你的主修时间太短太长了，其实健身效果并不怎么理想。
1: 搜一部网剧啊，一部网剧12分钟啊，12分钟一集，刚好看完一集，你中间休息一下，然后再看下一集。我一般情况下健身的时候就都是这样，尤其是在一些爬楼机啊，然后或者在就是这种跑步机上面的时候，手机往前面一放，耳机一戴，然后就开始在这儿跟着一起走。看完这一集之后，刚好哦休息一下，然后再播下一集。
0: 是，所以呢，我觉得不管做什么事啊，认真是最重要的。
1: 哎，
0: 那另外的话呢，来看一下咱们的微信后台。有一位叫做小一的朋友，他有问说咱们今天那个面膜多少钱。面膜啊，我们那个是水膜，
1: 水膜，
0: 水膜，这个是那个可复美的这个品牌的，
1: 给各位带来的价格是149块钱一个组合装，其中包括
0: 20片，
1: 对，他们家的一个大水膜和小水膜的一个 CP 组合。你要知道可复美这个品牌呢，它正常情况下大水膜在官网上卖是17块钱一片，小水膜19.3块一片、嗯、CP 一起买20片，你换算下来需要花到300多块钱吧，350-360块钱、
0: 嗯、360、嗯、
1: 对，我们今天直接品牌直降200元，您到手价格是149，价格很合适哈。
0: 对，149块钱拿走的是20片，而且是可复美这个品牌的，所以各位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这个品牌的产品真的闭眼冲，特别是那些容易过敏的朋友啊，就你肌肤呢本身的抵抗力相对比较弱的，这一款的话呢你完全可以去使用它，可以放心的。因为面膜多多少少有一些人不同的肤质啊，有些会有过敏的，但这款的话哪怕是过敏的话其实都是可以用的。可复美这个品牌的，大家可以回关键词好物直接去下单就可以了。
1: 是，同时呢您回复完好物之后呢，你也可以看到我强烈推荐的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嗯、这个建议大家两支起买，399块钱直接两支150毫升的到手，这个量呢就相当于你比市面上这个普通的洗面奶价格稍微贵出来那么一丢丢，但是体验感上真的给你直接拉满。不单单是它这个清洁力度，还有就是它泡沫这种细腻程度到你脸上的这个体验感非常好，洗完了之后

0: 脸上带着一点点微微淡淡的香，那个山茶花的那个香气。
1: 对，因为我觉得这款洗面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就是它的味道。
0: 嗯，
1: 它会感觉你在店里不要去花大价钱去做个 SPA 的感觉，它那种味道呢会非常的让你放松，它不是那种刺鼻的香味。
0: 嗯，
1: 所以呢大品牌有真的大品牌的一些优势的地方，它非常会拿捏人的感受啊。
0: 是，
1: 当然呢它的效果更不用说了，因为它用的一些产品啊包括原材料等等的一定是用优质的，因为大品牌它贵在哪呢，就从原材料开始，包括它的团队，还有它的设计师，包括呢工程师，它都是经过反复的验证才能够把这个产品 面向大众去进行一个销售的。所以各位如果平时没有用过山茶花洗面奶的，又想用一个平民的价格去体验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的洗面奶的朋友啊，也同样是回好物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
0: 是，最后再说一点啊，就是因为我个人是一个敏感肌，熊亮知道我身上有这种挤压性荨麻疹，
1: 是
0: 就经常一碰这个身体的话，一会儿它那边起红起这个泛痒，然后起肿胀，用这一款洗面奶我脸上从来就没有起过这种红红的这种疹子的这种状态。
1: 嗯，
0: 就是它的这个配方会相对温和一些，如果你跟我一样也是这种敏感肌，夏天在用一些洗面奶洗完了之后感觉哎有一个局部感觉好像这边开始红了有点泛痒了，那你现在你就直接换这款洗面奶，真的好用。
1: 而且像洗面奶的话，现在说实话哦，就是一个是洗的那个味道，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柔和程度，第三个的话洗的干净，
0: 是
1: 啊，第四个呢品牌价值。对，所以呢各位咱们花个100多块钱，你平时去买一般的品牌的话也要花个100多块钱，如果小品牌大几十块钱是要的，因为我们是150毫升装的，所以呢各位大容量只要100多块钱，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去下单就可以了。那我们的链接也为各位准备好喽。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最近外媒传来消息，换代宝马 X5 内部代号 G165 大概会在6月30号全球首发。 X5 算是宝马的王牌 SUV， 四代车型下来全球累计卖了超310万台，现在市面上在售的还是第四代，这一次是第五代宝马 X5， 动力选择特别丰富，有汽油、柴油、插混、纯电都有，到2028年还会推出氢燃料电池版本。新车今年8月正式投产，前期先上多款配置，燃油、插混、纯电同步推出，剩下的衍生车型要到2027年才会陆续更新。来说说几款主力车型，燃油版40xDrive 升级了 3.0T 六缸轻混，能输出399匹马力，零百加速5.3秒。插混50xDrive 同样搭配 3.0T 发动机，纯电能跑将近97公里，纯电最高时速能开到140公里。纯电 iX5 基于 CLA2 平台打造，搭载800伏高压平台，前后双电机合计动力强劲，配上141度电池 ，WLTP 续航里程能突破500公里，整车重量控制在3吨以内。内饰方面，用上新款4幅方向盘、全景式玉桥，还有抬头显示，和新款 iX3 保持同步。这代 X5 也是宝马第一款同一个底盘能兼容燃油、柴油、插混、纯电、氢燃料5种动力的量产车。另外，加长国产版代号 G78 今年第四季度亮相，2027年一季度就能提车。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2: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 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

0: 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现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买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18:31，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目前来看的话，西二环和东二环整体的双向今天交通流量值特别大。各位如果有走西二环和东二环，建议大家选择一下白马路和这会儿的六一路进行绕行，可能时速会更快一些。来关注一下北二环单方向的，目前金鸡山隧道出来之后，要往四二亭高架桥的方向呢，目前看起来通行压力也很大，尤其是在斗门高架四二亭汇流处的这一段位置啊，可能通行时速已经降到了15公里左右了。南二环晚高峰的日常排队堵点，也就是在这会儿的双湖互通的位置，还有前高架的双向相对比较长一些，尤其各位要从这会儿的南台大道路段过来，排队会更慢一点。还有呢，今天的三环上主要来关注到的是西三环，从淮安大桥下桥之后，刚刚一下桥就开始出现了排队，前方陆陆续续缓行，是缓行到了菊园洲互通这一段的位置哈。今天有走淮安半岛往菊园洲大桥方向，建议各位选择一下绕行，并且呢，今天菊园洲大桥进市区的方向要往金山的方向，还有浦上大桥现在的双向，目前通行时速都不是特别的给力。红塘大桥和湾边大桥看起来今天还是属于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各位自由选择。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8: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

0: 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2: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3: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2: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4: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4: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4: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8: 这里是
9: 876交通之声，
8: 876交通之声，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7: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1: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2: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7: 别急，
10: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3: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4: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4: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4: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0: 不管明天怎么样，
14: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5: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5: 嘿嘿嘿，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气三，
16: 快乐回家了。
15: 我是熊亮熊总，
16: 好帅哦，熊亮！你看微信公众平台有人在夸你了，你看到没有？好美，好帅哦。咱也没见着我拍哎，
15: 不好意思啊，大家回了互动太给面子了，我自己都没有特别的。
16: 好，
15: 我
16: 提前半小时下班。
15: 哎，大家真的可以回一下互动啊，看一下。重点看的是易涵和亮亮，就我吧，就随便看了一下，因为我的照片基本上也差不多。
16: 熊亮觉得他拍的每一张。

0: 都很美，所以他觉得每一张都无所谓。
1: 用词错了，每一张都很帅。
0: 哦，对对对，每一张都很帅。
1: 刚才还有一朋友就是，小林，小林姨，他说熊总，你身材那么好，为啥不拍一些有肌肉线条的？我有拍。我只不过我没有选那个照片，
0: 就不好意思把这个肌肉线条全部放到公众面前去展示。
1: 我就害羞啊，我可以给周南看一下。
0: 我不看了，你那朋友圈每天都在更。
1: 我没发那个，我那组真没发。我给你看一下嘛。
0: 就是你啊，各位，我跟你说一下，你现在啊，如果想要去健身，身边一定要去找一个像熊亮一样的
1: 啊，
0: 他自己减肥又能减下来，完了之后那嘴还特别欠欠的。
1: 每天给周南发吃的，
0: 他就能刺激你每天让你去减肥，你知道吗？熊亮已经连续4-5天了吧，然后分享他夜里边在做夜宵，然后还都是吃牛肉。我今天中午实在忍不住了，
1: 牛排。
0: 对，我问了一下熊亮，我说熊亮，你吃了好几天，你都吃不腻吗？然后熊亮跟我说，哦，吃不腻啊，我今天还用了一点什么来着？
1: 料酒。
0: 我还用了一点料酒，我头一次听说煎牛排用料酒。
1: 非常叫红酒牛排。我没有用红酒，我用料酒。
0: 料酒牛排，
1: 对，就牛排，就我把它切成块之后呢，就像炒菜一样的加具，然后快熟，就快要出锅的时候加一点点料酒进去出锅。我的天，太好吃了。
0: 哎呦，这个我听的反正是有一点点奇葩哈。你要这么说的话，鱼子酱也是酱，老干妈也是酱。
1: 哎，朋友们，很多朋友在回互动啊，就是你们看完这个照片，重点在哪呢？如果各位想拍照的朋友，我们这一次呢有一个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福建福州站啊，很快就要成团了。我们只招募100个人，每个人呢只要299块钱，有2套妆造，可以选2张精修的照片，大家不要选第三张了，就2张就够了，好不好？
0: 是，
1: 才299，是非常非常划算的。然后大家
0: 最简单的办法是啥？先拍完2张，2张拍完了之后当场下单，然后你再去跟那个摄影师说，哎，我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我再拍2张。
1: 因为后面他们要加1张要300块钱，
0: 对，
1: 你们就选2张就够了，
0: 选2张也300。
1: 对，或者呢，咱们如果你真的要选的话，我还不如多拍2张，对吧？那还更便宜，折合下来才100多。
0: 想尽了一切办法给大家省钱哦。
1: 咱们不能说太多，说太多的话，待会儿那个就说了，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啊？
0: 有人监听啊！
1: 但是我们说的是实话，帮大家省钱嘛，对不对？所以大家如果看完互动的我们三个主播的照片之后，你们觉得还不错，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个肖像的这样的一个人物肖像拍照。
0: 是，
1: 大家就可以回一下拍照，然后呢直接去下单就可以了。
0: 没错，每年都应该给自己留上一套这么的肖像照。
1: 对，
0: 为啥呢？因为今天过完了之后就没有今天了，但你不能说每天都去拍，但是每一年不同的变化，我建议大家都给自己留存。你家里边的孩子周岁有周岁照，满月有满月照，1岁2岁3岁4岁你都给他保存，但是自己其实也是需要情绪价值的。
1: 小的时候呢都会有留，长大之后呢就
0: 慢慢的荒废掉了，
1: 放弃自己了。啊，算了吧，还是给孩子拍吧，咱们每一年都在成长，每一年都在变化，我觉得这个钱还是可以花的。因为确实记录，因为年轻，咱们每一天都在变老，
0: 认真的定格，认真的记录下来今天的你，这一点很重要。等着以后你再翻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哦，曾经我也是这个样子的。
1: 因为肖像照和所谓的个人艺术写真，它真的是不同的，完全不同的概念，
0: 天差地。
1: 肖像照它更多的是用光影捕捉的是情绪，抓拍的是你那一瞬间你就是你的感觉。
0: 对，
1: 所以各位如果想要用299去拍照来抢这个名额的话呢，我们总共只有100份名额，现在估计也没有多少了，很快应该2-3天时间不需要，可能就会没了。所以呢各位哦，可以回一下拍照直接去下单。如果大家想看一下我们像亮亮啊我啊一涵的一个体验的话哦，大家可以回一下互动来看一下这个照片，看一下是不是你想要的。包括呢这个只是我们的风格，你可以跟摄影师沟通你想要的风格，会根据你的那个服装来进行一个妆造啊，拍出来一定是你就是你，好不好？大家可以回一下拍照去下单就可以了。
0: 我觉得女生真的是可以去拍一下这样的写真，
1: 真的，
0: 因为我感觉她的每一张照片怎么来说呢？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我觉得是质感。
1: 对，
0: 她每一张照片看起来这个质感都非常的丰富，她不会像一些很多的一些网红写真啊，然后整的花里胡哨的，大多数的都是那种花哨的造型啊，或者是那个拍照的场景比较好看啊，然后布景怎么摆呀、啊，然后感觉全国所有的这种 种拍照都是统一的一个模板出来。之前不是就有一个那个证件照被称为什么什么体吗？对吧？就拍出来所有人的感觉都一模一样，然后你就没有个人的特色。但是这次你们每个人拍出来的，不管是灯光的运用，不管是这个造型的这个摆拍，它不单单只是依赖这种华丽的背景，而是把你们每一个人的特点，每一个人的神态，每一个人的气质都给描写出来了。
1: 是，这个就是一种记录嘛。所以呢，好的团队的话呢，它就是能够捕捉瞬间。大家可以回一下关键词拍照去下单，然后呢想看照片呢，我们的样片的话呢回一下互动就可以了。另外来看一下，还有朋友在问说咱们那个烤肉还有吗？
0: 最后几天，三天
1: 来只有最后17单的库存了。之前有拍过的朋友啊，可以来复拍了。那如果说没有拍过的，这个烤肉呢，真的300多块钱的原价，咱们只要168块钱。别忘了回了烤肉之后呢，领一下30块钱的券，只要168块钱，最后17单。大家呢，现在拍完之后呢，晚上就可以去吃了，在7月15号之前。去核销完啊，那这个美食的优惠你就享受到了。那如果7月15号之后啊，你也忘记了这个去吃这个东西的话呢，没关系，那个钱呢也会原路的返回。大家回一下烤肉就可以了。
0: 是，回复完烤肉之后，如果这个套餐不知道怎么选，你就点出来下面的那个视频，是我熊亮亮亮我们三个人第二次我们自己自费的时候去吃的时候拍下来的一个记录视频，所见即所得。我跟熊亮在前面的那一段呢，桌上摆着这些，你就按照我们这个标准来参考，你就点这些。我跟熊亮我们公认的这几道菜绝对不踩雷。除了这些之外呢，还额外再送你一大份的蔬菜水果沙拉啊，这些都是168里面包含的所有的项目。
1: 重点是呢，按照我们那个选哈，总价值是312块钱。
0: 嗯，
1: 那如果折合下来168块钱到手的话，是不是就5.3折？在美食界基本上呢是没有到达这个折扣的。
0: 对，我们给到各位说五点几折，这就是五点几折，绝对不会像其他的一些啊说给你一个5折，实际上拿了很多的像什么蔬菜呀、
1: 凑数呀、
0: 然后拿什么餐位费啊给你凑数，不会。我们这边哪怕是饮料给到你的，都是市面上实打实卖到10几20块钱的。
1: 我那天刚好去超市看了咱们。
0: 看到
1: 那天
0: 那
1: 个饮
0: 料是不是？
1: 好像那一瓶呢是卖到
0: 16块钱，我记得
1: 16块到17块左右。对，先光光这两瓶饮料啊，我在超市里边看到了，就要30多块钱。
0: 对，所以就是实打实的给各位嘛。如果你说，哎，我跟朋友一块出去喜欢喝一点小酒，老板是做精酿的，然后他们家的这个精酿平时卖的也不贵，20块钱一杯，你可以选择2瓶精酿或者选择2瓶饮料都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用咱们畅行876的券，最近一段时间不是孩子马上明天晚上就放假了吗？想要跟自己的朋友一起出去约一个小酒的话，晚上9点在那喝酒，用876的券的各位车友，你们在那喝酒还可以享受到所有全场酒水5折的优惠，没有用我们券的
1: 就是原价。
0: 对，你自己到那儿自费的，或者说你现在到那边之后你用了其他的团购的，所有的这些券你都要以原价的方式去买单他们的酒水，我们876给到各位5折酒水。
1: 所以呢，我们这一次跟酒神烤肉的一个合作呢，算是酒神烤肉对我们的一个偏爱了。而我们去谈事情的时候呢，任何品牌朋友们都必须要偏爱，我才会跟他合作。
0: 是，
1: 你就没有偏爱的话呢，我就真的，我就不合作。因为有偏爱的话才有福利，真真正正的帮大家省钱，真真正正的去发现一些美食，让大家一起来感受，用小小的钱去感受一下福州地面上不同的一些美食烤肉。所以呢，各位可以回一下烤肉哦，最后17单的库存结束，咱们就不加单了，因为咱们之前
0: 已经加过100份了。
1: 对，之前总共一开始老板说就是100份，然后后面呢我们就太快了，
0: 额外
1: 又加了
0: 100，
1: 现在最后17单的库存。
0: 是
1: 啊、大家呢可以回一下烤肉啊，去下单就可以了。
0: 这次帮各位安排的这个烤肉呢，叫酒神烤肉，我们支持您各个平台去对比它的套餐价格，
1: 随便比了，我的天，
0: 随便比
1: 啊、
0: 某音上面是给到了一个85折的优惠券，然后在某团上面的话，大概给到一个8折左右，七折七八折，就大概这个样子，
1: 7.8、7.9吧，好像是。
0: 对，就大概这个样子。我们畅行876给到各位这个套餐，如果要放在，大宝屏上面哈、那上面你大概是需要花到240块钱那个套餐才能跟我们的一样。
1: 是、
0: 我们是给到各位的价格，
1: 好像268，好像是268还288。
0: 对，反正就是200多的一个价格，我们是169，所以各位如果想要吃的话，各位直接回复一下烤肉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到了。
1: 另外来看一下，露露有问说，刚刚回了互动，看主持人是谁啊？这三张照片，一个是我，
0: 男的是熊亮，
1: 哎，另外两个呢，一个是
0: 女王范儿的是亮亮
1: 啊，另外一个呢就很柔美的。 的啊，就知性的那种，就是
0: 一喊对
1: 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回互动，看完之后呢，觉得确实女生朋友们闭眼冲这个套餐啊，它呢才200多块钱，299块钱，
0: 给自己老婆买一份，
1: 两套装造，两套装造，而且呢给你精修两张，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但是我要提醒各位，你们不要贪心，看了再美的照片，你只选两张就够了，只要花299，
0: 因为再往后选的话，1张300块
1: 啊，对，
0: 有点小贵
1: 啊，就只要选两张，然后呢，这个名额总共只有100份哦，什么时候没有，我们这个口播也就停掉了。所以呢，各位女生朋友们回拍照去冲这个照片就可以喽。朋友们，我们又说多了，本来还跟大家分享另外好几条的消息，但是呢我一看一下咱们稿件里边，哎呦我的天，
0: 还有好多的没有跟大家做分享、
1: 哎、来夏令营先跟大家说啊，说完之后呢跟大家再提醒一个健身方面的啊，吃东西方面的内容，
0: 是各位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让回复一下夏令营这个关键词哈。马上7月13号，在孩子考完试的1周到2周之后呢，就要给大家安排一个李阳疯狂英语他们家的夏令营，今年呢是在福耀科技大学学校里面进行开营，7天6夜全封闭式的一个纯英文的环境，每天都是高强度的开口训练，名师手把手的纠正孩子的英文发音，还能跟着名师一起练双语演讲，不光能帮助孩子突破英语开口难的问题，这些集体化的生活还能锻炼孩子的自律能力。夏令营时间7月13号到7月19号，总共是7天6晚，收费6980元，里面包含了所有的食宿、全套物资与教材，并且报名入营之后结营的时候送您一个价值4980的一个学习机，而且还能享受到这个特殊服务，我觉得特别的有用，入营即可享受到3个月的口语训练打卡监督，给一次，给孩子一次和李阳疯狂英语同行点燃学习激情的机会。您可以回复一下夏令营，或者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8740-0876就可以看到了。
1: 来，另外露露应该是，我刚看了一下，你是24年的时候关注咱们的公众号啊，应该也算是老朋友了。
0: 嗯，
1: 他说啊，哎呀，再说一遍，刚没听清楚，分别是谁啊？来，第一张是我，第二张呢是亮亮，第三张是一涵，啊，应该没错吧？我看一下你那个的顺序，基本上不会错吧？
0: 他可能根据你的这个网络延迟，每个人跳出来的顺序可能不太一样。
1: 哎呦，露露，你那个不一样啊！你那个第一张是我，第二张是一涵，第三个是亮亮，
0: 有什么区别？
1: 啊，刚才我说的是，
0: 你刚才说的也是这样
1: 啊？是吗？
0: 对啊。
1: 哎呀，
0: 哎呀。
1: 哎，不好意思啊，因为快要下节目了，我心都飞了呢。时间又快到了，我的天，今天好像没有跟大家聊完啊。没关系，咱们每天周一到周五的节目。
0: 好的东西太多了。
1: 对，大家呢？
0: 别忘了好物这个关键词回复啊。其实今天好物还是有两个单品要跟各位去说一下的，除了那个山茶花洗面奶呀、啊、还有那一个
1: 可复美的水膜。
0: 可复美的水膜啊，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一个三
1: 鞋子。
0: 这个鞋子它有一点点怎么说呢，就是喜欢的人特别喜欢，如果不喜欢的感觉这个鞋子又很奇怪，它有点考验穿搭。之前那些鞋子、你比如说这种洞洞鞋呀、
1: 啊、
0: 或者是说这种
1: 无脑穿搭、
0: 无脑穿搭，但是这双鞋子各位您自己看吧，如果平时有这种应该怎么讲的，稍微这种日式一点的这种风格的这种鞋子，这种感觉
1: 我觉得是这样啊，这个鞋子呢给我感觉特别轻，然后呢就是
0: 它叫
1: 透气性特别好，
0: 对，亚瑟士的一个素吸鞋，各位知道素吸鞋什么样子吗？有点旅游鞋的款式，但是它后面呢又有很多的这个洞洞，旅游鞋的同时，并且呢它是让你这个脚
1: 我懂了
0: 透气一点的感觉，
1: 哎，就是脚气啊，
0: 哎，
1: 脚味比较重的朋友啊，这个穿这种鞋子，因为它透气性好嘛，就不容易闷在里边，就有味道，
0: 对
1: 啊，这个鞋子的话呢，我觉得就
0: 考验穿搭啊，就如果你平时你自己有这种穿搭方面的需求的话，你下单，没有穿搭需求的，这双鞋子我觉得你就可以不看了。
1: 行，这个好物里边也有挺多东西的啊，看各自的需求。
0: Sisley的全能乳。
1: 你回了好物这个关键词之后啊，然后呢，你就可以看一下那里边的链接，有5个产品吧，大家根据各自的选择，然后去下单就可以了。那行，那咱们今天节目我这个说两遍了哈。行，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差不多和大家说再见了。还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咱们慢一点点吧，减速缓行。我是熊亮，熊总，
0: 我是郑楠。
1: 那咱们明天见，
0: 明儿见了。斑马音乐。
2: 新歌推荐。
3: 王俊凯带来首张专辑 WJK 英文主打 Steal the Moon， 温柔复古曲风，用清澈嗓音诉说一场愿意奔赴一切摘月相赠的浪漫告白。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俊凯 Steal the Moon。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一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0: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5: 福州交通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6: 儿童斜视并不可怕，关键是找对方法，及时干预，千万别拖着。斜视的孩子首先必须充分散瞳验光，有部分内斜视可以通过佩戴矫正眼镜来矫正，大部分斜视需要手术治疗，术前需要经过充分的散瞳验光来排除屈光异常弱视因素，这样手术的准确性才高。当您发现孩子有斜视症状，应尽早带孩子到医院找眼科医生就诊，千万不要认为斜视不影响吃饭睡觉，能玩能上学不算病，或者说等长大了再给孩子治疗，一旦错过矫正的黄金期，将给孩子造成终生遗憾，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
5: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路面上的出行情况啊。现在先来梳理一下西二环游西洲从上桥处开始排队，前方排到了陆庄高架的上桥处。那反方向的金鸡山隧道，隧道内开始出现缓行，前方也是下了陆庄高架之后，通行逐渐恢复一些。东二环五里亭连盘高架还有光明港日进天桥依然是双向缓行，那北二环和南二环这个点位已经恢复到挺有序的通行了。三环上主要还是淮安半岛和淮安大桥，淮安大桥呢这会儿是要往永丰枢纽的方向，目前整座桥面上都在排队当中。淮安半岛位置呢这会儿在转弯处，现在要往红塘大桥的方向，目前有缓行，各位如果有途经转弯处这段的话，咱们提前带脚刹车。更多路况信息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市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6: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10年之约，一朝进发。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意大赛正式拉开序幕。自评符合参赛条件的企业皆可报名登场，我们遴选优秀团队与项目，给予试点政策支持，创造投融资契机，打通金融服务对接，提供赛后专项辅导。大赛设置成长企业组、初创企业组1、2、3等奖，特设融台融合科技创新奖、海洋科技成果创新奖、新型功能性材料成果转化奖，奖金丰厚，赛道多元，报名通道现已开启，科技融城等你来创。
8: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

0: 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春晚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 0591-8740-0876。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 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春晚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 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一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0: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2: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3: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王俊凯带来首张专辑 WJK 英文主打 Still the Moon， 温柔复古曲风，用清澈嗓音诉说一场愿意奔赴一切摘月相赠的浪漫告白。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俊凯 Still the Moon。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

0: 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0: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0: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2: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0: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3: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4: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买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9: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国货之光比亚迪。现在比亚迪在国内国外都特别火，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一开始不是造汽车的，而是做电池的。转型之路真的太励志了。比亚迪创立于1995年，一开始专注于电池研发和生产，做手机电池、电池组件做得特别好。后来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前景，才决定转型造汽车，从燃油车慢慢过渡到新能源汽车。现在的比亚迪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还出口到全世界，不管是电池技术还是汽车设计，智能配置都越来越厉害，彻底打破了国外品牌的垄断。咱们国产汽车能有今天的成绩，比亚迪真的功不可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

0: 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0: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4: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3: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4: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3: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4: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3: 3分钟心理学，
4: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5: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当有人不尊重你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心理学上的破窗效应。它指的是一栋建筑，如果有扇窗户破了，没人修，可能就会有人继续破坏更多的窗户。放在人际关系里也一样。当别人对你提出不合理的要求时，如果你为了维持关系的和谐，不断地表现出卑微、妥协、讨好，就会纵容他人变本加厉地欺负你。比如当同事随意甩锅给你，伴侣总是忽略你的感受，如果你总是想着算了，别计较，其实就是让自己的底线不断地往后退，从而纵容对方打破你的下一扇窗。所以如果遇到让你不舒服的行为，一定要勇敢地及时叫停，合理地表达出自己的攻击性，清晰地向对方传达自己的想法和边界，这样才能让别人学会尊重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3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王俊凯带来首张专辑 WJK 英文主打 Steal the Moon， 温柔复古曲风，用清澈嗓音诉说一场愿意奔赴一切摘月相赠的浪漫告白。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俊凯 Steal the Moon。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4: 身边有不少近视的朋友想摘掉眼镜，却总被各种小道消息吓住。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各位关心的一些疑问，在眼睛上打激光真的安全吗？其实近视激光矫正并不是新兴事物，它已经发展了几十年，技术非常成熟。手术前医生会进行20多项严格的眼部检查，就像给眼睛做一次全面体检，需要确保所有检查都合格。有人疑惑，眼科医生自己都不做，这其实是个谣言。真实情况是，很多医护人员自己早就做了摘镜，只是没戴眼镜，你看不出来罢了。当然，安全的前提是严格筛查，不适合手术的人强行做才有风险。所以，别被小道消息吓退，先迈出第一步，去正规医院做个检查，摘掉眼镜，拥抱清晰世界。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

0: 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也没冲一冲啊。
1: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0: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1: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0: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2: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1: 林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2: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0: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1: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1: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2: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1: 我的个乖乖，
2: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5: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

0: 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凡马音乐新歌推荐，
1: 王俊凯带来首张专辑 WJK 英文主打 Steal the Moon， 温柔复古曲风，用清澈嗓音诉说一场愿意奔赴一切摘月相赠的浪漫告白。凡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俊凯 Steal the Moon。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徐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5: 我单手插着崭新的校服里，站在父亲工作的眼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6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6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6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6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

0: 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

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最近外媒传来消息，换代宝马 X5 内部代号 G165 大概会在6月30号全球首发。 X5 算是宝马的王牌 SUV， 四代车型下来全球累计卖了超310万台，现在市面上在售的还是第四代，这一次是第五代宝马 X5， 动力选择特别丰富，有汽油、柴油、插混、纯电都有，到2028年还会推出氢燃料电池版本。新车今年8月正式投产，前期先上多款配置，燃油、插混、纯电同步推出，剩下的衍生车型要到2027年才会陆续更新。来说说几款主力车型，燃油版40xDrive 升级了 3.0T 六缸轻混，能输出399匹马力，零百加速5.3秒。插混 501xDrive 同样搭。

0: 配 3.0T 发动机，纯电能跑将近97公里，纯电最高时速能开到140公里。纯电 iX5 基于 CLA2 平台打造，搭载800伏高压平台，前后双电机合计动力强劲，配上141度电池， WLTP 续航里程能突破500公里，整车重量控制在3吨以内。内饰方面，用上新款4幅方向盘、全景式玉桥，还有抬头显示，和新款 iX3 保持同步。这代 X5 也是宝马第一款同一个底盘能兼容燃油、柴油插混、纯电、氢燃料五种动力的量产车。另外，加长国产版代号 G78 今年第四季度亮相，2027年1季度就能提车。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王俊凯带来首张专辑 WJK 英文主打 Steal the Moon， 温柔复古曲风，用清澈嗓音诉说一场愿意奔赴一切摘月相赠的浪漫告白。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俊凯 Steal the Moon。

0: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1: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0: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1: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2: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1: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0: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3: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3: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王俊凯带来首张专辑 WJK 英文主打 Still the Moon， 温柔复古曲风，用清澈嗓音诉说一场愿意奔赴一切摘月相赠的浪漫告白。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王俊凯 Still the Moon。

0: 给力六幺八，六幺八最给力。
1: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0: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1: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0: 两到三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五选一、三选一、二选一，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1: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2: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1: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

0: 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2: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吃的苦中苦中苦，能不被凡事所束缚？他脑袋大，我脖子粗，他是大款，我是伙夫，我嘴硬说着不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3: 6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6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6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来一缕盛夏风华，定格6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坑与黑。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国货之光比亚迪。现在比亚迪在国内国外都特别火，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一开始不是造汽车的，而是做电池的。转型之路真的太励志了。比亚迪创立于1995年，一开始专注于电池研发和生产，做手机电池、电池组件做得特别好。后来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前景，才决定转型造汽车，从燃油车慢慢过渡到新能源汽车。现在的比亚迪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还出口到全世界，不管是电池技术还是汽车设计，智能配置都越来越厉害，彻底打破了国外品牌的垄断。咱们国产汽车能有今天的成绩，比亚迪真的功不可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3: 6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6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6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6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天气预报说今日没雨，但我心里就这每一天，落寞的眼神藏不住忧虑，都写在了眉宇间。我在一座拥挤的城市，谁都未知和谁遇见，一个人。

0: 福州想买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喽！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权，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买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0: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3: 6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6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6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6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束，我的心还曾受过住这样的谢幕。 So I put my angel love on you、hey、欺骗的结果准是让我们 crazy， 但能带给我快乐的只有你了 baby， 离开也带不走我们共同的回忆。

一起唱关于小熊，翻来覆去听的车载音乐大多小众，爱往我的可乐瓶里多加几片柠檬，有你在我就很放松，这感觉怎么形容。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买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0: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最近外媒传来消息，换代宝马 X5 内部代号 G165 大概会在6月30号全球首发。 X5 算是宝马的王牌 SUV， 四代车型下来全球累计卖了超310万台，现在市面上在售的还是第四代，这一次是第五代宝马 X5， 动力选择特别丰富，有汽油、柴油、插混、纯电都有，到2028年还会推出氢燃料电池版本。新车今年8月正式投产，前期先上多款配置，燃油、插混、纯电同步推出，剩下的衍生车型要到2027年才会陆续更新。来说说几款主力车型，燃油版 40xDrive 升级了 3.0T 六缸轻混，能输出399匹马力，0百加速 5.3 秒，插混 50EXDrive 同样搭配 3.0T 发动机，纯电能跑将近97公里，纯电最高时速能开到140公里。纯电 iX5 基于 CLA2 平台打造，搭载800伏高压平台，前后双电机合计动力强劲，配上141度电池， WLTP 续航里程能突破500公里，整车重量控制在3吨以内。内饰方面，用上新款四幅方向盘，全景式玉桥还有抬头显示，和新款 iX3 保持同步。这代 X5 也是宝马第一款同一个底盘能兼容燃油、柴油、插混、纯电、氢燃料五种动力的量产车。另外，加长国产版代号 G78 今年第四季度亮相，2027年一季度就能提车。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3: 6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6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6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6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3: 6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6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6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6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

0: 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0: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国货之光比亚迪。现在比亚迪在国内国外都特别火，但很少有人知道它一开始不是造汽车的，而是做电池的。转型之路真的太励志了。比亚迪创立于1995年，一开始专注于电池研发和生产，做手机电池、电池组件做得特别好。后来看到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前景，才决定转型造汽车，从燃油车慢慢过渡到新能源汽车。现在的比亚迪不仅在国内受欢迎，还出口到全世界，不管是电池技术还是汽车设计，智能配置都越来越厉害，彻底打破了国外品牌的垄断。咱们国产汽车能有今天的成绩，比亚迪真的功不可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买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

0: 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3: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来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车的朋友们注意啦，广电车易购给大家送福利了，876车友专属试驾礼，订车礼下定还能拿媒体补贴，品牌车型全，家用运营批量采购都方便，上门试驾超省心，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

0: 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

0: 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揽一缕盛夏风华，定格六月美好日常，满心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最近外媒传来消息，换代宝马 X5 内部代号 G165 大概会在6月30号全球首发。 X5 算是宝马的王牌 SUV， 四代车型下来全球累计卖了超310万台，现在市面上在售的还是第四代，这一次是第五代宝马 X5， 动力选择特别丰富，有汽油、柴油、插混、纯电都有，到2028年还会推出氢燃料电池版本。新车今年8月正式投产，前期先上多款配置，燃油、插混、纯电同步推出，剩下的衍生车型要到2027年才会陆续更新。来说说几款主力车型，燃油版40xDrive 升级了 3.0T 六缸轻混，能输出399匹马力，0%加速5.3秒。插混50xDrive 同样搭配 3.0T 发动机，纯电能跑将近97公里，纯电最高时速能开到140公里。纯电 iX5 基于 CLA2 平台打造，搭载800伏高压平台，前后双电机合计动力强劲，配上141度电池 ，WLTP 续航里程能突破500公里，整车重量控制在3吨以内。内饰方面，用上新款四幅方向盘，全景式玉桥，还有抬头显示，和新款 iX3 保持同步。这代 X5 也是宝马第一款同一个底盘能兼容燃油、柴油、插混、纯电、氢燃料五种动力的量产车。另外，加长国产版代号 G78 今年第四季度亮相，2027年一季度就能提车。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汪苏泷携手邓紫棋时隔9年合唱《让你知道》。汪苏泷包揽此曲，温柔声线与通透嗓音交织，唱尽暗恋里想倾诉又克制拉扯的心事。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这夏天，汪苏泷。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元，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哎，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

0: 我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1: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0: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6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午古韵绵长。6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6月晴空万里明朗，岁月温柔向阳，来一缕盛夏风华，定格6月美好日常。

0: 感性热忱奔赴，不负此间热烈韶光。
1: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2: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1: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2: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1: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2: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1: 三分钟心理学，
2: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3: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是否感觉自己的大脑在慢慢变笨？那这五个看似摆烂，实则超长脑子的行为，你日常一定要多做。一，偶尔懒觉睡到自然醒。波士顿大学等机构研究发现，深度睡眠阶段，大脑会清除代谢废物，让记忆巩固，效率翻倍。熬夜后狂补觉，或是周末睡到自然醒，这不是懒，而是在补睡眠债。不仅能给大脑深度清理缓存，也是给海马体充电的黄金时间。二，拒绝同时做多个任务。美国心理学会等机构研究表明，多个任务切换会产生认知负荷显著上升、错误率增加等切换成本，而专注于单一任务时，前额叶的效率更高，更能减少认知疲劳，提升创造力。一次做好一件事，才是大脑最喜欢的用法。三，做些简单机械的事，比如整理房间、散步、扫地等。这类低认知负荷的任务，不需要大量注意力的资源，可以减少前额叶皮层的持续激活，让大脑从高压或高负荷状态中离线恢复，有助于情绪调节和创造力恢复。这哪里是摆烂，明明是在给大脑重启充电。四，摸鱼闲聊几分钟。多项研究表明，轻松社交可以刺激催产素分泌，缓冲压力反应，改善情绪状态，更有助于提升后续脑力的表现。这才不是浪费时间，闲聊带来的脑力重启效果比硬扛好多了。五，学东西学一半就换。认知灵活性理论指出，广泛接触不同领域的知识，可以增强大脑神经连接弹性，有助于打破固有思维模式，提升创新能力。你不是三分钟热度，而是在探索式学习，构建自己的知识网络。所以，别轻易否定这几个看似摆烂的行为，它们可能正是你大脑喜欢的，可以让它偷偷变强的模式。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更好地治愈自己。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风。

0: 狂发声，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0: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2: 买车不想跑断腿，广电车易购一站式帮你搞定，媒体背书更放心，全品牌全车型都有，专业顾问一对一，还能上门试驾，876车友专享好礼，下定再享媒体补贴，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就能参与。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4: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4: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4: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4: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4: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4: 让我们手挽着手

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Nico。
0: 是的，
1: 好久没有在这么早跟大家见面了啊。
0: 昨天呢我还说呀，这本周的早高峰的女主播那应该是每天都是属于开盲盒的状态，谁也不知道啊第二天上早班的这个一天推开话筒的声音是谁。
1: 铁打的朴秘书这一周是流水的女搭档。
0: 因为在这个六月初啊，我在休假的时候也同样经历了，让王董也经历了。
1: 铁打的王董，
0: 对对对，
1: 流水的男主播。
0: 所以呢这个也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个不一样的一种新鲜的搭档的感觉。
1: 哎，是这样，而且呢就是主持人也需要调整调整，对吧？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呢，需要去找一些灵感，然后呢更好的为我们广大的听友服务，所以呢今天是由我来代班了。
0: 是的，说到这两天如果各位要去休假呀，或者说去外面来游玩一下，一定要格外关注一些天气的变化。
1: 是
0: 因为现在我们国家有一些省份啊，可能受到一些暴雨的影响，它可能在出行方面呢会受到一些不太便利的可能。那包括如果接下来你看孩子都期末考完试了，然后陆陆续续会有一些出行的计划和打算。
1: 没错，
0: 那今天呢我看了一下咱们福州的最高温呢能达到34度，最低温26度、哦、虽然说天气没有下雨啊，是一个阴的状态，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就相对 凉爽就可以了。
1: 如果要是
0: 太闷热啊、哎、真的很遭罪啊。
1: 那么我们福州前一段时间不是都37、38度了吗？
0: 是的，
1: 我跟北方的朋友说我们这儿都已经37、38度了，他说啊那你们还能够过下去吗？我说能啊，我们经常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过下去的。因为北方啊、在东北那边朴秘书应该知道夏天的时候非常凉快。
0: 对，
1: 然后呢我东北的朋友说到了32度那没办法了，那户外根本都不能待了。
0: 或者说北方很多地方它热呢也就中午那么一两个小时，
1: 对，
0: 然后等到这个傍晚或者早晨的时候它这个天气还算是比较干爽的，
1: 哪怕是大中午只要你在有阴凉的阴的地方它就是凉的，比如说树荫啊，包括有房子给你稍微遮挡一下，你就一点都不觉得热。
0: 没错，
1: 然后呢我跟东北的朋友比如说在大中午的时候出门去溜达、我都觉得哎，这有阴凉的地方就很凉快了。
0: 是的，
1: 他说你怎么一点都不怕热呢？我说你来福州度过一个夏天你就会跟我一样了、
0: 我有一次呢去河南的郑州、然后呢在那年去的时候刚好赶到了当地啊，就说是一个属于高温的这种状态。我一开始以为我觉得这高温可能和我们福州这种高温类似，但后来我就是发现北方的一些高温啊，你在阳光下是热的，但是你在树荫或者说楼房的那个阴面，它其实是凉快的，包括风吹来的是属于那种干爽的凉风的。
1: 没错，这说得太正确了，就是很多北方城市哪怕它热，

0: 它不像我们福州这么闷热，
1: 对，
0: 我们这副热带高压把我们控制的太遭罪了哈。
1: 嗯，
0: 那说到热呢，最近哈，大家如果说有想去到欧洲，比如说去到法国的话呢，
1: 嗯、
0: 那儿啊真的是太热了，热到什么程度呢？沥青都快晒化了。
1: 哎呀，那真的是，我们来关注一下法国，可以说是本轮热浪当中受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多地的气温都已经突破40度了。那有一位陶女士呢，她是在法国定居已经有将近15年的时间，
0: 蛮久了。
1: 她告诉记者说、
0: 嗯、
1: 买房的时候呢，特地选择了有空调的房子，这是头一回啊。她说在法国的夏天开空调、
0: 哦、
1: 即使开了空调，但是仍然是觉得这个酷热难耐。
0: 嗯，而且这陶女士说呢，在往年夏天哪怕是热的时候，比如说外面的温度报告说是35度，在屋子里头也能够控制在24-25摄氏度，最热的时候也只要稍微的开一下电风扇就凉快了。
1: 嗯，
0: 但是今年那开着空调可能也架不住啊。
1: 是的，而且他发现一个现象啊，就是这个外面的天气特别炎热的时候呢，当地路面上的那个沥青啊，走过去的时候那个鞋印儿都能留在上面，都觉得感觉好像沥青都被晒化了一样。
0: 是的是的，因为那个报告的温度就已经是40度了嘛，你想想在法国、
1: 嗯、
0: 那个地方的气温那跟我们福州是不一样，而且不在同一个纬度上。
1: 嗯，
0: 而且这陶女士还说呢，由于在法国啊，他们的厨房是没有空调的，
1: 是
0: 她连着2个星期几乎都没有开火做饭，因为太热了。
1: 嗯，
0: 她连着2个星期那吃啥呢？
1: 吃什么？
0: 吃沙拉，吃凉的东西。
1: 凉的东西。
0: 对对对，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很多国人的胃哈，就为什么去国外不一定吃的习惯，就是因为这饮食习惯不同。
1: 嗯，
0: 有很多华人到了国外定居完了之后呢，还是保留着自己炒菜呀、做饭呐、做熟食的这种习惯。那吃凉的毕竟我们中国胃有点受不了啊。
1: 是的，而且他分享了他们家家属啊有一个这样的经历，就是说如果做完了饭吃完了饭以后呢、
0: 嗯、
1: 一定要跑到那个自家的泳池游一圈降个温，要不然的话真的是感觉好像这浑身啊就是湿透了一样。
0: 对，
1: 其实我跟你说，就是当然我觉得在厨房里安空调，像就包括咱国内啊有一些基本上安的可能也比较少，
0: 也比较少。
1: 对、嗯、大部分都是有的安中央空调，可能你客厅会有，但不会给厨房安装一个这个出风口。
0: 哎，现在呢我知道很多朋友家里可能在厨房会装一个凉坝。
1: 对对对，
0: 因为我们福州确实这夏天温度也非常的高啊。
1: 你像我们家装了凉坝了，但我觉得
0: 也不怎么凉，
1: 也不怎么凉，那吹的风一阵仍然是热风。
0: 我也觉得、所以我们家又经常是就是凉坝一打开，然后呢把这个厨房的那个门稍微开一点、
1: 开着，
0: 对，让空调的风能够吹过去。
1: 对对对，是的，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在热和油烟面前啊，包括做饭冒出来那些，
0: 哎呀，那还是吃凉的东西
1: 还是凉的
0: 就行了。
1: 刚才说到了法国，我们来说呢，其实欧洲很多一些地区啊，包括像捷克、德国、丹麦，在27号那天都刷新了这个当地的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比如说德国东部测到了41.5度的一个高温。
0: 哎呀，
1: 捷克的首都
0: 也不凉快了啊。
1: 对，布拉格呢，他们的气象站测得了40.9度。其实在整个相对来讲，如果说英国吧，算是一个比较凉爽的一个国家。六、
0: 嗯、
1: 月份的气温也是多次被刷新，那很多都说觉得感觉脑子都被快融化了。
0: 哎呦，
1: 待在家里他们说得洗5-6次澡。
0: 天哪，这一天就是所有的时间都耗在洗澡上了，换衣服上了，
1: 很费水
0: 了。
1: 对，真的很费水。
0: 是。
1: 那最近呢，像法国刚才我们所说的，现在有几个地方人特别多、
0: 嗯、
1: 因为受到这个高温的影响，巴黎有2家的殡仪馆是爆满的，那可能因为有高温的一些人去世、
0: 哎、
1: 当然还有大量的医院是没有安装空调，也全国紧急下单了3万台。在法国呢，民众想买上并且装上空调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
0: 嗯，
1: 之前有这个当时的记者了解了一下，说很多人这个时候都在买，一个是安装的师傅啊人比较少，第二个就是费用也特别高特别贵，而且你排队还得排个短的话可能1-2周，长的话可能半个月-1个月的这个都有可能。
0: 是，所以呢就是现在哈，其实一热起来就像这买空调装空调也成为了比较火爆的一项了。
1: 嗯，
0: 那在欧洲哈，最近呢有身边一些朋友也说去那边避暑，大家这个确定会是去避暑吗？也不一定哈，
1: 也不一定。
0: 对，那说到这个热和凉呢，那凉的话呢，很多朋友说那下一场雨吧，
1: 嗯，
0: 下一场雨那天气就凉快了。如果说下雨下太多，那也有可能出现接下来这种情况。
1: 嗯，
0: 在6月28日的时候，重庆有一位丁女士，
1: 嗯，
0: 她说呢，她家顶楼是洋房的斜屋顶。 干嘛了呢？这鞋屋顶上竟然长蘑菇了。
1: 长什么？
0: 长蘑菇。
1: 蘑菇
0: 在你家如果说房顶上长蘑菇了，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
1: 那得多潮湿的一个环境啊。
0: 对，它可能一个是因为下雨，还有呢就是它鞋屋顶上瓦片下面的防水层有一部分呢是老化破损了，持续的渗漏，那雨水面积就不断的扩大了，浸湿了它卫生间的天花板。没想到这浸着浸着，他觉得反正不滴漏嘛，也没有太去管它，滴漏了一段时间之后竟然长出了蘑菇。而且呢这个蘑菇还特别有意思，它已经是一个晚上就长到了8厘米。
1: 这个8厘米啊？
0: 对，
1: 这长得也太快了，这个头窜的也营养也太好了。
0: 对，就是这个屋顶上啊，这漏水漏的这个蘑菇全部滋生了营养了哈。说到这个蘑菇呢，他自己一看刚开始以为是，哎，是不是马蜂啊到家里筑巢了。
1: 是的，
0: 才发现，哎，仔细一看是一朵蘑菇。他说呢，赶紧已经扔掉了，
1: 也不能吃啊，
0: 对，怕有毒啊。
1: 那是，后来你说他这个蘑菇啊，长得特别大，都从那个吊顶上脱落掉在地上，所以说整个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你看在家里，因为刚好考虑到是一个洋房，是斜屋顶，它上面可能是木质结构，所以可能就找到了什么潮湿度啊，然后这个包括它的一些生长环境达到了这样的条件。
0: 说到这个重庆的丁女士，其实跟我们福州哈，我在朋友圈里有见过一个朋友家，他家是在那个就是地龛上，就是过门的门槛那边，就是也因为雨水下的比较长时间嘛，也长出过蘑菇。来，你俩可以好好交流一下。
1: 既然说到这个雨的事儿啊，最近呢，在上海有一位安先生啊，就是见一位送水的大哥，暴雨当中在奔波，忍不住心生同情，然后说：“大哥呀，哎呀，你看这大雨天的，你也在外面来送水哈，这挺辛苦的。”
0: 对，你看看那水一桶得多重啊。
1: 对，
0: 而且他这一车的水呢，一家一家运过去，而且要送上楼，这多辛苦啊。
1: 然后呢，这位大哥问说：“哎，师傅啊，你这个一天能挣个多少钱呢？你这下雨天其实休息一下呗。”
0: 对呀，别给自己的身体弄坏了呀。
1: 人大哥这么回答说：“我这一天呢，能挣1000来块钱。”
0: 哦，1000来块钱呢？
1: 1000来块钱，
0: 不少了，挺多了。
1: 但是这位先生觉得说：“我，哎呀，
0: 我不相信呢，
1: 你别吹了，怎么可能你送水1000块钱呢？
0: 那比很多有的白领都高了。”
1: 然后呢，结果这位大哥把手机掏了出来，亮了一下自己的账户余额，
0: 怎么样？
1: 活期存款174万。然后自己的名下，因为他是在上海送水嘛，在上海的内环哦，有2套房。
0: 哎呀妈呀，你这个
1: 信息量有点大。
0: 不是，这先生你就多余问呢。
1: 然后很多网友看完了他们中间的这一幕对话以后，网友就说你说你好端端的，你问人大哥这问题干啥啊？
0: 你还同情人家呢？
1: 是啊，
0: 你先看看自己的账户余额，看看自己这个房产证这什么个情况。
1: 然后安先生自己说哎呀，这问题问的之后感觉自己连遭暴击呀，当然也心服口服，也就是通过这事呢，他后来发到了网上，想告诉年轻人，这个是钱啊，是一分一分挣出来的，
0: 对，
1: 踏实肯干才能成为人生的赢家。
0: 没错，大家不要羡慕别人，好像他有多少多少的财富，或者他拥有什么什么样的生活。你看看这一位，这余额这么多呢，那个上海内环2套房呢，
1: 2套房，
0: 人家在暴雨之中还在坚持着一桶一桶的送水呀。
1: 是的是的，
0: 人家的财富也是这样积累起来的。
1: 对呀，你说这种敬业的精神，或者说对于我们劳动人民的这种在风雨当中啊，仍然是自己坚守岗位啊，真的是要点赞敬佩的。
0: 没错，而且呢也跟所有的朋友分享一下，就是很多的财富啊，包括美好的生活，都是用勤劳换来的，大家多多努力啊。
1: 对，要通过自己的双手。好，刚才说到了这个赚钱的事儿啊，给我们带来一些精神食粮，那我们来和大家说一说，有的人家里可能会安装一些摄像头，比如说照顾孩子啊，家里有老人呢，或者说为了安全方面，那这个摄像头呢会存在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最近呢，这个在安徽的蚌埠，一位孩子的妈妈，他们说呀，家里的监控凌晨3点被维修工私自转向了床铺的位置，就是调转了一个方向。
0: 我们经常说这个摄像头，比如说我要看哪儿，我比如说可以有一个手机远程的终端可以控制，
1: 对，
0: 或者你用什么其他一种方式，但是维修师傅维修完了，他结束了之后，他怎么还能够控制我们家摄像头呢？
1: 后来呢，我们了解了一下，王女士她说呢，她这个摄像头安装位置就是在卧室里，主要原本呢是远程来看孩子学习的，上个月呢这个设备坏了就报修，两名工人呢上门来维修一下，说这样吧，那你我们帮你维修的时候，我得登录一下你的这个账号里的权限呢，我得查看，那你把你那个验证码呀，你来这个输入一下，告诉我一下，他就远程给 提供了。然后呢，这个师傅呢就已经登录了他的后台。
0: 嗯。

0: 后台记录显示，另外一名维修工在偷偷登录，一天之内上线查看13次，而且半夜的时候偷偷的把那个摄像头的角度对准了床铺。
1: 这太可怕了。
0: 对，那后来呢，刘女士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太理解，于是就联系了那个师傅，但师傅一直都没有接电话。另外一位师傅说，可能是对方趁着不注意自行操作了监控的系统。目前呢，这位王女士已经是报

0: 调整角度的嘛，
1: 嗯，
0: 有的时候涉及到一些什么对床铺啊，一方面咱们要格外注意隐私保护，
1: 没错。
0: 第二方面呢，就是当别人进入到你的后台终端以后，一定要让它清退掉，
1: 嗯，
0: 要不然的话，你说这个后台的登录的记录一直留在他的手机端。
1: 对，你说谁会想到，比如说家里摄像头坏了，我请一个维修师傅来维修，登录完后台，人家还能够控制我们家摄像头呢？
0: 嗯，
1: 那还好，不论怎样哈。还没有涉及到过多的隐私，那幸好王女士已经报警了。
0: 嗯，是的。
1: 那万一家里有什么财产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隐私情况的话，那不太让人觉得可怕奇怪了吗？
0: 没错，那可能就会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不怀好意的人呐，他利用了这摄像头，比如说把个人的隐私给你发到网上，或者说来进行变卖。
1: 嗯，这也给所有的朋友提了个醒啊，比如说家里有摄像头的，咱希望它都很好不坏，但万一出现什么小状况，维修的时候，一个是后台的验证码，咱能现场在的话，不要轻易的给人家。
0: 是的。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也说到的，后台一定要清理掉，而且要让维修师傅给你展示。咱不是把人想得很坏，那王女士这部情况就给我们立了个警醒嘛。
0: 是的。有的时候我跟你说，你看我们家里那个摄像头啊，就是因为它是常年对客厅的，偶尔的时候呢，因为我给它设定了一个就是锁定的功能，就比如说无论，因为有像现在摄像头功能特别强大，
1: 没错，
0: 人一来它可以跟着你人的这个步伐左右移动啊，上下移动，你比如说你从这个 A 点走到了 B 点，它能给你跟随。但我现在就取消了这个功能，我就是全景范围来进行这个监控。后来还发现好像家里客厅也没有什么可看的，因为有，但有一次啊，监控摄像头是给我带来了一个好处，什么呢？当时拆快递的时候就在摄像头下面拆，然后发现了你里面的那个一些物品少了，就联系了卖家，卖家说他是完整无损的来发货，他就说那你怎么能证明我就是
1: 你的东西不是你自己弄丢的呢？
0: 对呀，
1: 是他少发了呢。
0: 然后我就把这段视频，就是整个完整的叫拆箱记录，揭露出来，然后发给他。后来他们自己查完之后，真的发现可能是自己在安装的时候或者打包的时候漏掉了。
1: 这也是属于摄像头的另外一个妙用吧？
0: 妙用
1: 啊，希望大家也都不要运用上哈。
0: 是的
1: 啊，最重要的是摄像头本来是给我们带来安全、方便、便捷的啊，不要出现这种情况，以免出现。我们再来说完摄像头之后呢，我们来看一看烧烤。哎呀，现在这天儿，好多朋友都觉得又到了吃烧烤的季节了啊。
0: 没错。那其实说到这个烧烤啊，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咱们在福州刚好有一家这个烧烤店，是我们最近和大家一直主推的一家门店。
1: 没错。
0: 尤其到了晚上，大家想去看世界杯也好啊，或者说跟朋友相聚啊聊天啊，特别应景的一个地方，就是在这个东二环联攀高架桥往鳌峰大桥方向，
1: 荣都318，
0: 对，这个地方位置又很好找，主要是价格很划算。在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上，各位朋友们，你回复一下烤肉两个字，你就能看到这个产品的链接。它呢有两个套餐，一个叫美食套餐，一个叫微醺套餐。美食套餐里面有披萨，有烤肉，里面包括孩子喜欢吃的什么烤鸡翅啊，羊圈啊，不是羊圈，洋葱圈，这里面都有。还有呢，就是如果说几个好朋友之间晚上想聊聊天，想喝个酒，比如说晚上自己在家吃过饭了，那你就可以选择那个喝酒的套餐，这二选一都可以。
1: 而且呢，他们那边哈，整个就是酒水还给我们打折，
0: 对，
1: 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是5折。
0: 是的，晚上9点多以后，9点半吧，应该是。
1: 9点半以后，那你说，其实现在很多朋友出去吃烧烤，那烧烤能吃多少啊？吃不了多少钱。重要的就是这个酒水可能消费会比较高一些，那酒水打5折的话呢，真的就非常非常的实惠了。而且给我们876的听友啊，还有一个特别的套餐优惠。如果说各位感兴趣的话，直接在我们876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个关键词，
0: 回复烤肉，
1: 烤肉
0: 啊，就能看到了。
1: 没错。
0: 现在的价格是168，这个价格为什么很划算呢？同样的里面，比如说有披萨，有烤肉等等这些选项，在别的平台上，它卖的是200多，将近快300了，288。或者说有一些这个里面的内容还没有我们给调配的好，因为我们这是主持人自己去吃完以后啊，跟老板来去这个商量，要把里面的一些菜品给，就是尤其是一些小食给做了一些调配的，所以呢，性价比更高，价格更有优势。你想想，我们打的这个折应该是5.3折，是全网最低。如果大家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团购平台，可以来对比一下这家门店。我们的价格168，这是领完券以后啊，大家回返烤肉以后，下单前一定要在旁边那个 平行的位置，它有一个字叫领券，减30块钱，要不然的话你付款就是198，所以一旦减完以后才是168的价格。
1: 一大早啊，我们。

0: 就通过这个烤肉来吸引大家的味蕾。一早出门的时候，大家如果说团了这一份烤肉券，想一想，哎呀，今天整个一天都必有干劲儿，对吧？
1: 是的。
0: 晚上的时候约上吧，走，咱烤肉去。
1: 是的，
0: 多惬意哈。行，大家呢早上都精精神神的哈，赶紧来团烤肉吧。
1: 是的，因为这个早上起来，刚才看到一位我们的老朋友红就说了，哎呀，真的是很久很久没有在听到早高峰节目当中有 Echo 的声音了，特别怀念的。
0: 谢谢谢谢哈，应该也是老听友了。
1: 也最近刚回来呀，这 Echo 啊，是不是前段时间干了一件人生当中的大事儿？
0: 对，人生大事儿啊，又完成了一件哈，有了一个小 baby，现在已经是二娃的妈妈了。
1: 是的，是的啊，也把这个喜讯分享给广大的朋友们。
0: 是的，是的，当然朋友们呢，在早高峰的时候，任何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这哪儿出现排队了，哪儿有什么状况，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分享给我们啊，搜索添加关注一下“畅行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你看，万志宏这个朋友就回复了一个拍照，都会抢答了。这位
1: 是的，是的，今天有一个福利哈，就是等会儿呢，我们在。因为这个拍照呢，昨天给大家其实看了一波了，但是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说啊，没看过瘾，就三张啊。今天让大家一饱眼福，
0: 怎么样？今天照片会多一些吗？
1: 今天会多一点。一会儿呢，我们在七点半以后啊，还会有一位神秘嘉宾亮相
0: 啊。这么神秘呢，我都不知道。
1: 你也不知道。
0: 对，我都不知道。
1: 连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之一啊，现在还都不知道是谁。
0: 这不是节目效果啊，这是
1: 真不知道，
0: 是
1: 吧？我也是啊，今天早上起来啊，才刚刚收到的这神秘嘉宾的确认的线索。
0: 哦，那真的是太神秘了，
1: 太神秘了。
0: 所以我们要做就做全套啊，连主持人都保持得很神秘。
1: 对对对，我们等会儿呢来揭晓这个正确答案啊。
0: 好的，好的，
1: 大家继续来回复一下烤肉就可以了。
0: 没错。
1: 因为我看到这个有的朋友说想了解一下这个烤肉里面吃的是什么内容。回复完烤肉以后呢，有两个，一个是链接里面有文字介绍，还有一个是视频介绍。这个视频就是晚高峰的两位男主持人征南和熊亮他们两个去拍的。
0: 哎呀，这非常适合呀，这视频。
1: 非常适合，
0: 非常适合，对，给大家来欣赏啊！
1: 对对对，
0: 就是特别开心，吃的也特别的欢乐。无论说大家是想约上闺蜜啊、哥们儿出门去小聚，或者说家里朋友哎想去放松放松，都没有问题哈。
1: 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一下烤肉两个字到我们的八七六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其实说到吃吃喝喝的事啊，因为在我们的微信上很多人都在跟我们分享，前两天还有朋友跟我们说，哎呀，晚上咱去这个地方来喝酒，去那个地方来吃烤肉，
0: 吃肉
1: 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了，大家继续来回复一下烤肉两个字到我们的八七六微信平台直接下单购买。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买车
4: 来这里，
3: 遛娃
4: 来这里，
3: 囤货
4: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3: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4: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3: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4: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3: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6: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7: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先来关注一下哈，我们的听友小兰呀给我们发了路况信息，说排

0: 排上了，排上了，南台大道往湾边大桥方向，哎呀，已经是排得不要不要的了。通过全球眼，我可以看到目前的南二环啊，从这个白湖亭高架一路往这双湖互通的方向，这边车子比较多。而南台大道往湾边，您说的就是这一段吗？是说从辅道上南二环这一段出现排队了吗？啊，另外呢，相反的方向，祁安高架桥一路往林浦互通的方向来开哈，这一段啊，通行速度也不快。而在二环沿线，要提醒各位的是，目前的游西洲大桥一路到前方的工业高架、黎明高架乃至陆庄高架桥往香山隧道的方向啊，都是间断性的缓行，想要顺利通过，可能需要10分钟左右的时间。而在东二环，大流量集中在了目前的光明港这一段，想要上五里亭立交桥不太好走。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随时和876保持联系。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
3: 买房卖房上贝壳，按揭服务找中信。选中信，省心又省心。选中信，快批更安心。
2: 审批快，服务强，保障住家无忧。
3: 让美好不再等待，详询中信银行福州分行辖内各网点，开启您的安居梦想。
2: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销，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0: 好的，我们来插播一条即时路况信息。微信平台上小蓝鸭这位听友说到的是，南台道道往双湖互通的方向南二环那边为什么排起了长队呢？因为有车祸。通过他发来的图片呢，是一辆黑色的小车和一辆灰色的 SUV 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目前呢，车主啊在下车沟通协商当中，排在后方的车友啊希望最好是提前的变道，因为他好像是站在这个南台大道往双湖互通下高架的最右侧的车道哈，目前好像是通过图片是这样看到的啊，希望大家提前安全的变道到左边的两个车道来通过。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5: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6: 汪苏泷携手邓紫棋时隔9年合唱《让你知道》。汪苏泷包揽词曲，温柔声线与通透嗓音交织，唱尽暗恋里想倾诉又克制拉扯的心事。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汪苏泷。

0: 家长朋友们还在发愁孩子暑假荒废，快来福耀科技大学参加2026李阳疯狂英语暑期夏令营，纯英文沉浸式训练，李阳老师亲授国际双语演讲秘诀，帮孩子突破开口障碍，军事化管理养习惯，集体生活增自信，这个夏天让改变疯狂发生。名额有限，赶快发送夏令营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吧，咨询电话0591-87400-876。
1: 给力618，618最给力！
2: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商城畅行福州邀你抢福利啦，
1: 让你花钱也帮你省钱。
2: 爱吃的朋友们，没有预制菜的美式烤肉和窑炉披萨店，我们给你安排啦。
1: 2到3人餐，领券下单只要168块钱，5选1、3选1、2选1，随便你选，让你吃个爽。
2: 熊总，要是你来选，你会怎么选？
3: 要是我的话，我会全选最贵的就对了。不对，我会直接去囤个几张券，然后叫不同的朋友陪我去吃。你想一想啊，这算下来才5.3折，我的天，太划算了吧！
2: 还有知名品牌净水器给你安排，原价2999元，领券下单只要1580元，而且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有需要的冲啊！给力618，618最给力！来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618到畅行福州小程序即可下单，别忘了领券下单哦。
1: 反正都要买，就来畅行福州买。
4: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易涵，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0: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福建站，畅行876专属福利，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体验高端女性肖像摄影。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5: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6: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10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5: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7: 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8: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9: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7: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8: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10: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11: 早晨的7:41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12: 大家好，我是今天朴秘书的新搭档代班主持人爱狗。
11: 刚才啊，和大家

0: 预告了一下，说在我们7:30这个点位回来以后呢，有一位神秘嘉宾，他究竟是谁呢？不知道大家呀，对于这个声音还是不是记得和熟悉？因为他刚刚走了2天的时间。
1: 你这关子卖的有点太长了。
0: 来吧，接下来这位朋友打个招呼吧。
2: 刚起床。那个耀言不凡，我知道你来连我要说什么，就是说拍照的事儿。
0: 是
2: 的，因为拍照呢，我体验过，所以我在发言的时候特别有发言权。
0: 嗯，
2: 那接下来呢，我可能会耽误大家2分钟的时间，计时开始。
0: 啊，计时开始
2: 啊，对，
0: 接下来到了你的，
1: 来，我们洗耳恭听，
0: 你的 show time 到了。
2: 哎，我跟你说，就是这个化妆的感觉就跟因为我们也化了这么多次妆嘛，就是这一家给我的化妆感觉是，他会根据你的五官来给你画属于你自己让你美的有效的妆容。他不是那种千篇一律的，就不然为什么有的人觉得说那我素颜好像更好看，画完了感觉不像自己了。就他的化妆技术是特别高超的，画完了我就觉得稳了，
0: 你就不是你了。
1: 不是，
2: 我就比我更好看了。
1: 王总的意思是，
2: 发现真实的自己，
1: 是真实的自己，还是自己？但是呢，感觉比自己素颜的时候明显就明媚了 N 个度。
2: 对
1: 对
2: 对，不然为什么我们看很多明星说，哎，这个明星今天的妆容好看，哎，他上次的妆容不行，所以我们得有效化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光影的问题。你知道这个光啊，不然为什么好多明星说他们要苹果光？就是几道光打在你脸上，你不需要皮，你的纹路都没了。就好多的这个我们拍完那个图片，我说不用后期，就更加的真实。
1: 对，
2: 一个光影
1: 不用后期的这个拍照片，这是很 OK 的，这是我非常认可的。
2: 对，大家稍后您可以回复一下互动，就互动当中呢，除了我们的海报以外，其他几张照片是没有精修的。就我觉得它本身的光影就很生动
0: 啊，看到没有修图的王董还有晚高峰的两位主持人。
2: 对，我只能说就对大家回复互动可以来。
0: 你们胆子也太大了啊！没有修过的图，这都敢往上上啊！
2: 我跟你说，没有修过图跟修过，我觉得差不了多少，因为他们光影一打，你脸上像我有法令纹的中年妇女，然后脸上那些纹路和瑕疵，它都被光给吸收掉了。
1: 等一会儿是回互动是不是？不是回拍照，回互动，
0: 回互动，
1: 回互动，
2: 大家。如果想看更多的照片，
1: 那当然想看了，这都
2: 觉得更好
1: 的。
2: 所以您可以回复互动，
1: 回
2: 复完之后，你觉得说这个咱也可以想尝试一下，或者给家里的孩子也好，或者妈妈也好，或者另一半也好，咱自己拍也行。您再回复拍照，然后那个拍照任何一个海报的二维码都可以去咨询一下客服。就昨天已经有很多人在咨询了，然后第三个其实想说的是价格的问题，就是它299两张，就大家可以在任何的这个平台上去看，这个的价格真的也很少，就一般同等价位的它可能要599两张或者是更高，但是它的这个效果以及它的性价比我觉得是可以的。你想299咱们可能吃一顿饭的钱，那或者说咱们299然后你有一个能有两张自己，我们说人生照片嘛，就你可以放在你的社交媒体当头像，也可以放在你手机当屏保。我们放2分钟，放2分钟我就下班。
0: 他的这个就是拍照有2次妆造，对不对？
2: 对，2次的妆照。
1: 299的也有2次吗？
0: 就299。
2: 这就是2次，就大家也可以看到，因为我的几张照片可能是把头发盘起来的，我还要把头发放下来的，他会根据你的发型、你的妆造和你的我黑白两件不同的衣服来跟你调。
1: 朋友们，赶紧回互动啊！赶紧回互动来看看啊，我们的三位主持人没 P 过的照片是什么样的啊？
2: 就只能说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互动来看这个效果，看完效果，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然后您就可以回拍照来进行咨询，然后这个是因为我个人体验过，这个是我你的朴秘书知道，我在拍完第二天我就恨不得分享给大家。
1: 哎呀，好美啊！
0: 那个、已经憋了一周多的时间了。还有一个，有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来问啊，说王董，就是如果我现在回复完拍照以后，他这个拍照一定要是上门拍，对不对？
2: 不是，他会有一个，你可以咨询一下那个客服，他不是说上门拍，他会有一个，
1: 还
2: 你也可以
1: 拍啊，
2: 就是
1: 两套妆
2: 照
1: 呢。
2: 就大家就回来互动，看完我们的那个照片，我们就在我们自己的全媒体直播间拍的。但是大家如果想拍，他应该会有一个，在毕竟会有一个团购之后有一个固定的地点，大家可以咨询一下客服具体的。
0: 好，明白了。
1: 微信平台上有 Miss Gan 在问哪一个是王董啊？就是那个
0: 是把头发盘起来那个是。
1: 头发盘起来。
0: 我记得我跟你说昨天我在。

0: 在那个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回复这个关键词这个拍照的时候，有朋友就问到了说哎呀，这两个女主播我怎么这个分不出来呢？我说上面还有文字介绍，但是因为这个互动上面是没有写你们名字的，所以啊才让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哎觉得哪个是王董，感觉好像都很漂亮，
1: 哪个像我，哪个会是我，
2: 大家回这个拍照就可以看到，对不对？
0: 回复拍照，
2: 回复拍照就可以看到哈。
0: 是的，
1: 回复拍照是可以下单学我们的单人海报。那如果大家回复互动，能看到更多的就是我们觉得还没有精修，但是我个人也挺满意的一些照片。然后可能很多人会问，就是如果不会拍怎么办？我跟你说，我也不会拍，但是他会告诉你非常细腻的跟你说，比如说手往哪儿放，下巴往哪儿放，你眼睛怎么看，他调得非常细，就跟那个讲戏一样。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担心，就把你交给摄影师，就完全还是可以出片的。
2: 好的，
0: 好的，你的时间已经超时了。
1: 再见。
0: 好，祝你假期愉快啊，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2: 好，
0: 那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一下关键词两个。如果你想看一下这个主持人他们这个之前拍完之后没有修过的，就是原相机发出来的，那你回复互动。
2: 丽丽就说了，王总拍的很美，确实很漂亮。而且大家看哈，先回互动，看没有 P 的，没有任何 PS 过痕迹的，就直接就是手机拍那个照
0: 相机
2: 拍完，然后原图直出的。
0: 对对对，这三个主持人都是这样的，包括熊亮、亮亮和这个王董，他们三个都是这样的。
2: 就像刚刚还有朋友问，到底哪个主持人是哪一位啊？怎么对上号啊？
0: 对不上了。
2: 回拍照，拍照就上面有介绍，哎，这是哪一位主持人？
0: 上面写名字了。
2: 对，大家如果说想花这299拍的跟他们一样，我就要这种感觉的，我也要拍这么好的，那您就扫那个二维码，然后就可以直接购买了。299这价格不贵啊。
0: 没错，购买的时候因为他要添加客服的微信，左下角这三张图任何一个人的微信都可以，都是统一的。然后呢，添加完以后，他给你你跟他咨询预约时间来购买就可以了，超级的简单，并且真的是特别划算的。
2: 而且大家回完这个互动哈，包括拍照，您看一下，就是王总说他这个照片就是在我们的全媒体直播间这儿拍的，
0: 就在那个门口，我们刚才一进来刷脸的那个位置。
2: 这就是考验这个摄影师他的功底了。
0: 是的，是的，
2: 他不是在专业的摄影棚，就是自然光线下也能够把人物拍得这么好。
0: 但是他也打灯了，
2: 打灯没关系啊，但是不是专业的摄影棚嘛？你打灯肯定要灯光要调整嘛，
0: 是的，
2: 对不对？大家可以赶紧回复起来啊，互动先看一下啊。
0: 这个团队超级厉害，这个团队他们是在全国很多其他省份也有帮我们这个全国的朋友们来去拍过照。他是明星团队
2: 啊，
0: 那这次算是一个巡拍，之前有在南京拍过，有在西安拍过，有在上海拍过，很多一些国内其他大的这个地方都有拍过。那这次来到我们的福建，然后呢首先来我们福州给我们当地的朋友来进行带来这个福利。因为299啊包含了什么呢？两张成片加上一客一用的那些物品，所以说这个是特别划算的。那你说那我想要一个摆台，没关系，也有这个呢。前30名添加这个肖像顾问的粉丝，拍完了以后你发个朋友圈，把你自己的照片发出去，就有机会获得这个精致的摆台一份。这个是给明星团队打造的这个摄影师团队，所以说这个机会难得。一个城市哈，这个错过的话，可能那就只能是下一个城市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所以说
2: 那你还得买张机票飞过去找他们拍，
0: 就像有的人
2: 那个成本可就大了。
0: 像有的人看演唱会什么的，那就是追着这个自己喜欢的来回跑嘛，但是成本可能就更高一点。
2: 没错，你看微信平台上商儿他就问了，拍照只是拍肖像照吗？
0: 是的，是的。
2: 哦
0: 啊，基本上他这个照片会用在社交媒体账号上啊，你的小红书、抖音、朋友圈来发的时候，属于那种艺术写真。
2: 哎，我想问一下商儿，你想拍哪一种啊？你想要拍那种什么主题的吗？还是想拍什么样的？
0: 他比如有的想拍那个全家福亲子，可能这个是他拍不了，他这次主推的就是以肖像照为主。
2: 不是，我就觉得就是您，我觉得这种顺带手的事儿，看看人家愿不愿意，对吧？就他拍人物肖像照都拍得这么好，我觉得拍一张全家福，我觉得应该也不在话下。
0: 您可以问一下客服，
2: 问一下客服，对，您可以先去自己了解哈。另外还有朋友在问，哎呀，这拍得太好了，就直接回照片就可以下单吗？
0: 回复拍照下单。
2: 拍照啊，也有回照片的。我看回照片的朋友，哎，不好意思，回照片的是收不到这个回弹的哈。
0: 是的，
2: 一定要回复拍照啊，关键词记好了，朋友们。
0: 大家这个有需要的话，可以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进行来咨询和留言。
2: 是的，是的。
0: 有的时候我跟你说啊，就是你看咱们平时拍照微笑，跟别人讲话都会露出牙齿，
2: 那是
0: 这个牙的保护非常的重要的。最近呢，有一名30岁的女性啊，她得了一种

0: 就是俗称可乐牙的这种疾病。
1: 哎呀，我知道，就是我看过，就是有一些小朋友，特别爱喝碳酸饮料，
0: 对，
1: 在喝完很多之后，他的牙齿就龋齿了，
0: 是，
1: 就黑的一环一圈一圈的，
0: 一圈一圈的，
1: 牙齿被吃掉了，
0: 对对对，
1: 吃掉了。
0: 它好不像有的时候咱们平时喝咖啡或者吸烟，它那个牙是全部都是黄的，它不是这样的，它这个可乐牙呢，相当于它是个半圆形的，在你的牙龈的那个位置上出现，这个女子后来经过了解一下，就是长期把碳酸饮料当水喝，
1: 哎呦，
0: 熬夜完。以后呢也不刷牙不漱口，直接就倒头就睡，他这个习惯差不多也就一年半的时间，
1: 哎呀，
0: 结果满嘴啊15颗牙全部都是患得了龋齿，而且很多地方都是属于那种叫做环形的龋齿，
1: 就很难看，
0: 离神经特别近，
1: 对对对，而且呢，现在哈，这个时间7:52，可能很多家长也带着小朋友在听我们的节目呢，小朋友们听完这个消息之后呢，一定要注意，每天早晚得好好刷牙，
0: 好好刷，
1: 一定得好好刷呀，千万不能够成为这个可乐牙，对不对？碳酸饮料咱们少喝，好不好？
0: 是的，
1: 我们看看商人，他是说想拍孕妇照或者亲子照，这个您还真得就是添加一下客服，好好问一问，好不好？
0: 是，
1: 您回这个拍照完了之后呢，左下角就是那海报左下角有个二维码，您可以扫码添加一下他们的客服，
0: 对，
1: 详细的咨询一下，好不好？
0: 有什么疑问啊？上面是我们那个专门负责这次拍照的对接的这个客服，然后他会给你来做解释，比如说去哪儿拍，怎么拍，然后拍的时间怎么来预约，做好什么样的准备，提供什么样的这个服务，上面都会给你做的非常的详细的介绍。
1: 是，而且他们整个团队很贴心的，王总也说了，除了说在拍照方面，妆造方面专业之外呢，包括整个你的拍照的行程，你的需求，他们都会非常周到的关照到你的一些细微的一些需求啊，包括一些小的一些要求啊，他们都会很尊重。我觉得这个是我愿意选择这个团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我很怕就是有一些化妆师或者摄影师，你跟他沟通完了之后，你说你的，他拍他的，完全没有听进去，拍出来就千篇一律，这其实不好。
0: 是的，而且呢，就是昨天我们添加完他的这个对接的客服微信啊，在他的朋友圈里能看到他去过其他城市、其他省份，给当地朋友拍照的那些花絮，比如说原来这个有的是阿姨，有的是这个长辈们，平时可能穿着比较朴素，经过他们的这个
1: 量身打造，
0: 对，调整完以后我会发现，哇，这真的是明星可以出道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各位你要相信自己，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精神状态还是长相都没关系，你要无条件的相信他们，一定会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1: 没错，所以呢，他就会把你脸部整个特点和优势给你放大。我觉得这就是请专业团队非常重要的一点。你想想，才花299，两套妆造呢，对吧？大家可以直接回复拍照哈，想看我们主持人照片的，直接回互动，这是完全没有 PS 过的，就是原片。
0: 是的，好，接着说完了拍照的事呢，我们来和大家说聊聊生活里柴米油盐的一些事儿。这个最近呢，在福州的黄先生啊，他在一个平台上买了4瓶。一升装的飞天53度茅台，
1: 哎呀，这大手笔呀！
0: 提货以后发现，4瓶酒最轻的1663克，最重的1724克，这个轻和重之间差了60克。
1: 哎，说到这个买东西，我们说我们去买菜呀、买水果的时候会称重。他这买茅台也称重，而且差不少呢，差了60克啊。
0: 然后赶快就找到了门店要求换货。
1: 什么情况呢？
0: 门店人家说了，说酒瓶加酒水的总重量啊，从来就没有官方的统一标准。重量差异主要是源于这个瓶身的玻璃瓶嘛，对吧？它的烧制工艺啊，这个可能重了那么几克，那个可能轻了几克。换货呢，你得需要鉴定，就是得确保你这个手里拿的这几瓶茅台啊是原装的、原厂的，是真货，而不是是什么假酒。
1: 哎，你说其实黄先生哈，他应该心里最在乎的就是我买的这4瓶酒，4瓶毕竟是茅台嘛，价格也不菲呢，它到底是不是真货，对吧？因为它的重量会有相差60克。那如果只要你这个门店能够证明是真的，那他心里的顾虑也能够打消了。
0: 是的。
1: 但是现在呢，门店他不仅不证实，不是我来证实这是真货，我要你黄先生去证实，你这买来的酒是从我这买出去的，你自己没有掉包。
0: 对。
1: 这是什么个情况？这就让人心里打一个问号了啊！
0: 是的，其实有的是消费者，你让他来做一个鉴定，他属于一个弱势和被动的一个角色。
1: 我找谁去鉴定去？
0: 他鉴定完之后，这边酒可能也没有办法，比如送人呐，没有办法来喝了，是不是？你毕竟可能要启封、要开启，或者说通过什么方式来去判断。

0: 定。那当然你说如果是在没有破坏没有损坏的情况之下，通过外观的一些标志防伪标啊什么的来进行判断，这是最好的。但是这个结果出具的认定，这个就是这个门店呢他是否认可，人家说了还得看公司的判定才能决定。也就是说你鉴定完结果哪怕出来了，这个后续也不是按照我们所预想的，这个东西一定是能够换货成功的。
1: 所以这黄先生他自己啊本身可能也是一个有心人吧，对吧，他拿去称了，你说一般咱谁家里去买瓶酒还去称一下子，
0: 是的，
1: 对吧。那称完了之后呢，确实你说这种事情最好就是在门店当面解决，他门店也有他的理儿说，你既然拿回去了拿出去了，你怎么证明从我这出去的这几瓶酒就是你没有说置换过着或者没有说出现什么情况的呢，
0: 是的，这双方都要考虑得到啊，都要照顾得到。刚才也和大家说到了这个晚上可以吃烧烤的这事儿啊，其实晚上的确喝啤酒啊吃烧烤啊，畅聊一下人生啊，想一想一天的烦恼和压力可能也会烟消云散。
1: 是
0: 说到这个烧烤的事儿啊，最近在江苏
1: 啊，
0: 有网友拍了一段视频，
1: 怎么样，
0: 他们这烧烤呢在路边摊吃的，结果在这个烧烤摊吃烧烤的人的头发全都竖起来了
1: 啊，
0: 就是属于那种像炸毛一样的状态，根根立。
1: 我只是就是在一些电影里头不是有一些夸张的手法吗，比如说被人家就是用什么手段就袭击完了之后，那头发全部都根根竖起来了。
0: 对对对，有点像就是比如说家里有静电，对吧，
1: 对啊，
0: 然后可能在秋冬季的时候特别干燥，然后你的头发一下就立起来了。他就是在这个烧烤摊周围的人家坐的一个小桌上的一些食客们头发全都是炸毛的，就是一开始这个现象觉得大家挺恐怖的，
1: 蒙奇奇，
0: 对，
1: 就是头发全成那样了，
0: 以为发生什么事儿了呢。后来当地相关部门反馈说这个现象是烧烤炉运行产生的静电导致的。
1: 哦，原来是这样，
0: 他们那个
1: 解谜了，
0: 对，他们那个炉子只要一开，这个静电的这个电极特别多，就引发了头发竖起来的这个现象，不存在漏电的问题，属于正常的物理现象。后来人家专家也出来解释说，说我们的人体周围的空气特别干燥的时候啊，你看北方相对来讲比较干燥，特别容易产生静电的现象。如果头发充分接触了静电，就会头发竖起来。当然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可能，除了因为它是烧烤摊嘛，有可能是这个炉子导致的。那如果没有了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在像这阴天呐、雨天等等头发立起来的时候要格外注意了，有可能也是雷暴天气的一个安全预警信号。
1: 这个时候就需要立即停止活动并且注意避险了哈。
0: 对对对，
1: 所以呢这吃烧烤吃出头发炸毛这觉得挺好玩，是个网红打卡地，但是平时我们的生活当中哈，在天气变化的时候大家要注意紧急避险。
0: 是的，刚才说到了跟你拍照的问题，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有的人说，哎，怎么了，我想看一下这个主持人的照片怎么看呢，
1: 回互动，
0: 回复互动就能看了。如果你说想了解一下这三位主持人他们拍的什么样的情况，这个能不能分辨出来，这是回复互动没有修过的图。然后你如果你觉得说，哎，拍的这挺好的，然后呢效果风格自己也觉得挺不错的，那你直接再回一个关键词，回复的是拍照，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上面有我们的客服二维码，添加客服来进行这个
1: 购买就行了哈，
0: 就 OK 了。
1: 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拍照片的，有回这个艺术照的，就大家回互动看主持人照片，然后呢回拍照就可以直接购买了。
2: 买车
3: 来这里，
2: 遛娃
3: 来这里，
2: 囤货
3: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2: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3: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2: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3: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2: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六月，盛夏开篇。清风拂过街巷，携着草木清香，孩童肆意嬉闹，荡起满心鲜活模样，一脉民俗风雅，端舞古韵绵长。六月也是逐梦远航的时光，少年执笔笃行，奔赴心中远方，怀揣热忱期许，全力以赴闯荡。六月晴空万里。